清净，更与心化，随其时界，环伏周边，于前无意，如是六凡。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住着家室，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长舌相，放无量光，说诚实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座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灵寿终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欲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
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其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犯事沙门，寻真燃灯，散化烧香，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苦。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诸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生念愿生其苦，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即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得闻法，永不退转。复次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彼国，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思无，不能立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记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绝者，寿终皆得往生其国。

行菩萨道，助往生者，戒得阿惟越之，戒具金色三十二相，戒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设其所愿也。阿难，以此毅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先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圣尊究达神通慧，犹如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时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顶入。菩萨见此光，即真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亲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深，设方来正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尘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无，专求净佛土，彼尘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依，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住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复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特，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
或为

一化，化界向下，断缘周匝，化成化盖，百千光色，色色异象，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实有序，如是转备，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目，若不更以心化重散，前所散化终不佛落，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果，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言常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香风吹起宝树，出无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俦，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似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各种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白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赐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虽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使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既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身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震动，所以这何？又如大海为水中网，注水流行，都入海中，

四大海水名为真界，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胜。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佛慈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者，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游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成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戒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
看书供养。

刻以欢喜，雄蒙无畏，声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圆二乘经。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迟缓，内度世纪，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情邪，随经约令，不敢错跌，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有事，自然无为，虚空无虑，但安无欲，作得善愿，静心求索，含爱慈悯，离异度合，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结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卷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欲辞尽第33。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引悟，以自解己，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游，有业少业，似于其等，事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嫖借夺，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时心增，有所悔怒，
后世

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

无常根本，蒙明地图，不信经法，心无缘虑，过于快意，迷于尘秽，贪于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伤。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或父苦子，或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其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获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妄心思，违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气。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伏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事，尽得之福。佛闻无量寿身，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业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气，至性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一悔，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沉重，于500岁受诸恶也。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真意，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我世间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
降化其意。

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无？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物，强者弗弱，转向克贼，残害杀伤，跌向吞啖，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有此目前现世，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敬，终不得离，辗转其中，雷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嗔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沉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憎报，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兴兵相伐，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吉身作乐，重功增艳，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名，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位极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福德盈护，今世为恶，福德

尽灭，寿命总尽，诸物扰归。又其名起，记载神明，央究前因，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神行苦极，当思之时，恢复祸极。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失美，如户地兔，不舍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耐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卧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积，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次，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众见之，或欲受终，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有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极，随意磨灭，天道始彰，自然就聚，穷穷中中，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孰死为止，各自端守，
终身不殆，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忧不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也？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第，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汝等广知德本，勿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恶。于此修善，十日十夜，甚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摄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悉持思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约见，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精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厉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仁，勿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弱，过得其所。我爱汝等，甚与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佛，以善攻恶，拔生死之苦，定乎五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见灭，人民谄为，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德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愚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暮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

0: 住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悲也，彼佛尽刹得未曾有，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众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是欲时，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旬，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血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泞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界，其中万物沉默不显，汪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都是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故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旬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亵渎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39。尔时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华，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 皆是化作如是见佛，此是悲也。如佛所说，一一皆解。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人住胎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神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诸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智，不可称智，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智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尘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取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尘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身中，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智行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加福而足。须臾之前，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甚故，其胎身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榻座，妙施其珍，银饰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校王子零落此佛。此是悲也。
1: 佛也：
0: 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之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象， 何以故？

彼中清净无住慧悟，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了。若此众生失其罪本，生之悔之，求离彼处，往昔世中过失尽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云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四十二。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士所修坚固。

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十三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设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熟悉供养受持读诵，于虚与勤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
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其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行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遇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狐疑，不幸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始，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慈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我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谢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是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信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那由他意众生，原理成垢
得法眼净。

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25亿众生得不退忍，40000亿那由他100000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即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80000居止那由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23000大千世界6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复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5页倒数第三行，宝刹庄严，这一句是经文啊。下面念老为我们注解的这一句经文是集字颂译，五种原译本颂译，上面有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啊，宝刹庄严这一句其他四种本字都没有啊，唯独颂译本有啊，这一句就被采取了。啊，那么魏译本里面就是康僧铠的文字有色身诸根欲月清净光颜巍巍啊，那么这些也就是面色圆满的意思，面色圆满这总说啊，细说呢就这三句啊，下面接着宝刹庄严显示光中化佛无比殊胜。念老注解上说，表佛面容所放妙光明中啊，佛的面门放光啊，光中现十方佛土啊，刹就是佛国土，这个地方不是现极乐世界，是现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上全都显现出来了，那应现十方佛土之庄严宝刹，刹者，这解释这个刹字的意思。《法华文句记》第二卷说：“此云田

此是我们中国，我们中国人所设的天地啊，即业福所往土也啊，业尊福他所教化的这个国土叫业福场。佛行的是师道，菩萨也如是，永远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于世。啊，经上称王，这个王是比喻，是尊称啊，像一个国王统下他的疆域啊，称为王土。啊，现在就是国家所统治的范围。啊，除了这个界限是其他国王所统治的，叫业福土。啊，故知刹就是佛土，佛国之一。啊，西方阿弥陀佛的国土。称这个意思，说下面宋仪的下文是如是功德得为成有啊，这是告诉我们

世尊要告诉十方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为大家了介绍一个出苦得乐、除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一切诸佛教学的总目标就是这一句啊，离苦得乐。苦的根源是六道啊，堕落在六道里面，那苦不堪言呐。六道里头能生人天，这是很侥幸，很稀有，很难得。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三途啊，我们见到了地狱、魔鬼、畜生，这三恶道。佛说这些话，我们稍稍涉入经教的同学冷静下来，不难体会。啊，为什么？

六道是果报啊，果必有因啊，因是什么？因是染业。那不善业所感得的果报啊，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啊，心清净就现净土，心染污就现秽土，心善现三善道，心恶在现三恶道。外面境界总是随着你的念头在转，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头重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所受，都是自己造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啊，别人劝你，别人诱惑你，你在正道，他是旁门左道，啊，偏离正道。他来诱惑你啊！你接受他的，放弃正道，你甘心情愿，责任要自己负啊！诱惑你的人不负责任的 啊！你自己情愿跟他走，责任要自己负。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这些事实确实就在我们眼前，你从早到晚时时刻刻会遇到。你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受人诱惑？是因为你的烦恼习气太重。啊，你的正知正见太薄弱了，有那么一点点啊，经不起明文利养啊，财色名利经不起这诱惑。啊，所以学佛的人多，念佛的人不少，真正能离苦得乐的人很少啊。啊，正像金刚，不是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那个少是字是贯下去三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啊，不能少善根，不能少福德，不能少因缘，善根福德三个都具足难。

台湾一位大学教授蓝杰富，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慈光佛学讲座，我们就很熟。

六道轮回没有止境，没有边际。你要搞到哪一生哪一界，才有一次我机会碰到了。我们也是多生多劫，这一生碰到佛法，不容易。真正知道不容易，他就珍惜了。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了，不是千载难逢，万载难逢，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无量劫来，这话捧起千句是说，

啊，佛今天要开演这个法门，第一稀有之法，这一句要记住啊。为什么？真正能记住，常常记住，才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啊，才真正的发起的意愿，我这一生不能空过，我一定要把它抓住。就像善导大师在《观经四帖疏上品上生章上所说的，有人来劝你，大善之事，天下人都尊敬的，都向他学习。我还有一法，比念佛这个方法还殊胜。念佛不能消业障，我这个法能消业障。他心马上动摇了，马上要跟他学了。啊，这是什么呢？见异思迁。在这个第一稀有法门，他有怀疑，他不相信这是第一稀有法门。别人说还有别的法门，他相信，他接受。啊，你这一条路直接通到成佛的，他把你引诱到旁边去了，又引诱你到轮回去打圈圈去了。都可怜了。经教里面说可怜悯者哪一类人，就这类人真可怜，好不容易摸到这条路，轻易的就放弃了。那谁能抓住呢？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锅炉匠抓住了，海贤老和尚抓住了，来佛寺两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海贤母亲没出家，他也是一生念佛自在往生。啊，这些人能抓住啊。这个小庙平常就三四个人住啊。个个都有成就，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观经上说的大善之事，他来劝你。你给他顶礼感谢，我谢谢你，我就守这个持名念佛，我不再改了啊，谢谢你的关爱，

啊，感谢礼慈，不能动摇啊！啊，大善知识，那碰到一个修行正果的，啊，证了二果三果了，来劝你，你也拒绝他。啊，来了个菩萨，菩萨劝你，你还是如如不动。释迦佛来了，最后阿弥陀佛亲自来了，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法门，比信愿持名还要高，功德还要大。啊，叫你放下心愿痴迷，接受阿弥陀佛的大法。啊，这个学人感谢阿弥陀佛。啊，我还是守老方法，心愿痴迷，我不愿意改动。啊，四帖书上很长一大篇文字啊。佛来劝你，你都如如不动，你这个根深，根深蒂固啊，你哪有不成功道理啊？现在不必要阿罗汉菩萨佛，不必要啊，现在鬼来现神通就把你迷住了啊，到时候佛的话不听，听鬼话。你说你可怜不可怜？啊，所以这个经上讲的第一业稀有之法，这不行啊，你还要搞别的吗？啊，我从华严法华楞严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大经大论啊，年轻的时候欢喜 啊，真正看懂了第一业稀有之法，我把那些全放下了。金刚经上佛劝我，我懂了，我接受了，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法上应舍，我把华严法华放下了，何况世间法？啊，世间法，我热爱的是中国传统。啊，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人看传统文化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我听了很难过。为什么？古人的糟粕也了不起，为什么呢？能传五千年，糟粕可以传五千年。这不得了啊，糟粕早就被人丢掉了啊，一代一代五千年不短了啊。如果你要冷静去想想看，你就明白了啊，五千年这些典籍经过多少人的眼目，啊，他都没有看出他的毛病，把他删掉丢掉，啊，一代一代还传到今天。糟粕也是精华，他今。

得起历史的考验。啊，你的东西有没有这种能力，能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啊，在五千年之后，你的东西能不能留下来？可能一个字都没有了。啊，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篇，从三皇五帝到清朝末年。

啊，为什么？他们东西能保存下来，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是自性本善里头流露出来的。啊，老祖宗都所说的本心本善了。佛讲自性，本性就是自性，从自性流的东西是真的，真性流出来纯真。不会随着时间变的，也不会随着空间变的，他能站得住脚，不生不灭了。他不是从分别妄想里头流出来的，分别妄想是八识五十一心所啊，佛称这些都叫妄心。妄心东西是有生有灭，那就是造破，它经不起考验的。啊，科学家讲的真理、定律，可是过个十几二十年，新的科学家发现了，把他这个真理推翻了。会被推翻的叫造破，不能被推翻的那是真理。可是今天真理被人推翻，啊，孝是真理，今天人反对孝道。啊，敬是真理，诚是真理，现在人都不讲了。我要诚实就不能赚钱，要赚钱一定得骗人。啊，诚不适合这个时代。那孝也不说这个时代。

理智性不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人不讲信用，专门看谁会骗谁，谁的本事大，谁能骗得多。啊，社会走到今天，人人没有安全感，已经到了饮食没有安全感。啊，医疗没有安全感。啊，生病用的药物，药物没有安全感。你说人多可怜呐、啊！

正能量的价值观不要了，要用负能量的取而代之。那这个社会往下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灭亡。中国正统这种能量

是安定和谐。常知就安了，永续的幸福啊！那大家不要了，你说这个多可怕？啊，怎么样拯救这个世界？这不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没有这个分量，大家瞧不起。啊，换了一个英国人来说的，啊，20世纪，他是20世纪，历史哲学家，英国。汤因比博士啊，他说的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孔孟学术大乘佛法都在中国啊，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精华。啊，现在人把它看作糟粕。啊，这2-3年来有那么一点效果出现。啊，有一些中国人回头了，相信了，这好事情。啊，治国平天下。啊，这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天下就是指的国家族群。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国家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啊，在中国历史上有出现过不止一次，上古时代的夏商周，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大一统，全都是小国诸侯。啊，甚至一个村一个小镇它就是暂时一国，它属于主权国家。啊，历史上记载周朝时候800诸侯，800多个小国，州不大，啊，方圆100里，啊，商汤比它更小，商只有70里，啊，让天下所有诸侯国都佩服他，都尊重他，都向他学习。啊，称他为王。

夏商周不是实际同意啊，是文化同意啊。所以汤云比博士说，将来的世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全世界啊，就像三代就是夏商周啊。那么以后呢，那是政治上统一了，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统一全中国。中国从这个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还维持大一统啊，这是汤因伯博士非常佩服的，非常尊重的啊。统一就不会有内乱了啊，不会有国际上的战争，不会有了，刀兵界就可以免掉了。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崛起，将来肯定像上古的三代啊，往后的汉唐是以文化达到和天下啊，世界国家种族宗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人们能够过到真正幸福的生活啊，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合作，大同之治。用什么方法？用教育。夏商周的统治用教育，中国古代一直到晚清还是用教育，没改变，有非常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啊，对老祖宗尊敬，对老祖宗的教诲不敢随便变更。为什么？它是几千年经验累积下来，那变更就出问题了，出了问题没法子解决。那真正解决还要把老东西拿出来，这就是我们背离老祖宗的教诲，灾难就会显现。要回归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目的叫我们回归自信，就是回归本性本善啊。大学开宗明义一句话就讲清楚了，明德亲民知遇至善啊，明德是体，大乘佛法里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明德，明明德之后什么亲民啊，亲民就是仁慈博爱，

啊，落实在思想上，在生活，在工作，在统治管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止于至善，生活止于至善，工作止于至善，无论哪一行，都止于至善。啊，那我们从事于佛陀教育这一行，也是止于至善。啊，每一个行业都止于至善，妙极了！啊，挑不出毛病啊！用什么手段能达到目的？教学为先。我们看每一尊佛国度，佛国度为什么那么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那就像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他在教学。那诸位看看《四库全书》里头有记载，清朝开国那些帝王，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清朝最盛的时代，大概有150年，怎么盛起来？做帝王的人带头啊！啊，帝王把儒释道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上课，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学习。学完之后，啊，老师讲完之后，皇上带着大家做学习心得报告，啊，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无量寿经》，啊，这一个星期7天，一三五星期日4天，我们学大经课注，246，我们同学在一块做学习报告。啊，我怎么学？把心得感想向大家报告分享，这就有研究讨论。当时帝王真干呐！那他底下大臣是哪个不干啊？个个都干了。啊，现在我们丢掉了200年了，再要复兴，谈何容易？已经把它否定了。把它当作糟粕丢掉了，现在把它落索上面再找回来，你就想这人什么味道。多困难啊！可是现在要知道，现在科学的工具好啊，古时候没有。

皇上在宫廷上上课，只有些大臣能够参与，少数啊，多数人只是听说、传说，没见到。啊，现在有科学、有技术，啊，国家领导人，啊，李勤这是专家学者，啊，在大讲堂上课，经过电视、广播。全国人看到，全世界人看到，要多长的时间能恢复呢？我相信顶多两年。那快则一年，就能达到过去50年、100年的效果。这传播的工具太好了。啊，领导一带头啊，全国就振奋起来了。

我也有个妄想，我这个妄想是非常可能将来的学校完全用电视、用光盘来教学，没老师了。为什么？师资缺乏，师资断掉了，一代不如一代呀。事实在眼前呢，我这一代跟我老师那一代差距太大了。我这三个老师，我算是很认真学习的，但是我跟他们比，无论在德行、在学问、在智慧，他们打100分。我们顶多只能打10分，有这么大的差距。那我们跟下一代的来比呢？我们有10分，他们大概1分。这怎么办？所以用光碟来收获。授课怎么授法？基本的课程、扎根的课程不能变。同盟养正的时候有10几种教材，都不长，那都是日常生活，必须把根扎好。读书有这个根底了，有这个认识了，养成习惯了，你喜欢哪一门东西，选一门，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就天天盯着这一部书，每一天读它，遍数越多越好。像我们现在学的《无量寿经》，非常适合现在人。它不太长，它也不算短。都熟了，能够背诵了，从头到尾念一遍，50分钟。念得快的40分钟。50分钟，一天读10遍。一天读15遍，读10个小时。这10个小时在修什么？在修禅定。为什么？读书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

不求解义，只求读得清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只求这个。啊，念个三年五载，其义自见。这本书里的意思，豁然就明白了。啊，为什么？你的心清净，就一透小智慧；你的心平等了，就透大智慧。啊，真正觉悟了，跟自信通了，用这个方法打通了自信，让自信之里面无量的智慧透出来了，此间全通。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佛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啊，大乘佛法里头有科学，我们这部书里头有，有近代的科学，有哲学，你全通了，妙啊，真妙啊！佛陀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啊，佛教教学这些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乃至于所谓三教九流都接受了，啊，儒道带头啊，通通接受了。所以中国人有智慧，啊，中国人为什么不走这个科学道路？那个道路不圆满，那个道路是个危险的道路。外国人走这个道路，险道啊，冒险，用得不好会毁灭地球。啊，所以中国不走这条路，中国走人文这条道路。啊，人文是最健康的。啊，汤恩比赞成。现在的机械化的农耕，用这些农药化肥，他反对。最健康的农耕，是过去那种人工栽培，最健康的。啊，这个事实真相，现在已经暴露了。用科学技术培养出来的农作物确实不健康，让我们今天饮食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啊，中国五千年来这个药材用的是植物，大多数是植物，那么今天土壤里头有化肥，有农药，所以栽培的这些药材也出了问题了。这个对于民生问题带来严重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读汤恩比博士的这些书，越读越欢喜。啊，他把这些利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读了之后，对中国老祖宗的信心、恭敬心自然就升起了。这是一本好书。

我们常常在想啊，汤因比博士的著作非常丰富啊，他这些访谈在报纸、在杂志上有不少啊。这些年我就在想啊，如何能把它对于东方文化这些文字啊，这些讲演，把它收集做一本书啊，我们所想要知道的，这也是难事啊。没想到日本人替我们做好了，我们很感恩的啊。这本书传到中国，中国人翻译出来了啊，把书名改了，他原来的书名是汤恩比的中国观，我这边有一本，汤恩比的中国观啊，这是原文啊，日本人写的，用日文写的。那么在中国翻译的，翻译的本子，这个书名是《未来属于中国》。这一句话是汤恩比博士自己说的，他在晚年非常强调这一个理念，未来的世界中国人统一，用什么统一？用文化统一啊。那么我们能够理解他这种的观察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啊，特别是夏商周三代跟后面政治统一之后啊，汉唐每个朝代出现的太平盛世啊，中国周边的列国这些小国家通通来归附中国，中国人没有用武力，没有强迫啊，要他投降了，没有，自动来的，完全是仰慕中国统治的这个道德啊，这些方法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自动来学习来请教，对将来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啊。特别提醒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核心，还有三个卫星文化，韩国、日本、越南，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2000多年了，这三个国家过去用的文字是用汉字，用文言文。那他们跟这个文化有深厚的根。啊，这四个国家要是团结了，文化上团结了，就能影响全世界。啊，那是全世界人。

幸福。战争、灾难永远不会发生。啊，伦理道德英国圣贤教育会推广落实到全世界，给地球创造了盛世。啊，如果世世代代把教育办好，这个盛世是千年万世啊。地球变成了天堂，地球变成了极乐世界。我们对这个有信心。啊，汤恩比晚年念念天天想这个问题，慈悲到基础啊，他有真实智慧啊，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我们要好好认真学习。啊，我们看这部经《净宗法门》第一页《稀有之法》，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第一页稀有的文化，外国人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他来教导我们，我们起死回生要靠他。

啊，这是我们读了这一句，感触非常深的。下面说，故现时前所未见之对。啊，阿难尊者是佛的使者，对佛这一次讲经之前放光现锐，这个锐相过去从来没见过的。啊，地业稀有，佛说的这个法门就是地业稀有的大经，故本经中续曰，从昔以来，这阿难尊者说的，所谓成见，习得斩两生稀有心，此表阿难虽久世佛事，但如是瑞相前所未见。啊，阿难是佛的使者。那天天没离开佛陀，佛陀放光现锐，他见的很多，但是像这样殊胜的没见过。那在佛的放光当中，光里面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那虽身稀有限，见此光明，心中欢喜，乃起稀有难遭之想。我们看底下这一课一段，礼赞称此。啊，先看到他的礼敬，即从坐起，偏但右肩，常规合掌。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是阿难从坐而起，袈裟披体，袒露右肩。啊，此名偏袒右肩，乃比丘至今之起。啊，偏袒右肩是待命。啊，佛有什么指示，要他去干什么，他动作敏捷。啊，跪的时候一个脚跪在地下，起来方便。啊，已经准备好了。他袈裟本来包在身上，那做事不方便。啊，露出一个脖子来，做事方便。啊，这是最恭敬的礼节。合掌，合左右两掌的食指，又名合十。啊，合十是什么意思呢？印度以合掌表敬礼，表一心专注，就这个意思。十个指头表心散乱，啊，心散乱，合印，啊，把所有妄念、杂念放下，专心。去这个意思，啊，用这个来代表，啊，一心专注啊，啊，恭敬之意。下面，阿难说话了，啊，请教了，陈词，这里头分两小段，第一段最深奇特，这是赞叹。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奇特法，住诸佛所住陶思之心，最深之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白表白。下对上，啊，白佛言：
上对下用告告诉啊，现在人我们看小孩朋友对他妈妈讲我告诉你啊，对他老师讲我告诉你，这不可以的啊，这个告诉是上对下的啊，下对上要不要敷衍啊，在古时候这个是很重要，不能够失礼啊。阿难常跪合掌向佛陈述尽法所问，先赞佛，入大吉定，立一切善动，善是指心，心散乱，动呢是指身啊，我们讲心浮气躁啊，这是很不恭敬啊，古时候的教学，学生心浮气躁的时候，老师不教。那、老师一定在旁边入定，等到学生心都定下来了，身体不妄动，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学。啊，所以就近即近的为之大吉啊，大吉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涅槃经第三十卷讲，我于此前娑罗上述入大吉定，大吉定者名大涅槃，娑罗双树间是释迦牟尼。

世现灭度，啊，他老人家一生没见到这，平常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树底下打坐休息，啊，白天上午出去徒步，徒步回来在一起，现在讲的是用斋去吃饭，生活非常简单，教学也是在树下，那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在树下，就是梭罗双树在这个地方如大寂静，这大半年半，那离开我们了，大寂静这个意思很多，真解里头说，啊，这是日本人净宗祖师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啊，真解说普等三昧，即大寂定，并是念佛三昧的一名，啊，就是念佛三昧，用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的三昧，三昧是梵语，翻成中国禅定。啊，故知大寂定，通说呢，即为佛的禅定，名大涅槃。若按经经，则指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为三昧中王。今日世尊开眼，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佛说法先入定，然后再讲。说明佛所说的这一句一切法，字字句句是从定中流出来，定中流出来的是什么样？它不通过起心动念，它不通过分别执着。那我们说话就想一想，我该怎么讲法？啊，这是第六意识，这个言语是意识里头流出来的，佛不是。不通过心意识，啊，六道凡夫、十法界的圣人都没有离开心意识，啊，化身菩萨离开了，转把时辰四指，这化身菩萨。啊，所以从化身流露出来的言语

真言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所以你不能说它有意思。你说它有意思，那是凡夫，它没有意思。啊，那么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量意义。

他是究竟圆满。灵活活泼啊，无论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解，这叫真实智慧。啊，这种智慧超越时间，3000年前的社会管用，3000年今天的社会也管用，3000年以后的社会还管用，永远管用。它从心得流里，它不是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的，啊，还有后遗症。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那我们就要知道，学佛是学智慧，不是知识。用科学这套方法，它是求知识性。啊，去学心性这一门学问呢，做不通。科学方法行不通。啊，所以心性学问需要的条件，真诚。啊，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那通常中国人喜欢简单讲两个字：诚敬。啊，诚敬里头有清净，有平等，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那有清净平等觉，这是当机者。啊，他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他不需要学，啊，他只要具备这个条件，清净平等觉。啊，释迦牟尼佛具备这个条件，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一年他30岁。见性之后，说出这么多经典，49年天天讲经教学。这么多经典，谁教他的？没人教他。从哪里学来的？他没有去学，自己开悟。啊，所以佛法没有别的，开悟你的自信，你的自信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相好，都不是外头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楞严经上佛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成佛了有没有得到？没有，那些全是自性本有的，它不是心得来的，啊，是本有的。智慧包含知识，知识里面没有智慧，不一样。啊，西方东西是知识，科学、哲学都属于知识，东方东西属于智慧。不但科学是智慧，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智慧。

啊，喝一杯茶，啊，吃一餐饭都是智慧。东方文化了，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么一家了，一定要知道珍惜啊！我们决定不能疑惑，相信历史给我们做见证。五千年的沉船不是短时间的，那千万再不可以有糟粕之想。啊，有一些方式方法古今不一样，社会变化很大。那么中国留下的东西，精神永远不变。四象是可以常常去改变。啊，比如行礼，古时候最敬礼，佛家是三拜。啊，中国明清三跪九叩首，啊，现在最敬礼是三鞠躬，啊，形式要现代化、本土化，精神是发心，是自信，是真心，那完全是平等，那不能改变，那一改变就忘形了。那不能动啊，所以有理有事啊，事上可以随缘的，理上不能改变的。理无非就是一个孝，就是一个敬啊，如何把孝道把师道代表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圆圆满满做出来，那就是圣事，那就是诸佛国土。

这些事实真相迷失了，文化丢掉了。现在我们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无所适从，到底学哪个好？外国人羡慕中国，中国人自己不要了，怎么办？是不是等到有一天外国人完全学中国的，咱们再跟外国人学习？会不会走这个路子？我想有这个可能。群书之要这本书，如果有一天被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我相信有人会把它圆圆满满做到。那时候，他这个小国，他这个城市，就是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每个人看到了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都向他学习。世界才能进入大同。中国人理想当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一切人、一切族群、一切宗教、一切国家都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和睦相处。整个世界人与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佛经上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

所以用念佛这个方法得清净平等觉，念佛三昧就是清净平等觉。真心现前，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中国人讲的本性，本性的体就是清净，就是不动。这五个字里头，清净平等，就是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本善是什么呢？本善是觉悟。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呀！啊，什么是迷？着相就迷了，着相就染悟。

那着相心就动了，学不着相，真修行，不要把一切假东西放在心上。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换一句话说，凡所有相都不应该放在心上，包括佛法。佛法对小学初级要他放在心上，这是善法。啊，到其如境界的时候，就不能放在心上了。放在心上，不能成就三昧。三昧是什么？自性本定。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动摇。”那是自性本定。所以自性本来是定。像水一样，我们供水，供水就代表自性。啊，水干净，没有染污，清净性。水平等，没有波浪，没有波动，代表平等性。清净平等起作用，就是觉而不明。

啊，佛像前面也供着一杯水，表这个意思。啊，不是给佛用的，让我们看到一杯水，就想到佛的用心就是这杯水。我们要学佛，就要学水的清净，学水的平等。啊，照见万物，那就是觉，他能照见。啊，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就是真如，就是本性。啊，用这个心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待人接物。海贤老和尚92年表法就表这个。他的清净平等觉跟他念佛那个佛号一样，从来没有丢失过。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如是，一切如来之所修，一切如来之所证，一切如来之所教化众生，都不离这个。所以这是第一稀有之法。啊，我们通常讲戒定慧三学，就在这一句里头，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啊，持戒的目的是得定，修定的目的是开悟。净宗法门就用一句佛号，六字洪名，这还了得了。那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抓住这句佛号，其他的世法佛法统统放下了，那就是跟海贤老和尚走了。他就是这个修行方法，他成功了。啊，成功之后一生不舍弃，还是一直念下去，一生不拐弯了，不拐弯，决定不夹杂其他东西进去。第一稀有啊，夹杂就不是第一稀有了，夹杂就变质了，那真可怜呐！啊，本来一生成佛，一夹杂这个希望没有了，啊，马上到六道里头去，轮回轮回去了。所以念佛三昧叫宝王三昧，啊，为三昧中王啊，念这句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知道是在修禅定啊，禅定里头的无上法门，啊，这一句佛号。把大小乘佛法、显教、密教全包括在其中，一样都没有漏。将来的成就是大圆满。啊，得到三昧之后，无有一法不通。

正是世尊开眼净土法门，故入念佛报王三昧，这相应的用的是什么心，说的是什么法，心口相应啊，住其特法，净严书里的说，佛所得法超出于人了，在世所无，这个世间没有叫其特，佛所得的法，欧耶大师给我们讲清楚了。释迦牟尼所得的法，得什么法？念佛、成佛之法。

这是真的。现在讲的人不多，众生福报，古大德还有说的，啊，这都给我们表法，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为我们说法表法，我们要会看会听，你才能学到。不会看不会听，当面错过，那什么，自己的烦恼习气很重，粗心大意，那没有恭敬心，有怀疑，半信半疑啊，半信半疑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他跟老修，老修如如不动，他干扰不了他，但是初学的人很容易被他干扰。啊，他要不要负因果责任？要啊。啊，他要负断人发生慧命的责任。这个业可造大了，太可怕了。啊，杀人生命最小，断人慧命最大。啊，这个人修的有福，五戒十善修的不错，你把他杀死，他49天又到人间来了，又得人生，所以这个罪不算重啊。啊，他这一生得遇到佛法，他来生得人生能不能遇到佛法，问题可就大了。如果一生不遇到佛法，他迷了，下一生更不可能，不知道要迷到哪一生才有那么个机会再碰到。这是说明断人慧命的罪业比断生命要大太多太多，说明佛法难闻，说明净土是难中之难啊，说明像夏莲居老居士这种回集本啊，黄念老的这个脊柱太难得了你把人家这个机会断掉了，这还得了啊，他要是个明白人，要知道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做。啊，了解事实真相人，决定身心切愿，求生净土。什么力量都没办法改变他，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真搞明白了，真搞清楚了。

下面念老有因何赞书，既凡密书，今日将书，故曰注其特。凡是六道凡夫，即是救济人。六道凡夫太苦了，救济的方法有啊，很多，很不容易啊。啊，只有一门，很容易，又很快速。啊，纵然造作，无逆失误，你那口气没有断，就有救；断了，没救了。这一口气没断，劝他念佛，他要真肯接受，临终的时候，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这个法门还得了吗？还有哪个法门能比这个更殊胜？找不到了，没有了。啊，这个方法今天要说，所以称赞世尊注其特法，那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重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2页，352页倒数第五行，从世尊这儿看起啊。世尊指释迦牟尼佛，净隐疏曰：佛具众德，为世尊重，故号世尊。在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佛具足圆满的德能啊，也就是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没有想到自信本来具足。具足什么？具足万法，一样都不缺。啊，万不是数目字，是代表圆满，没有一样不具足，这是自信的，正是大乘经上常说的心外无法，法外无心，一切法都是心变的啊。华严经上佛说的很具体，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得相，他把万法一切法分三大类，第一类是智慧，第二类是德能，第三类是相好。

啊，相好完全是从物质上说的。啊，德能里面，我们今天讲的精神，啊，起心动念，啊，精神这一方面的是德能，物质这一方面是相好。啊，现在科学家也分为三类。啊，第一个能量，第二个念头意念，第三个物质，分为这三大类。啊，大乘经里面称为阿赖耶的三细相。啊，科学家讲的能量，阿赖耶的业相。啊，精神念头，阿赖耶的转向，物质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都分为这个三类。这个三类是自性本具的，不是从外头来的。所以经上佛常说，一切法从心相生。这一句话被现代量子力学家证明了，一切法确确实实是从念头生起来的。啊，佛又说境随心转，啊，境是环境，无论是物质环境是精神环境，都是从念头转的。啊，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美好？是我们自信、纯净、纯善的念头变现出来的。啊，那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社会，啊，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变？这是我们一切不善的念头、不净的念头所变现出来的。啊，今天世界的动乱，地球上的灾变异常，我们生活在这样感到非常痛苦，啊，心情烦躁，定不下来。啊，这是什么原因？是我们自性里面，自性本来是清净，本来是纯净纯善，迷失了自性。自性是真性，从真性里头变出来一个妄性，阿赖耶。阿赖耶是假的，不是真的。啊，为什么？真永恒不变，阿赖耶有生有灭，啊，极其微细的念头是我们觉察不到的，啊，频率非常高，啊，我们根据弥勒菩萨的谈话，菩萨告诉我们，最微细的念头，啊，在多高的频率之下产生的。菩萨说，一弹指有32亿8000年，32亿乘八千，100个千是10万，32亿个10万，啊，就是320兆。这一弹指，我们现在科学用作时间单位是秒，那一秒钟我们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讲的大概是5次，我们能够感受得到，有人告诉我不止，可以弹

我能接受。为什么？我年岁大了，弹不动，一秒钟可以弹个四次五次，啊，年轻的，体力壮的，啊，身体很强壮的，我相信他可以弹到七次。那其次，你看，320兆乘起，3×21。2100兆啊，2100兆是一秒钟啊，一秒钟它的波动是2100兆次，我们毫无觉察啊，这是什么？就在我们眼前的事实真相。在这个频率之下发生的是幻象，根本就见不到真相，真相就在眼前。啊，近代的科学家，科学在地球上发展大概400年，400年累积的经验啊，后人踏着前人的业绩向上提攀升，到最近的20年才突破了第一个关口，物质现象，物质到底是什么，搞清楚了，搞明白了，跟佛经上讲的一模一样啊，这些科学家对佛经佩服得五体投地啊，他们想的佛3000年前没有科学的技术概念，他为什么知道，说的比他讲的还详细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大乘经里头不但有尖端的哲学，它还有尖端的科学。啊，一秒钟，2100兆次的频率，是我们没有办法掌握到的。啊，一个幻象。我们根本没办法觉察，啊，我们看老式的电影，老式的电影是动画的原理组成的，啊，幻灯片，放映机的镜头打开，这一张幻灯片打在荧幕上。再把镜头关起来，换第二张，再一打开是第二张，一秒钟24张，24张就把我们眼睛欺骗了，我们眼睛看到荧幕上，啊，这画面在移动，像是真的一样，那什么，24分之1秒，那我要看真相。真相就是24分之1秒，我只看一张下一张底片啊，可以，我们来做实验，我们把镜头打开，一张画面啊，再关起来，下面的底片全抹黑，没有，全抹黑，只留下这一张，24分之1秒，我们看到没有了？看到了，看到什么？看到一道光一闪，就没有了。这光里面有什么东西没看清楚？啊，只是看到光一闪。

光里头有画面，有完整的画面。可是我们完全看不到，它太快了。我们必须在什么状况之下？二分之一秒。也就是一秒钟十二张底片，我们能看到，哎，这里的刚才有树，有人，有房屋，有这个概念，那一闪就过去了，详细看不见，随着眼能量不大了，现在的科学技术有能力捕捉1000兆分之1秒，能被他看见看清楚，他可以照相，把它照出来，我们能看到里面的真相，所以真相就在眼前，我们听不到，我们看不到，我们闻不到，我们接触不到，连第六意识都想不到，所以我们的心妄心想不到。那佛告诉我们，到什么时候你能够看到？经上常讲的八地以上，所以佛不需要科学仪器。不需要用现在科学技术，他直接去看到。他用的是什么？用真心，用清净心。真心为什么能看到？真心不动，你是动的，妄心是动的，动得再快，真心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真心里面本具有智慧，有德能，这个观察听闻，这是德能，它没有受到障碍，所以再微细频率再高，它也看得清楚，也听得明白，它没有障碍，所以他在一念，这一念是2100兆分之1秒，就这么短的这个时间，他能看清楚，他能听明白了。这事实真相就在眼前，不是过去，不是未来，就是现在，现前一念。大乘经里面教导我们，我们如果能证得，是心，是住，是行，是回向，是地。是地里面证到第八地，我们这个六根的功能，眼耳鼻舌身，就跟佛差不多了。佛所能看到的我能看到，佛所能听到的我能听到，佛所能接触到的我也能知道。八地，八地距离佛很近了。华严经上把菩萨修证的果位定做52个阶级，前面51是菩萨，最后一个就成佛了，第52位也就成佛了，那么八地距离成佛很近，你看八地、九地、十地、等觉，这就成佛了。
菩萨最高的第四个位置啊，他六根的这个能量完全恢复了，跟佛一样，佛知佛见呐。这话说起来容易，修起来好难呐。啊，怎么修法？放下而已。放下什么？放下起心动念。哦，起心动念我不知道啊。起心动念就是2100兆分之一秒的那个生灭，那叫起心动念。不起心不动念，妄心没有了，阿赖也没有了，完全用真心啊，真心极其灵光啊，再微细的它清清楚楚明明了了，啊，不可思议！啊，学佛没有别的，回归自信而已。楞严经上所说的，圆满菩提归无所得。你证得圆满的果位，成佛了，妙觉如来。你有没有得到什么？没有，一无所得。你所得到是自性本来具足的。啊，没有一样是新的东西，自性本有的。是佛法最忌讳的是心外求法，心外没有法，你到哪里去？佛法一切向内不向外，所以佛经称为内典，佛学称为内学，向内不向外呀！啊，一切是自己本有的，外面没有一法了。外面全是假的，幻象如梦幻泡影。那向内求，一切圆满；向外求，永远得不到。那么自信本具中德，是佛具中德。你证到佛的地位，无量无边，但能呢，通通现前，为世间所尊重。世间是凡夫，六道是世间，十法界还是世间。啊，六道十法界里面的众生对佛尊重啊，所以称之为世尊啊，世间没有比佛更尊贵的，他的心得，他的智慧，他的相好，圆满的显现出来了。虽然如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世间所有一切众生跟世尊没有两样。只是他觉悟了，他不迷了，现在完全显露

我们在迷失自信，我们是妄心当家作主，不是真心。妄心是生灭心，就是这个生灭的念头。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

扭曲了。啊，真心所现的相是完整的、圆满的。妄心所现的相，像水。啊，我们在湖的面前，小湖，风平浪静，水清澈，没有染污，那水就像镜子一样。啊，四周围的风景都照在里面，圆满照在里面，叫照见。啊，真心见的，那什么叫一真法界？妄心怎么样？妄心就是有染污，水不干净，有波浪，啊，有风，吹起了波浪，能不能照？能照，照得不清楚了。啊，十法界的众生，心动了，就是他有波浪，他有染污，染污有轻重不同。啊，波浪的频率高低不一样，所以分为十法界。啊，越往上面去，越洁净清净；越往下面去，大风大浪。啊，特别是三途，也可以把阿修罗加进去，人天两道比较好一点。啊，天上很好，有修行，有点定功。啊，虽然有杂念，有波动，啊，不是大风大浪。大风大浪，阿修罗，下面魔鬼、地狱出生。啊，浮躁到接触啊！啊，最可悲的、最难受的是地狱。地狱里头有无间地狱。啊，《地藏经》里面讲得很详细。啊，所以经上讲的世尊，我们每个人都有份，希望我们恢复本来面目，那就叫世尊。佛是世间极尊，啊，极为尊重，故称世尊。威者有威可畏，谓之威。啊，这个威，底下讲的威神。啊，威严，众生见到他。啊，自自然然产生畏惧。

中国人所谓伟大人，古时候，我这个年龄，还亲身感受，从小就在学规矩，这个规矩大致上就是《弟子规》上所说的，小孩见到老人规规矩矩，见到长辈要有礼节，言谈举止都不能随便，

像小大人一样啊，管教业呢，从小养成习惯呢，啊，中外对比，中国小孩像小大人啊，一举一动都要符合规矩啊，不像外国的小孩，外国小孩天真烂漫啊，活泼啊，这两种不同的教育对比之下，你就晓得了。所以谚语说，外国是儿童的天堂，那是老年人的坟墓。那我们中国跟他比呢？少年的时候，严格的教育，小孩一点自由都没有。啊，都要训练，把它严格的训练，所谓是习惯成自然。严加管教，没有自由，啊，不能随便说话，不可以随便行动。有规有矩，有模有样啊！啊，小时候严加管教，啊，中年的时候，学成、学术或者是技能，啊，你能够养家糊口。晚年享福，中国的社会有没有享受？有。什么时候享受？晚年退休了，回家落叶归根，回家干什么？养老，享受天伦之乐。哦，这外国人非常羡慕。外国人是儿童的天堂，老人的坟墓。啊，老人真可怜呐。中国人的享受是放在晚年。啊，像晚年。晚年有福报是真正的福报啊。啊，晚年体力衰了。儿孙满堂，有人照顾，有人伺候，什么都不要操心啊！古时候大家庭，到退休年龄就回家了啊，回家教育下一代啊，工作是辞掉了，他有经验，他有学问啊，回家跟小孩儿孙们在一起，自自然然就传授给下一代了。啊，小孩接受父辈的、祖父一辈的，啊，绝大多数是祖父一辈的。啊，接受他们的教诲，他们也算人生的经验，给小孩讲故事，小孩都记住了，啊，对他有很大的受用啊。啊，中国人懂得教育，重视教育，
有教育的理念，有教育的方法，啊，有教育的内容。从小教伦理，伦理是什么？人与人的关系。啊，关系都搞清楚了，这就有尊卑也。啊，对长辈要尊重啊，对平辈要有爱呀、啊，啊，对晚辈要慈悲呀、啊，都从小时候就养成了，啊，习以为常，啊，熟透了，任何状况之下不会错了规矩。啊，人有喜怒哀乐，喜怒哀乐发出来都中气，不过分，啊，恰到好处的人情，啊，这一些外国的确比不上中国，啊，这外国。从小没人教啊，200年前，外国的文化从日本传到中国来，啊，中国也派了很多留学生到外国留学，啊，这些小孩。功夫还没念成熟啊，在中国做小孩很苦啊，一举一动都要守规矩，到外国完全放松啊，完全没有了，这就是外国好啊。中国小孩的确没有外国小孩那么活泼，那么天真，那么样的放肆啊，决定不许过的啊，这一学外国好了，把中国东西疏忽了，造成今天中国社会的苦难。啊，200年前的老祖宗，看到现在这个状况，他作何感想？痛哭流涕，承认错了，没有遵从老一辈的教诲，啊，戴的这个头是错误的，啊，但是后悔莫及。啊，今天的社会，前辈的祖宗不愿意

那我们今天算是很有福气，啊，看到了中国前途现的一线曙光。我们看到有贤明的领导人，古人所讲的明君出世，众生有福啊。

国运转过来了，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我们要发愿把它继承下来，发扬光大。对自己身心健康长寿，家庭和睦，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太平，可不可以做到？可以。只要回归传统的教育，就能做到。中国历史上，网上去看，例子太多了，你能不信吗？中国古人不会骗人，现在人会骗人。他骗自己，他骗别人，所以他不相信历史，认为历史记载都是骗人的。那存这种心就没福报啊！我们要相信，中国这五千年来做人的标准是五伦。无常，四维八德，这是中国文化的大根大本，每个人都必须要接受的，从小就把它养成，就习惯成自然，人是讲关系，人跟人的关系要清楚，你才能尽分呢。明伦尽分，尽到自己本分的义务。五常是德，做人基本的德行，仁义。理智信，这叫人。如果违背了无常，那就不算是人。左丘明在他的著作《左传》这里都说得很清楚：人七常在要心，一个人。把仁义礼智信这五常丢掉了，不要了，变成什么呢？不仁不义，无礼无智无信。那这个人是什么？这人是妖魔鬼怪，不能叫他做人。那么所以古时候的社会，这五个字，贩夫走卒都知道。都知道做人，仁者爱人，凡是人皆需爱，义者循礼，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想符不符合道义，不符合意，不能想，不能说，不能做，智是智慧，理智不能感情用事，

感情用事，你会造罪业。啊，起心动念，言语造作，意志不依感情。啊，理智，用理智，不能用感情。啊，最后一个心有人无心，就不能立足于社会。啊，一定要讲信用。啊，做人基本的德行五个字：仁义礼智信。你通通做得到，这是标准的中国人。啊，四维八德，四维是观众说的，是对于国家各个阶层的领导人，从国军到我们先讲村长，啊，领导人是社会群众的榜样模范。要做到四个字，领导做四大事：礼、义、廉、耻。啊，礼就是规矩，他带头做。啊，领导人带头做，哪一个干不做？啊，领导人他的职责是君、亲、事。啊，军事领导，你在走在前面带路，你把大家带到哪里去？这个重要啊。这是他的责任。啊，你是他的亲。亲是像父母一样。你要照顾他的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统统要照顾到。尽心尽力帮助他们。离苦得乐。啊，第三个是师，师是老师，你还要教他。啊，被你领导的这些人，你要教他。你的天父的责任就是三桩事情。啊，君亲师。这是好领导。啊，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孝悌忠信，仁爱和平，社会正气了，国家强盛了，天下太平了。啊，就这几个字，大道至简呢，一点都不麻烦呢。啊，这几个字做到了天下太平。啊，地球上会出现盛世，一点都不麻烦。啊，最高领导人垂拱而治。啊，那么这都是讲的为什么。圣曼宝库里头说：“外使我为，莫之为为。”啊，表现在外面，有风度，

有为仪表啊，人家看到你，自然对你产生恭敬心。

民间通常接受家庭教育、社会教育，古时候学校不多啊，教育家负主要责任啊，国家的只是开科考试，选拔人才啊，主要教育全是家庭，所以家有家学，叫私塾。啊，私塾里面教学。遵守大自然的规律啊，老师教学生是采取个别传授的啊，一个老师能够应付二三十个人啊，最多一般不超过四十个人，老师才能完全照顾到。超过四十以上，老师照顾不到。啊，必须要开第二个班。家里二小小孩多的话，开两个老师，两个讲堂。啊，他的教学是个别教学。为什么每个人的秉性不一样啊？尤其是家庭这个学校，学生年龄不相同，有的十几岁，有的七八岁啊，所以要个别教啊。个别教有好处，这个小孩有天赋啊，记忆力很强，理解力很强，他的进度就比别人快啊，为什么？这是个人才，好好培养他啊，让他将来参加考试，县考秀才，省考举人啊，国家考试进士啊，所谓公民啊，公民就是现在的学历啊，最高的学历现在是博士学位，古时候是进士啊，这些考取的多半将来都做官了，从政了啊，他们有这资格从政啊。古时候所以360行，各个不同的行业，哪个行业令人最羡慕了就做官啊，都以做官为荣。啊，成就自己德行，成就自己的学问，啊，将来从政。啊，为什么从政？身份地位很高。啊，人民要当个县长，父母官了，这一县的人对你是恭敬的，都听你的。啊，你要负起君亲师的责任呢、啊。啊，做个好的领导啊。啊，人为什么羡慕呢？因为他工作量很少，他很轻松。为什么？人民都被他家里教好了，没有犯罪的人。没有作奸犯科啊，工作量很少，他有的是时间，外面去巡查啊，巡访实际上有。

山玩水啊。啊，一个月有几件案子就很多了，你这个地方不太平了，怎么有这么多事啊？是家家都交好了，人人都好了，所以做官的人事情很少啊，他的时间很多，他的心很清净，清净心生智慧，不生烦恼。多余的时间，这些人读书的人写文章，诗词歌赋就这么来的。我们四库全书几部啊，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这些做官的人闲着没事他搞出来的啊，文学艺术啊，待遇也不错，足够于养家啊，所以各种行业里头这最清高的啊，大家都喜欢。可是有些人天赋达不到这个程度，他不行啊。啊，不行，老师怎么教呢？老师只教他一般应用。啊，与人来往，像写书信、写个契约、日常生活这些文字都教给他。啊，他可以学一个手艺。啊，所以农工商啊，那是职业，他可以学一个学一行业技术，可以谋生啊，所以他的教育是独立的，像这些种树一样，一根根树苗种树。现在学校西方的不是的，西方把这个横的横刀切，把树都砍得样样样齐。你看学校一年级一年级程度，二年级二年级程度啊，不像中国古时候，古时候的种树有小树有大树，它不同的品种它有不同的照顾方法啊。从这个地方你来看，中国古人这个教学的理念跟方法跟现在学校不一样，他出人才啊，人才不是个个都能培养的，要有那个条件啊，适合他自己个性的条件都把他培成有用的人才。行行出状元啊，读书出状元，学工啊，学个木匠，木匠也能达到一流的木匠啊，水泥工也能达到第一流的水泥工啊，所以他是你是什么样的本以这个天赋来塑造你，都能把你造成有用之才。这是中国古时候的教育理念跟现在不同啊，现在真的是一刀切，真真切切啊，一般一般往上提升啊，跟中国古人不一样啊，所以中国历代都有圣贤豪杰出现啊，这都是老师有慧眼从学生当中提拔出来啊。哪一种学这个方式好啊？还是古人那个方式好为什么？真出人才，他培养人才，他认识人才啊，他懂得你是什么材料，可以把你塑造成什么样的典型啊。西方的学校虽然整整齐齐，但是天才被埋没了，他要跟大家受一样教育。啊，所以中国过去教学是输的啊，往上提升。现在外国的学校它是给你一刀砍平，一年级就是一年级，二年级

也就是二年级啊，真正天才被收获了。啊，这是教学理念方法，中国老方法超过现在人。啊，现在人样样相信外国人，中国这么好的教学理念方法被抛弃了，真可惜啊。啊，古时候私塾教学，每个学生进度不一样。啊，天分好的，我们一般讲上腾根器的，记忆力好，理解力好，啊，一天可以读六七百字，从前算字数算的，啊，六七百字，标准是什么？念十遍就能背诵，以这个标准。啊，最高的标准七百字，啊，念十遍就能背下来。啊，那等级差一点的背不下来。好，五百字，五百字背不下来，三百字，三百字也背不下来，一百字，大概差不多了，一百字。你看每个人进度不一样啊。啊，个个都能够满足他的能量，他有什么样的能量帮着成就他。啊，在这个里头提拔。啊，不是一刀切。啊，所以古时候那个教师心想他是大学校。为什么？各种不同根性的人在一起学，这叫大学。啊，程度不是平等的。他有差异。啊，老师要善于调教，一个人才都不会漏失掉。啊，《圣曼宝窟》里头说：“啊，外实物微也，莫之为微；内难测度，称之为神。”后头这两句好。啊，外面是仪表，内里都是精神。啊，精神不可思议。啊，称之为神。啊，为神，光呢？光明，自盈。谓之光，照无啊，谓之明。自然是放光，他的智慧，他的德能，在他言谈举止当中，就能够显露出来。啊，我们一般人叫风采。啊，能看出来。啊，对于外面境界一切人事物，大乘教里面说诸法实相，啊，在佛法教学里面所谓体相用因缘果四理。啊，你看一个人，看一桩事情，要能看到

面，这是智慧啊，这叫事实真相，对人对事对物啊，体相，体是本体，相是现象作用，像我们看电视屏幕，屏幕是它的体啊，频道所现的这个相是现象啊，现象里面所表的是它的作用，它在劝善，他在作恶啊，这是作用啊，你能够看到这三方面，再希望下面细细去观察，它有因有缘有果，你就看到因果啊，再往两面去看，事上看，理上看，你能对一人事无任何一桩事能看八面这个人叫有慧眼，这个人是个明白人啊，不是圣贤，圣贤人可了不起了啊，贤人能看透这八面，每一面都有八面这个人能看到六十四面，六十四面每一面又有八面，越看越深入，然后我们才知道佛菩萨之可见，佛菩萨看的层面可深了，八面是表面，六十四面是第二层，还有第三第四，其深没有底呀，谁能够彻发底缘呢？如来成佛才能够彻发底缘，这真的不是假的啊，其广没有边际，其深没有底啊，谁能？有人能，阿罗汉能，菩萨能，诸佛如来能，究竟彻底是诸佛如来，所以佛陀教给我们要成佛了，不成佛了不能彻底明了，成佛就明了了啊，怎么成佛？要放下，放下所有的障碍，为什么？所有的这法的根源都是自心变现出来，你本来知道啊，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为什么不知道？你用错了心，你用的妄心不知道，你用真心全知道了啊，所以明白这个道理，这个大前提，你就要晓得应当彻底放下。为什么？假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相是虚妄，念头也是虚妄啊，真心理念没有念头，

正念无念，它起作用的时候无不念，不起作用的时候无念。佛与法身菩萨啊，明心见性就无念，起心动念没有了。啊，他的六根起作用是心的，我们六根起作用是阿赖耶，是无明。啊，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没有真正知道诸法实相，不知道相是假的，不知道相是虚妄的，是梦幻泡影。啊，《金刚经》上弟子说得好：“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弟子目的是叫我们放下，晓得一切法不是真的。什么是真的？心是真的，我们的灵性是真的。啊，灵性不是物质，是精神。但是要晓得，物质是跟着精神念头转的。我们要身体健康，要有好的念头，自然就健康了。为什么？它跟着心转。你看我们心里头欢喜的时候满面春风啊，心里的时候有很难过的事情，愁眉苦脸，它就变了，跟着念头变了啊。佛为什么能健康？佛没有杂念，没有妄想，所以我们能真正做到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就成佛了啊。那你的身体就金刚不坏身了。啊，人道无念很难，做不到啊。八万四千法门都要走无念的法门。大乘经上讲得清楚，而且非常简单。你对于一切法，就是眼见色，耳闻声，啊，鼻嗅香，舌尝味，不执着了。啊，内不执着你六根，外不执着六尘。啊，六根是眼耳鼻舌身，六尘是色声香味触法。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执着了，证果了。不执着就证果，证阿罗汉果，清净心现前。啊，再深一层，不但不执着了，分别都没有了。啊，不分别了，你又深一级了。你的阿罗汉升到菩萨了，菩萨不分别，阿罗汉不执着。啊，再向上提升一层，你是法身菩萨，成佛了，就是大彻大悟。什么呢？不但没有分别执着，起心动念放下了，不起心不动念，这就成佛了。你看多简单，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最后的目标都是一样的，就是叫你放下执着，执着见思烦恼，放下分别，分别是尘沙烦恼，最后放下起心动念。起心

动念是无明烦恼，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成佛了。所以成佛不是说念很多书啊，不是说知道什么多少，你所知道的所做的书都有限。佛是叫你回归自性，回归自性是没有限制的，过去未来你没有一样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整个宇宙是自性变现的，你回归自性，自性变现的一切你全知道。你要想学生生世世无量劫，你也学不完啊！你懂得诀窍，不要学，全知道了。海贤老和尚知道了啊！这个人老实，没念过书，不认识字，事出世间法，他没有一样不知道啊！他的师父那时候警告他，那时候年轻的20岁，刚出家了。师父教他一句阿弥陀佛，一直念下去，特别告诉他明白了。明白什么意思？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叫明白了。明白了不可以乱说，不能够指手画脚，他就能守一辈子。这一句佛号念了92年，你要问我他什么时候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我估计他从光碟上看，估计他应该在40岁左右，他就真的了。老师的话说得好。那个时候的环境不一样啊，在这个环境里，老师要知道装作不知道，你平平安安过日子就不要发啊。他要出现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他就讲经教学说法了啊。他要出现在六祖那个时代，唐朝盛世，他可以说是住死了，但是生在现在动乱的时代不可以。为什么？嫉妒障碍，必然的啊！所以，他是我们现代这个乱世学佛最好的榜样。做出这么一个样子来给我们看，阿弥陀佛教他的，他要求往生，他在20几岁就有能力往生极乐世界。人的寿命这么长，我认为他的寿命佛菩萨给他的，不是自己。自己的寿命应该也就是70-80吧。他母亲86岁往生，他师弟海清82岁往生。我想法他应该是70-80岁。那么延长的这么长，完全是表法，是阿弥陀佛的加持啊！一直要等待那一本《若要佛法行，唯有僧战僧》这本书，他看到了就圆满了真的
这本书被他看到之后

他要求大家替他着想，一生从来没有要求过人给他着想，就这些字。照相完了，三天之后走了，自在往生了，没有病苦啊。往生是晚上走的，啊，白天还干了一天这菜园工作啊，浇水、拔草、整地，从早到晚干了一天。晚上走的啊，为我们表什么法呢？言语所为，做一天和尚，装一天钟，尽忠职守。啊，一天也要做得规规矩矩，一切如法，不能说我要走了，可以不干了。啊，不是的，你看多么负责尽职，有始有终，表法圆满了，做给我们看的。啊，老和尚为我们表演的，确实就是微光和义。啊，光明有两种作用，啊，一种是破案，一种是表法。啊，因佛之光明，真是智慧之相。啊，和是明的意思，义是圣的意思。啊，光明合一，表佛所放之光，雄蒙有为，明耀甚大。啊，下面佛用个比喻，以熔金来做比喻。啊，这个我们看见过，黄金在冶炉里头的融化，放出的光特别好看。早年我在美国有个同学，他经营一个首饰店，啊，首饰是假的，不是真金的，镀金的，啊，做得非常好看，价钱非常便宜，啊，像真的一样，丢了不痛心。啊，一副手镯，一副耳环项链，只要十几二十块钱。啊，大概是二三十年前在美国。啊，很便宜。啊，戴在身上真的看不出来。啊，他带我参观他的展览室。啊，跟我去的有十几二十个人，我就告诉大家，你们来看，经上常常讲，一金做气，气气皆金。现在你看，我们进入他的展览室，你都看到了。啊，他的样品大概有两万多种，都不一样，全是黄金，美不胜收。啊，从花样看，它有两万多种。从质量上看，这个种金，啊，是以金做。

怒气气气皆净，那它只有一样东西，黄金。啊，那个时候他生意很好，销到全世界，价廉物美。

在这个野炉里头，他是镀金的。啊，真好看。啊，是金色光耀，融金弥深。啊，你看到之后，你才知道，非常好看。比喻佛的光明，像融金聚集，故曰如融金聚。啊，底下一句，又如明镜，银常表里。啊，银是光影，银者光影也，常者通达，没有障碍。啊，海东景心寺云，海东是现在的韩国。啊，这都是唐朝时候，韩国、日本、越南到中国来留学的人很多。啊，有不少人学成之后回去，都是一代祖师。啊，他说净光外照，名为银表，即通佛身，光明外入。啊，来比喻佛的身体，佛的外表显示出智慧光明。而且非常明显，让人人都能感觉到。啊，外照之光显影，常在境内，一同所放光，环绕为眼，故云表里。表是外表，里是内里。啊，内里面充满了德行智慧，外面就放光啊。那这通常称为仪表。佛身如是，用这个来形容佛身。啊，光明外照，所放之表，从佛的容貌、身体的动作、语言、你能感触到他的智慧、他的德行。啊，这就是光明外照所放之表。显耀佛身，啊，这叫隐表里。表我们今天讲物质的身体，里里面精神的内在。啊，或者我们讲身心，外表是身，里是心。按上的两种说法，佛身内外应彻了。

欲如明镜之镜啊，这个镜子光明干净啊，镜是没有染污，明是充满了智慧。世尊当年在世，一切时一切处让人见到的都能够感到他的清净光明，就是我们经体上的五个字：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非常重要，这五个字是形容我们的真心。啊，清净是离染污，平等是离波动，啊，波动就平等了。所以清净是戒的持戒所感的，平等是定，是三昧啊，后面这个慧就是放光智慧，戒定慧三学啊，大乘佛法终极的目的目标就这五个字。无论用什么方法，方法是手段，这个手段是让我们得到清净平等觉，那么你就是真学佛，你在佛法成就了。如果学一辈子心不清净，没学到，心不平等没学到，不开智慧还生烦恼，这是凡夫 啊天天诵经拜佛没用啊。

啊，山野里面属于是高人，他们每天拜佛诵经绕佛，那什么感恩？干什么恩？他得到清净平等觉了，他回归到自信，这感恩呢、啊？表法给别人看。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啊！学佛学什么？清净平等觉。对了啊，我们的心一年比一年清净，这功夫就不错了。一月比一月清净，肯定你决定往生净土，月月都有进步啊！啊，真正的清净心的人，往生到极乐世界，生凡圣同居土。四徒三辈九品呢、啊？啊，平等心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功夫深的，他觉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功夫浅的，他在方便图里面

真正做到不起心不动念，那就大彻大悟，生死报庄严图啊。十报庄严图就是成佛啊，不过他还带着有无明习气啊，无明习气执障碍回归常寂光，就障碍这桩事情。除一桩这桩事情之外，他的智慧神通道力跟诸佛没有两样。那我们把这些搞清楚搞明白，才真正知道净宗法门的宝贵啊。方法非常简单，真正耐心遇到之后，真正能够依教修行，没有一个不成就，而且是圆满的成就啊！像海贤老和尚，圆满的成就啊！他也二十几岁往生，生凡圣同居土；三十几岁往生，他生方便有余土；四十多岁往生，他生十报庄严土。一点都不假了，做出榜样的给我们看了。他一生没有念过一部经，啊，连住在别人寺庙，早晚上殿。他上殿那些仪规都不会，没修过啊！啊，上殿怎么样？他念阿弥陀佛。啊，你们拜他跟着你拜，你们念念经，他念阿弥陀佛，一生就是一句佛号，除一句佛号之外，他什么也不知道。就这一句佛号，把清净心念出来了，平等心念出来了，觉念出来了，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理一心不乱。啊，妨不妨碍是什么事都不妨碍，生活佛号未间断。穿衣吃饭，佛号不间断。啊，工作，他是农耕，农耕是从小学的，啊，从小就生长在农田里头，农耕的经验非常丰富，啊，农耕的知识。这三宝的价值，我相信他的农产品一定比别人好。啊，这三宝价值啊，他告诉别人呢，工作农耕不爱念佛，佛号没间断。白天佛号不间断，晚上睡觉佛号也不间断。啊，他说有时候睡着了，哎，就会有人在他耳边告诉他：“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

他有感应。啊，真的佛菩萨照顾他，做好榜样给我们看了。啊，他见佛多少次？我看他这条的地啊，应该超过10次以上啊，为我们证明真有极乐世界，真有阿弥陀佛，48愿度众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让我们对经宗升起坚定的信心啊，坚固的愿心，决定走这条路，决定走得通啊！他给我们提出了保证啊。这部经书《大乘无量寿经》就是往生极乐世界的保证书，我们能够依教奉行啊，经可以念，依教奉行就是心愿念佛就行了啊，这个念佛要练，不能把它丢掉啊，在日常生活当中什么事情都可以干，心里就一句佛号啊，干什么事情都不要放在心上。为什么？我们的目标是要清净平等觉，放在心上就是染污，不善的、负面的是染污，善的、正面的还是染污。啊，正面的果报是三善道，负面的果报是三恶道。三恶道染污，三善道也是染污。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所以断恶修善都不要着相。啊，那就是我们用的是清净心来修。用平等心来修，不着相啊！啊，世间名闻利养、七情五欲，统统要放下。这些东西你不放下，障碍你往生啊，让你这一生的功夫全功尽弃，那就错了了啊！不可以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生无量智慧，阿弥陀佛是我们的真心，阿弥陀佛是我们的自信，像闲公老和尚说，阿弥陀佛是我老和尚的根啊，他的根是阿弥陀佛，我们每个人的根通通是阿弥陀佛，根不能一时一刻离开啊！啊，把这个根照顾好啊！不念佛，那就是念其他的，念其他的都是空过，都是造业啊，总不外乎善念、恶念、无记念。无记是无所谓善恶，

我们再往下看，岸上莲说。

上面这两种讲法，佛身内外应者，欲如明镜之镜，由镜放光外照，这叫银表。啊，银就是照的意思，啊，照的这表面。啊，所放光明的还照镜内，这就是银里，内外通照啊，这是自信的光明啊，自信智慧对内对外通通照见，汉仪无仪佛光数百千色，有这句经文啊，数千百变，光身大明，上下明澈，微微重明，皆显隐藏表里之意。啊，我们简单的把它归纳：智慧、德能，就全包括了。智慧德能充满了内心，从六根门头放光照悟啊！啊，我们今天讲耳目聪明。啊，看得比别人清楚，听得比别人透彻，这是智慧的光啊，是自信里头本有的，不是外来的啊。修什么，这个要知道，修就是放下啊。为什么要放下？因为本来无一物啊，这就是金刚经上所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甚至于是法上应舍，何况非法，法是佛法。到最后，一切经教都要是。为什么？这是佛的方便法，不是真的。一切经论，无非是黄叶纸题而已。啊，黄叶之题是什么？小孩子哭，在闹。啊，大人在外面捏一片黄叶，树上落下来的。啊，掉在这个土地上。大人拿这个黄叶，别哭别哭，来，这是好东西，你拿去换糖吃。小孩他就不哭了，目的就达到了。逗小孩的，这三藏十二部经教作用在此地，你要认识啊，逗小孩真管用啊！啊，你觉悟之后，他就没用处了。觉悟之后再要这个，那就是累赘了，被染污了，你错了啊！所以说，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啊，非法是一切世间法，法是佛所说的一切法，统统要是自信清净心里头本来无一物，你怎么可以有一物在里头？到最后连阿弥

陀佛都要放下啊，都要舍掉，可以念，心里头痕迹都不着，那叫真念佛。那念干什么？劝人念的，那是大慈大悲，他自己知道本来无一物。那这一句佛号是一切诸佛如来究竟方便圆满的方便啊，方便到极处了，你得到这个方便呢，你就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到极乐世界还念这句佛号，那是什么？那是完全明白了，一点都不迷惑啊。念这句佛号有两个意思，第一个报方恩，我这一句佛号让我脱离六道轮回，脱离十法界，升到极乐世界啊，我念念不忘，表这个意思。第二个是对众生的表法啊，这个法门一切众生，男女老少，贤愚不肖，只要你肯学，你这一生就能成就，是教化众生，自行化他了，不离这一句啊，要明白这个意思啊。啊，佛说八万四千法门，你要不懂，佛法就害了你，佛不害你，是你自己上当的啊。八万四千法门是断八万四千不同的烦恼，对症下药，药到病除，是这么个意思，一定要懂啊。佛法早年头张家大师教我，就是看破放下，这就是真正佛法啊。看破是明了真相，叫看破，放下丝毫不沾染啊，决定不要把它放在心上，放在心上错了啊，放在心上你没有放下，没有放下不是我属于我执，就是属于法执啊，执着佛法不放下叫法执，执着世间法不放下叫我执，这两种执着是最大的障碍。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3页，353页倒数第六行，从当中看起。宋义，宋义为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则更显佛光明中，迎现十方宝刹。如大圆宝镜，迎现十方，宋义是五种圆一本最后的一种。这一种里面说到宝刹庄严，其他的四种本子里面没有。则更显出佛光当中迎现十方宝刹，如大圆镜迎现十方，如真劫所摄，在光颜微微中迎现宝刹庄严相，十方诸佛刹土在佛的光中能见到。日本净宗祖师大德的注解里面说得好，光颜微微当中不但见到光，而且在光中能够见到十方诸佛刹土。就像宝镜当中能现声罗万象，上面这个说法正显华严境界，在佛光当中见到了。下面现大光明，数千百变，指佛与会上放大光明，瞬息万变，光色参会，自然最深。佛菩萨

先锐，确实是不可思议啊。那么释迦牟尼佛这一次放光，尤其是殊胜特别，阿难作佛的使者见过佛多次的放光，都没有这一次殊胜。啊，数千百遍，指佛与会上放大光明，光色忏悔，啊，自然最深。如《法华经》续品说：“眉间白毫，大光普照。”啊，这是佛宣讲一乘大法，才有这样的瑞相。那么今天呢，现大光明，就像法华会上所说的大光普照，故知位移有康僧铠的一本流通最广啊，这个里面说的微声光光一音同此啊，跟这个地方所说的是同一个境界啊，都是表佛微光明耀广大无能比者。至于数千百遍呢，这同本经受乐无极品里面所说的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啊，同表佛光自然交缠回转，光色变化愈变愈深，无有穷极。这些光都表法的，表现这个法门，就是佛说的无量寿经。在世尊一生所说这些大乘经典，一乘圆教，啊，不但光色相同，而且比那些更殊胜，这个意思就是显示这一次说的这一部经在一切经里面是无比殊胜的一会。稀有难逢啊，啊，引发阿难的奇情。我们看底下一段啊，阿难奇情分为两小段啊，第一个小段见锐稀有，锐相

看到稀有的瑞相，我们看经文，尊者阿难，集资思维，啊，他讲的这个光，他就在想，今日世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啊，从过去一直到今天，所谓成见，啊，佛讲过许多经，很多次讲经都放光，但是像今天这个光放这么殊胜，从来没见过。喜得瞻仰，生喜忧心。啊，这里面就是暗中显示这个法门稀有难逢，无比殊胜啊，显这个意思。我们看念老的注解啊，尊者阿难即自思维，阿难尊者是本经的当机啊，他代表这一类的根基，啊，若论其本，是一从古相应之法身大师。这给我们透一个信息：阿难不是普通人，在这个会上。他是证得初果的须陀洹，啊，这个是在世尊法会里面他所表演的角色，实际呢他是法身菩萨，换一句话说，他跟文殊普贤地位是相同的。舞台表演，他扮演的角色是出国须陀洹。啊，你到后台去看，他是法身菩萨，啊，不是阿罗汉。《法华经》中，佛告菩萨曰：“这是佛在法华会上透的信息。”啊，他说：“我与阿难等，啊，这个‘等’字。”包含的人多了，也就是说明每一部经展开表法的这些阿罗汉啊，声闻中代表这些人，那也就是说明佛在大乘经里面告诉我们的，一佛出世，千佛拥护，释迦牟尼佛的常随弟子1255人，这就是阿难等。啊，这些人都是古佛再来，位置最低的也是法身菩萨。

啊，化身菩萨，像文殊普贤弥勒这样的地位。来协助世尊普度众生的，佛法很深，凡夫不能理解，听了之后也问不出问题来。那么这一些人在旁边代表代表听佛说经，有许多的疑惑，提出来向佛请教，让佛一桩一桩详细说明实际他们一问一答都是帮助六道凡夫。这是诸佛教化。代表我们问难。佛说了，我与阿难等，这个等字就是与会1255人与空王佛所同时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过去释迦牟尼佛跟阿难地位相同的，可是阿难呢常要多闻，这要是爱好，喜欢多闻广学多闻，我常勤进世尊呢他就一门深入，常识熏修。阿难是广修多闻。表这个意思。这个广修多闻的人一直到现在还没放下。所以他的进步很缓慢。那常精进的人呢，已经证得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翻成中国意思，无上正等正觉，这成佛了。我们现在有不少人有这个现象在这个地方看到的是要觉悟喜欢多闻的人真正持戒念佛喜欢多闻，他不能往生来生呢还得人生，遇到佛法呢继续再修学，这可缘分呐！如果没有缘分，可能耽好几世，乃至十几世、百世、千世不一定，因为不知道你到哪里投胎去了，投胎在那个星球上没有佛法，你觉得空过像一些持福。精进人念佛往生，生到极乐世界就是阿惟越智菩萨，不一样

差别太大了。法门平等，无有高下，是从理上讲的。理上是一点的没错。啊，法门必须要一门深入，无论哪一门，一门深入就对了。啊，广学多闻呢，那你就错了。啊，那么四弘誓愿里头明明说的法门无量誓愿学，那我怎么选错了呢？你有没有看到前面两句？法门无量誓愿学不是摆在第一句，第一句是叫你发心啊，第二句是叫你一门深入啊。一门深入你能证果，能证无上菩提啊，真的无上菩提在广学多闻，那就没错了。啊，不是教你业力起步就广修多闻，没这个说法的。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啊，阿难为我们表演的这个路，就是我们今天一般人，绝大多数的人都走这条路。啊，所以我们看到有人迷失道路，走这条不足以为奇，正常现象。那为什么他受大众的感染？啊，什么时候他才能回头？他什么时候真正觉悟到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他就回头了。啊，为什么？修行修什么？自己要知道。这个最高的指导原则就在本经的经体上，写得非常清楚。啊，学佛修的是什么？清净平等住，清净心，这从果德上讲的。清净心阿罗汉证得的，平等心菩萨证得的，啊，觉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佛证得的。那么你自己要去想一想，啊，你去试试看，广学多闻，你能得清净心吗？比世间人强一些。世间人烦恼习气没断了啊，你能够把烦恼习气断掉了，清净心现行。记住，见思烦恼的习气断了，才能证得虚脱还空。啊，最高的

证得阿罗汉果。阿罗汉距离化身菩萨非常遥远的，那么遇到这个法门，一门深入，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借作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菩萨，一生成就啊，须陀洹要证得阿罗汉，天上人间七次往返，多长时间？人间时间不长，天上寿命长啊！啊，忉利天距离我们很近，忉利天的一天，人间一百年。啊，我们在人间活了一百岁，在忉利天上是一天。啊，忉利天的寿命，一年也是365天。寿命是1000岁，你去算吧。那人间的寿命到了升天，天上寿命到了又到人间，这样人间天上7次往返，证阿罗汉果。不容易啊。啊，证得出果之后，你决定不会堕三恶道。你在六道里就是人天两道。跟极乐世界不能比。极乐世界的消业障靠佛力。阿弥陀佛加持你，此地消业障凭自力。我们要有智慧，要细心观察，遇到这个法门不容易啊。稀有难逢啊，你的运气实在太好了，你怎么会遇到啊，遇到之后啊，还怀疑，还不相信，还喜欢涉猎其他的法门，认为还有比这更好的方法，错了，大错了。啊，你在这个法门真正扎根了，你去学看其他法门，就像善财童子53禅啊，善财童子选定了净土念佛往生啊，他第一禅啊，善知识是德云比丘啊，德云比丘修波州三昧，专念阿弥陀佛，专求往生净土。善财去参访，他跟善财讲了21种念佛法门。那21不是数字，是表法的，密宗表法，16、21都是代表大圆满。那华严是圆满的大法，一样都不漏啊，里面有显有密，有宗有教。啊，宗是禅宗，教是教下。啊，所以它代表大圆满。

啊，那么他去参学。我们中国古人所谓先儒为主，印度也是这个意思。第一个善知识传给他的是他主修的法门，那么往后52参、53参的第一个净土法门，往后啊52个，代表无量法门，代表84000法门，门门参访，门门都明了。学不学呢？不学。你看，每一参幕后，礼谢啊，礼拜感谢，我对这个法门明了了。后面什么？后面就慈心了，立慈，这个意思就是他不修。我通通明白了，我不修，我还专修念佛法门。到最后第53参，普贤菩萨，十大愿望导归极乐，所以你要会看呐、一头一尾代表大圆满，他到极乐世界去了。一生当中他什么都学，学了什么？什么都不修，他只修他的净土念佛法门。那为什么要学这么多？为戒引众生，众生的根基差别太大，所以要广学多闻。广学不是为自己，是为戒引众生啊。净宗是难信之法，他不能相信就得用别的方法啊。广学是为度众生啊，一门是为了度自己，自己未度而能度人，无由是处，没这个道理啊。可是世间确实有不少众生慈悲心切啊，自己没有度就先度别人，舍地藏菩萨啊，地狱不空啊，我誓不成佛。这一句话，地藏菩萨讲可以，我们要学这个法门不可以。为什么？地藏已经成佛了，啊，他已经到等觉菩萨了。我不愿意成佛度众生，行。我们是什么果位？初果都没有证得，你怎么敢学地藏菩萨？学地藏菩萨跟众生一同入火坑，这个道理，这个事实必须要看清楚，看明白啊。真正要讲度一切众生，先到极乐世界度自己，到了极乐世界你就有本事学地藏菩萨啊。为什么？虽然自己没有证得等觉，但是阿弥陀佛威神可以加持你，你自己没有证得，得佛阿弥陀佛加持，你的智慧神通道力跟等觉菩萨没有两样，这行啊啊！而且呢，你度一切众生，自己并没有离开

极乐世界。可以学几层，可以学观音，学哪个菩萨都行，不到极乐世界都不行。所以叫偶尔，像这个善财一样，啊，五十三参，他五十三参成就自己，成就什么？成就自己坚固的信心，他没有动摇，他还是一句弥陀念到底，没有拐弯。没有受外面影响，啊，反而这个信心越来越坚定。我们要学善财啊，善财是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的，当中经历无量法门，那个五十三参代表无量啊，啊，不为所动。对念佛求生净土，增长信心，坚固了愿心，如是见一个想学一个，见异思迁，这个人完了，这个人真叫福薄啊，一门都不能成就。还是薄地凡夫，原地踏步，一步都没有跨出去，你说多可怜。

啊，所以初学老师太重要了，要遇到真正老师教给你，你能听话，你能真干，你会得受用啊。你不能听话，不能真干，老师一般对你是结缘，跟你结个法缘，你跟佛结个法缘。为什么？你这一生不能成就，跟众生结法缘，这个情形多啊，大概99%都是跟你结缘啊。真正要跟你成就，老师就不是这种教法，决定教你一门深入啊。老师有能力观机呀，你瞒不过他了。啊，海贤老和尚的师父传戒法师，我们肯定他，他开悟了，他明心见性啊，他有能力观机，看到海贤这个年轻人20岁啊，看出他什么呢？看出他的老实、听话、正干，看到他学习的态度真诚、恭敬，具足这个条件，这人叫法器。老和尚只教他一句

叫他一直念下去就成功了，他真一教奉行啊，一生没有拐弯，一句佛号从来没有丢失过，一句接一句没有丢失过啊，生活没丢失，穿衣吃饭不妨碍啊，心里头念佛了啊，工作没妨碍啊，乃至于处事待人接物，一句佛号没间断。我这一生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不是念阿弥陀佛，他是念咒。这一句咒语他没有丢失过，啊，晚年我有这个机会亲近老人，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到他不说话的时候，嘴唇在动，金刚指啊，我们提出问题向他请教，他为我们开导开示啊，开始完了，他吃咒语马上提起来，养成习惯了，行住坐卧都未曾丢失，这叫功夫成片了。啊，他的功夫我们不知道啊。功夫成片我们看出来了啊，念佛的人念到功夫成片就决定得生啊，什么时候往生完全自己做主啊，自己想现前往生，佛就来接引你，念头一动佛就现前啊，有寿命，寿命不要了，啊，佛会帮你忙。啊，海贤有这个境界，啊，他很特殊，佛给他个任务，啊，佛对他赞叹。说他学佛学得很好，那很好什么？就是具足前面所讲的条件。我讲了五桩事情，老实听话，真干，真诚，再加上个清净，他心清净，恭敬。对人对事对物恭敬，恭敬就是绝不马虎，非常认真啊，这个是学佛的好榜样，念佛的好榜样。现在这个世界学佛的人虽然多，念佛的人也多，虽然都不如法了，是念佛人多往生人少啊，社会大众看念佛人都不能往生，认为这是假的，这不是真的啊。所以弥陀命令贤公老和尚为这个时代的人表法，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看，是这么个意思。那寿命寿命延长了啊，延多长他自己也不晓得，

啊，他有他的任务，他的任务完成了，佛就带他走了。啊，诸位用心去听观点，你完全听明白了，不是假的，是真的。

啊，所以世尊对于娑婆世界这个地区的众生，原说了啊，应以佛身而得度者，他就现佛身而为说法。3000年前。啊，释迦牟尼佛现身，千佛拥护啊！这1255个声闻弟子是千佛啊，他们来帮助世尊教化众生啊，示现为佛的弟子啊，就像舞台表演一样。释迦牟尼佛唱主角，这些人唱配角啊，这个戏演成功了，无非是利益娑婆世界有缘众生啊，一直到现在还继续不断在表法，凡夫完全没有觉察到啊，真正觉察到的人会感恩知恩报恩啊，不知恩他怎么会报恩？知恩才会报恩啊！知恩的是什么？真感。怎么报恩？往生极乐世界，真报恩。

啊，这个地方实验就是阿难喜欢广学多闻，耽误了自己。啊，而释迦牟尼佛一门深入，常时熏修。啊，他真的无上菩提。啊，叫阿难护持我法，一护将来诸佛法藏。教化成就菩萨众，那这两个人发的愿不一样。啊，阿难发愿护持，弘法护法，地位是平等的，都重要。有弘法人没有护持不能成就，有护持的人没有弘法也不能成就。两个人一定要配合，少一个都不可以。鸿鹄是一体，但是鸿鹄的相不一样。啊，护法的人好比建立学校，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这个学校的校长，护法的。弘法的是教员，啊，他会聘请教员到学校来教书，教学生。啊，这个教员教得再好，没有人请他，他无用武之地。

啊，那么弘法的人要兼着做这些行政业务，他不能专心，他教不好。弘护一定要配合，功德是平等的。我们赞叹护法，就是赞叹弘法。啊，佛法为什么这么衰呢？没有护法的人。啊，有很多能弘法的人一生没有机缘。啊，所以在一个地区，小地区讲经，教个几十个人。啊，法缘好的几百人，如此而已。古时候如是，现在还是如是。那么我们看后面，这里赞叹阿难护法，啊，他的任务护持将来诸佛法藏。那就是集结经藏，佛法能传到今天，有这么多经典留下来，这个功德是阿难尊者的。啊，那么若论其集，这是实相上看，阿难集结经藏。传佛心印，传佛心印是禅宗二祖，阿难是禅宗二祖，初祖是迦叶尊者。啊，迦叶尊者传给阿难，叫阿难是禅宗第二代祖师，二十八传。摩祖师，菩提大摩到中国来了。啊，在中国成为中国禅宗初祖。一个是传教的，一个是传心的。禅宗是传心，这种人很少，他上上根人啊，不是上上根人。什么叫上上根？居处清净平等觉的人就是上上根人，有能力传授佛的心印。这一文千物啊，中国禅宗现在有没有？没有了。啊，这一段事情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的。他老人家晚年我们遇到了，

啊，在那个时代，我每年会到北京去两三次，向他老人家请教。啊，他告诉我，佛法从今而后，真正成就只有净土。他是密宗上师，他也是宗门的传人。啊，他的禅宗是虚云老和尚传给他的。啊，可是他为我们表现念佛往生净土。这部注解完成之后，他每一天念佛140,000声佛号，念了半年走了。做样子给我们看的，他没有用密，他也没有用禅，他用念佛给我们做最好的榜样。啊，他样样都通达，最后归净土。特别显示净土的殊胜，无与伦比啊。啊，那么阿难不但传禅宗，还传密宗。啊，乘船大教的关键任务，莲花生大师《印化因缘经》里头说：“密教初祖莲花生大师，从阿难受世尊玉珠传付之秘法。”啊，这就是说明密宗里面莲花生大师的法谁传给他的？阿难传给他的。啊，阿难受释迦牟尼佛的嘱咐，把密法传给莲花生大师。那又胎藏界曼陀罗抄，抄是注解，第三卷的都是阿难密号即法金刚。阿难在密宗里的称号叫即法金刚，即即如来法藏。那密宗里面称金刚，显宗里面称佛陀。金刚就是佛。啊，佛在密法里头称为金刚。啊，有胎藏界曼陀罗抄里头讲，阿难密号即法金刚，此又显阿难之本。啊，阿难的本来面目，啊，盖金刚即佛也。啊，密宗称金刚，显教称佛，故知阿难护持佛法是其本愿，现则示现为佛是者。

啊，跟佛是同学、同参的、同一个老师学道啊。啊，他发愿，个人愿不一样。他发愿，生生世世护持正法，所以护持正法是他的本愿。那无论是世尊所传的显教、宗门教下，或是密教，通通护持，啊，通通参与乘船。世尊在世的时候，阿难示现为佛的使者，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经当机。啊，这部经谁来乘传？阿难来传。啊，这部经两个当机的，前半部阿难，后半部弥勒菩萨。意思深长啊，啊，续佛慧命即往开来，故于本经当起，乃能善知思维，发此妙文，由他来祈请。无量寿经由阿难尊者来起行。那再看下面这句：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啊，月是喜悦。啊，喜悦，凡夫喜悦里面掺杂着情识。情识是染污，不清净的。啊，阿难的喜悦是清净心，没有丝毫染污，这是我们要学的。这叫真功夫啊！啊，持戒的目的在此地。啊，戒律成就了，一切的染污都放下了，啊，清净心现前，戒律成就，平等心现前，禅定成就了，啊，心里的还有高下。甚至他还有高下的习气，他还没成就。啊，大彻大悟，明心见性，智慧成就，戒定慧三学。啊，我们经体上有戒定慧三学，有佛法僧三宝。清净圣宝，平等法宝，觉佛宝。那三学三宝啊，圆满具足啊，这是修行。啊，果报呢？果报是经体的上半部，大乘无量寿。故我在哪里？在极乐世界。大乘是智慧，

无量寿是德，庄严是相好，圆满去做啊。啊，用的方法巧妙极了，信愿持名就达到了啊！啊，要多少时间？《弥陀经》上说的，若一日到若七日，就成功了。啊，我们的业障中，烦恼习气中。啊，一天七天我们做不到，三年五载行不行？行，太多人了。你看看往生传，你看看净土圣贤录里面念佛往生，这些人值得我们羡慕啊。啊，这些往生的人，他们学了多久？大多数都是三年。啊，早年头，我在台湾讲经，在台北市。啊，有一个同参道友，他年龄跟我差不多，出家早。啊，二十几岁就出家了。啊，早我好多年。啊，他提出个疑问来问我。他看往生传，看到那么多人都是念佛三年就往生了，他问我是不是他们的寿命都到了。啊，我一听他这个疑问，我告诉他不可能，哪有那么巧的事情。啊，几个可以这么说法，几乎达到一半了，那就不能这个说法。这个说法不合乎逻辑。那应该怎么解释呢？应该是他念佛功夫成片。那功夫成片可以做到，两三年可以做到。那就像海贤老和尚所说的，行住坐卧，一切时一切处，心里面只有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没有妄想，没有杂念，那就是一句阿弥陀佛，这叫成片。啊，见思烦恼每一段，但是功夫成片了，功夫打成一片，那烦恼烦恼不起现行，他念念都是阿弥陀佛。啊，这叫把功夫这个能量把烦恼控制住了，烦恼每一段，但是它不起作用，这就能往生。功夫达到这个境界，阿弥陀佛一定来关怀你。啊，或在梦中，或在定中，你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会告诉你，啊，你还有多长寿命？等到临命终时，佛来接引你往生。啊，那么在这个时候，有不少

见到阿弥陀佛了，这个机会他就抓住了，向阿弥陀佛要求，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去。这种事很多，不是偶然机构啊，太多这个例子，阿弥陀佛慈悲就带你走了，这才能讲得通啊！啊，讲得圆满呢，大家能相信啊？啊，如果自己有把握，那对于教理有相当程度的通达。啊，他不到极乐世界去，他要在这个世界把功夫向上提升。经常有说，娑婆世界修行一天，抵得极乐世界修行一百年。为什么？这叫难修，难修那就非常可贵。啊，极乐世界没有障缘，所以进步很慢。这个地方障碍太多。啊，你能够克服，提升的特别快。有了功夫成片了，继续三五年，精进不退，就能证得方便有余土。啊，方便有余土是小乘人往生的，不是凡圣同居土。凡圣同居是六道凡夫往生。啊，没能断烦恼，功夫成片，把见思烦恼断掉，有个三五年时间够了。啊，那么他往生极乐世界，品位高了。啊，这个时候如果没往生，再有三年五载，他就能提升到理业心不乱。啊，于是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细心学习海贤老和尚的碟片，我们能体会到他什么时候功夫成片，应该在20岁以后。他20岁出家的，修这个法门就是心愿持名啊，一般3年可以达到而已。我相信他3年达到，那么23岁啊，23岁他没走，他继续用功，他没有改变。30岁就能得到事业心不乱。事业心不乱就是阿罗汉啊，清净心现前。啊，那么再过个6000年，他就能证得理业心不乱，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他证得了。啊，这个境界跟释迦牟尼佛表演的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开悟属于同一个境界，跟慧能大师在五祖方丈室里头听讲金刚经，听到印无所住而生其心，他开悟了，都是属于同一个境界。在净土，这叫理业心不乱，生十宝庄严土。

很清楚啊，我们能看到啊。一句佛号能帮助我们证得明心见性，大彻大悟啊，即身成佛。啊，那么以后行止完全看缘分，缘分不同，用的方法善巧就不同。啊，海贤老和尚是生在乱世，生在佛法非常的衰微的时代，一般人不能接受。啊，身边常常在一起修行的同修不多。啊，顶多一两百人。啊，常常见面的几十个人。这是环境的缘分呐。啊，在这个时代，人们都相信科学，都贪求物质，特别是财富，啊，贪求这些享受，七情五欲的享受，不相信宗教，不相信轮回，不相信因果，在这个状况之下，他为我们表演一生老实念佛求生净土啊，明显的表示这一个法门的需求，做出最好的榜样给我们看啊，寿命延长了，112岁走了啊，最后的表法就是拿到《僧赞僧》这本书啊，这本书是赞叹净土的啊，赞叹净宗一门深入，常识熏修，一生圆满成就啊。有一些居士去看他带来这本书啊，他不认识字，他一点问这什么书啊，你们带来的啊，居士们告诉他这本书叫若要佛法心唯有僧赞僧，他听到这个书的名字无量的欢喜，为什么？他天天在等，就等这个东西啊，真的到手了啊，马上穿袍大衣，拿着这本书要求大家给他照相，这是表法，最后的表法大概就是阿弥陀佛告诉他，哪一天有人把这个书送来，你的表法就圆满了，佛就带你到极乐世界去了啊，所以他天天盼望，天天等待，果然

佛的话是真的，不是假的。你看，照完这张照片之后，第三天走了，没有生病啊，还干了一天活，从早到晚在菜园里面整地拔草啊，浇水干一天，晚上走了，表演的好啊，不是说我今天晚上走了这一天可以休息放个假了啊，让我准备准备，没有，一样干活，跟平常一样。说走就走，同学们有人告诉他的，你哪一天走跟我们讲讲，我们大家给你助念，他拒绝了，不要助念，助念是没把握，我有把握，我自己走啊，不需要人帮助。啊，那么他的寿命实在讲太明显了，阿弥陀佛会得延长的啊，应该他的寿命也是七老八十啊。他的师弟海庆法师82岁走，他母亲86岁走的啊，在我们像一般当中他也是80多岁吧啊，那么换一句话说，到112岁，阿弥陀佛给他延长。完全是做给我们看，想不想一生成就，想不想往生净土啊，要是想不难，真心切愿，一向专念求生净土，个个都能成就啊。纵然过去造了很多罪业不要紧，这一句阿弥陀佛经上讲的我们要相信，念一声佛号消80亿劫生死重罪，你要相信佛不是说大话，不是欺骗人，句句都是老实话，相信的人有福了啊，特别是生在先前这个时代啊，什么都不要想啊，不要受社会这些变化所干扰所影响啊，无论什么境界，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通通都是一句阿弥陀佛，万法归一，一就是这一句佛号啊，一切法通通归到这一句佛号，这一句佛号代替一切法，你心就清净，念佛功夫就得力了啊。你要是还是受外面境界干扰啊、还放不下外面境界，你的功夫怎么会得力啊？不得力，那古人讲的只是阿赖耶里面落一个念佛的种子，作为他生后世遇到缘继续再干的这个好处啊，这一生不能成就，这一生要成就要放下，万缘放下。

也就是我常常劝勉大家的，不受外面环境干扰。外面环境一定来干扰，干扰随缘。啊，你说好很好，啊，你说不好也很好，一切都随缘。随缘怎么叫随缘？不着相叫随缘。

你把这个放在心上，这叫着相。那阿赖耶识有善有恶，着善的相，将来来生生三善道；着恶的相，来生果报是三恶道。你决定逃不了啊！啊，怎么就不着相呢？不管它是善是恶，都不要放在心上，心上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不放，这叫不着相。啊，那你心里着的相是阿弥陀佛，念念都是西方极乐世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除阿弥陀佛之外，什么也没有，决定的是。啊，如果你寿命不要了，那你三年决定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过去几年黄忠昌大家还记得他。这个小伙子30才出头啊。啊，听我讲经。啊，念佛3年往生，他试试看。啊，在深圳闭关，向小立居士护他的关，2年10个月，还差2个月圆满，他预知时知往生了。真的不是假的啊，寿命有啊，不是没有，不要了，求阿弥陀佛得得手啊，啊，佛就真的得得手了。啊，黄忠昌能做到，人人都能做到，怕什么呢？

啊，念佛人有没有灾难？没有。灾难来了，到极乐世界去了。灾难不来也去了。啊，所以不受灾难。要明白这个道理。

发挥。世尊释迦牟尼佛给阿难尊者这些人舞台表演了，表演给我们看了，我们要能看懂啊，得真实的理由。啊，自自然然能放下外面，放下外面不是不工作了，照样工作，照样穿衣吃饭，一桩事情也没少。啊，怎么放下呢？心里头不着想，心里头只有阿弥陀佛，一切时一切处不要忘记阿弥陀佛啊！所有一切善业恶业都是假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可别认真了。什么都好，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功德就是不把外面境界放在我心上，这就是功德。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那叫专修净土，决定往生。

不难了。阿难在这个时候表演为我们大众请法。这幕后说，故于本经当起，乃能善自思维，发此妙文。色身诸根，越狱清净。清净两个字重要，我们要学清净。换一句话说，阿难没有受外面境缘干扰，干扰就被染污，就不清净。我们的麻烦就在此地，眼见色，被色干扰，被色染污；耳闻声，被声干扰。这是六道凡夫的习气，习气太深了，怎么回头？学习经教是帮助我们回头但是要学了要正干，那就是要把经教里面所学到的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保护自己的清净心。清净心是真心，真心没有念头真心立念，起心动念是妄心。如何在境界里头恒顺众生而不起心不动念，

啊，只要能把握得住，控制得住，我们往生就成就了。这下面说诸根，指色相身，指眼耳鼻舌身五根。啊，悦欲喜乐啊！啊，这是所有凡夫都有的。你在顺境、善缘，啊，五根快乐啊，但是不清净。啊，阿难比我们。殊胜的、超越的，就是他清净，有喜乐，不着相。为什么不着相？当体皆空，不可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常常想到弥勒菩萨的对话。世尊跟弥勒菩萨对话，啊，一弹指，

32亿8000年念头，生灭，念头生灭的次数，一坛只有多少？32亿8000年，32亿乘8000，8000是100000，320兆，这一坛指320兆个念头。能生万法。

这个万法就是全宇宙，整个宇宙一样的不少。一弹指，它已经生灭320兆次，它是真的吗？不是真的。我们这样的微细念头没有办法体验。我们讲最初的，最初的是什么？我们今天讲一秒，一秒一秒过去了，这过去了再回不来了。你去常常想这个，这就是事实真相啊！一秒一秒的过去，过去永远不会回来。所以佛告我们，这假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没有一样是真的啊！佛说这些目的是什么？目的叫你不要抽象，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世出世间一切法都不可得，不可得你想得错了，你念头错了，不可得就是不可得，放下，放下就对了，放下人清净心现前了，放下染污，放下心浮气躁，躁动，啊，放下躁动，心是平等的，放下染污，心是清净的。真心现前，真心是清净平等，起作用就啊，这个就是什么？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话是真话，不是瞎话，不是骗人，是事实真相。啊，我们一定要把它掌握住。啊，这个清净下面有解释，家乡素云，光显也。啊，佛光显示出来的。又《宝积经》里面说，如来深沉自信清澈，这都是我们要学习的。如来深发现深，所以自信清澈啊，慧能大师进行了。心是什么样子？他第一句就告诉我们：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就是自信清澈。啊，本来就是这样的，永远是这样的。啊，从来也没有受染污过。那染污是什么？染污是你自己的幻想，不是真的被染污了啊！真的没有染污，自己想到染污了，那一大堆的念头，那是染污。放下念头，恢复清净啊！所以一定晓得，妄心是假心，不是真的啊！一念不绝。从真心生出一个妄心，叫阿赖耶。那如果是真的染污了，你还能洗得干净？不可能的。啊，你的心被染污了。

这句话不是真话，也不是假话。你要会听，啊，你放下妄念，清净心就现前；放下浮躁，平等心就现前。啊，什么叫功夫？功夫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能放得下。啊，每一天能吃得饱、穿得暖就够了。不要把明天事情放在心上，不要把明年事情放在心上，它还没到啊！啊，佛给我们讲事实真相，没有三世，也没有十方，变法界、虚空界是一体，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是从这生出来的。真诚的爱心，啊，那我们所有境界都是自己念头产生的，自己对自己负责，啊，业因果报自作自受，没有任何一个人主宰，是你自己主宰自己。经教道理搞通啊，它的好处是什么？帮助你放下。你为什么放不下？把这些虚妄当作真实，这叫迷，这叫惑，迷惑通通搞清楚搞明白，不迷了，不明晓得全是假的，啊，体是真空不可得，相是生灭也不可得，啊，体跟相都不可以得，啊，都不要去想，就对了，啊，那个想通通是妄想，真心理念没有念头。起心动念就是阿赖耶，叫什么是阿赖耶？什么叫迷？起心动念是迷，起心动念叫根本无明。啊，六道从这来的，十法界也从这来的。所以你要是不迷了，不迷就没有念头，十法界跟六道全没有了。啊，它是迷里头产生的幻想。啊，佛教给我们把一切境界看作梦中佛事，梦幻泡影。啊，这个梦幻泡影就是比喻十法界，包括六道。啊，六道是一场卧梦，四圣法界是一个美梦，都是梦。

六道轮回里头只有苦没有乐，只是苦乐多少，三善道乐多苦少，三恶道苦多乐少。如此而已，自性里头没有苦乐，因为他一念不生，

念就是无明，没有念，无明就破了。无明也不是真的。啊，是自性清澈。下面提个问题，何以故？为什么？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

啊，这个话要会听，久矣，是自信的，自信里头没有一切烦恼，也没有染污，啊，烦恼就是我们现在习惯所讲的心浮气躁。妄想杂念，这烦恼。啊，没有染污，不受外面境界影响，因为境界是空的，境界不是真的，在境界里头如如不动，清清楚楚，因为如如不动的心是真心，真心照见一切诸法，诸法是什么？凡所有相，皆是虚妄。这就是原理。啊，如来身者，出过世间，出是超出。过也是超过，啊，何以故？为什么？不为事法之所染污故，在事法里头，它不染污。如来身，注意这三个字。如来身是我们的本身，是我们的自性法性身。啊，往生到极乐世界，我们的身相通通是法性身。啊，佛是法性身，每一个往生的人到极乐世界都换了，这种肉身没有了，这物质现象没有了。啊，这啥类？到极乐世界，个个人都转八识成四智，所以通通是法性身。居住的环境是法性土，啊，那就是华严所说的唯心所现，只有心现，没有识变。识是迷了才有识，不迷哪来的识？所以那是完全新鲜。六道十法界，心性上再加上一个识变，妄心，妄心变幻，妄心生灭。啊，所以我们眼前的现象，一半是生灭的，一半是不生不灭的。那我们学习，我们联系是用屏幕啊，你收看卫星是屏幕，你用电脑收看我们的网络也是屏幕，屏幕就像自信一样啊，里面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起心动念呢？起心动念就是屏幕里面的影像，有音声，有画面。音声画面是生灭的，这个大家知道。啊，有频率的。啊，大概一秒钟，这个画面生灭100次，一秒钟，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很逼真，但是你要晓得，这个画面是生灭跟不生灭集合在一起出现的。啊，不生灭的就是屏幕，屏幕是体，能现；生灭的是画面，画面跟屏幕融成一体，我们看到的。所以生灭当中有不生灭，不生灭里头有生灭，这是你看出真相了。啊，那我们现在要的是什么？我们现在要不生不灭，我们要这个，我们不要生灭，我们要不生不灭。啊，那不生不灭的就是我们的灵性，啊，是我们的自性、本性，不生不灭。所有现象，所有现象都是生灭，是从起心动念生的，啊，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今天心想佛，就现佛；我想菩萨，就现菩萨；我想贪嗔痴，就现三恶道。啊，贪是恶鬼。啊，嗔是地狱，愚痴是畜生，想什么现什么，这是事实真相啊！啊，所以会修行的人修什么？就是修自己念头。啊，看得清楚，听得明白，不起心，不动念，佛境界就成佛了。啊，没有烦恼，只有智慧。啊，起心动念有，还没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了，这是菩萨。啊，如果有分别执着。凡夫啊，六道凡夫，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啊，他迷了，事实真相完全不知道。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天天看电视，看电视会开悟，看电视能成佛，那也是一法门，为什么？把它真相看出来了。啊，恍然大悟！你看，生灭跟不生灭是一体。啊，所以是一体，这确实又是两桩事情。啊，融在一起的时候，这我们才能看得见，才感觉到它存在。啊，实际上它根本不存在。从这个地方。能悟出啊。

0: 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宝积经引》的这一段，后面还有几句，我们还没讲完。我们下一堂课啊，接着再学。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阿舍利成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足中尊；皈依大摩，立于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355页。

三百五十五页，我们从第三行啊，从第二行看起好了啊，从第二行，这是一个段落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这两句是经文，下面的是念老的注解啊，住根指色相身的眼耳鼻舌身是五根啊，悦欲呢就是喜乐的意思，欢喜快乐啊，清净家祥书讲光鲜也，又宝积经说如来身者自心清澈何以故，如来久已远离一切烦恼诸垢秽故。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我们看到了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人，佛如是，所有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过的日子跟阿弥陀佛决定是平等。是同一个称信的安稳快乐，所以称之为极乐。古大德给我们解释极乐第一个定义，离一切苦。我们这个世界六道十法界里面所有的苦难，极乐世界没有，不但没有，连这个名称都没有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苦难，没听说过。这就是大经上常讲离究竟苦，得究竟乐。离究竟苦就是得究竟乐，苦乐是相对的，苦乐都不要放在心上，就是极乐啊。为什么乐要放在心上？被喜悦染污了。如果受苦，把苦放在心上，就被苦染污了，苦乐都不清净。那苦乐的都是染污，自性清净心当中不但没有苦乐，染净也没有。不得已称之为极乐。极乐在哪里？极乐在现前，并没有丧失掉啊，只是现在我们被染净苦乐迷惑了啊，障碍了心得。心得就是悦欲清净啊，喜乐清净啊。

这是明心见性的人，他们的境界，他们得到了，证得了。啊，在中国唐朝时候，禅宗六祖慧能大师，他开悟了，明心见性。啊，给我们做出报告，开悟是什么样子？啊，第一个就是越狱清净，真开悟了。能大师说：“何其自信，本自清净。”何其是用现在话说，没有想到啊，我们的自信啊，本来清净啊，没有染污啊。啊，过去没有染污，现在还是没有染污，未来啊，总不染污。啊，叫本自清净。那么染污从哪里说起呢？染污是假的，不是真的，是一场误会。没有染污，自己以为有染污，就这么回事情。啊，能大师说了五句，第一个是本自清净，第二个是本不生灭。啊，自性没有生灭，它不是生灭法。啊，我们看看这个宇宙之间，什么东西不生不灭？我们所看到一切现象，物质现象有生有灭，精神的现象念头有生有灭，大自然的现象也有生灭。你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它是有生有灭。啊，找不到一样东西不生不灭，找来找去，大家想到，哎，虚空好像没有看到生命，没错，虚空生灭的现象时间很长，我们没看到它生，我们没看到它灭，我们也看不到。啊，它的时间比我们长，我们的寿命只有几十年，啊，一百多年，看不到。虚空，过去无始，未来无终，它有生，它有灭，我们看不到。啊，在我们这一生感官当中，好像它是不生不灭的，就它这个不生不灭是相似无为，不是真的无为。啊，为什么？虚空从哪来的？有来就有去，有生就有灭。啊，虚空是一念不觉里面产生的。啊，在法相唯识中，百法明门论里面排列的。空间、时间，八法了，这八法当中的二法，它排在哪里？它不是心法，心法是起心动念、念头，它不是心法，它没有念头，它不是色法。

没有物质现象啊，精神现象、物质现象都没有，它是它属于自然现象啊，也有来处啊。归在哪一类呢？白法里头，它归纳在24个不相应的里面，有24法。叫不相应心法啊，不相应是它不跟心法相应，不跟心所法相应，不跟色法相应，也不跟无为法相应啊，所以叫不相应。真有其事，不能说它没有，也不能说它真有。啊，它从哪里产生的？从我们念头当中产生的。啊，空间是讲十方，就空间；时间是讲三际，过去、现在、未来。啊，它是不是真的？它不是真的。所谓不相应心法，用我们今天的名词来讲，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比物质现象、比精神现象还要虚妄，还要假，假中之假。啊，我们得认识它，了解事实真相。了解之后有什么好处呢？不再执着了，不但不执着，连分别也没有必要。也就是你能把时间空间放下了，你不了解真相，以为它真的存在，它就染污你的自信，它就障碍你的自信，这起了副作用。那所以要晓得，色身住根是物质现象，日月是精神现象，快乐啊。啊，清净是自性本具的现象。我们用自然来称它，啊，因为它不是心理现象，不是物质现象。啊，它是自性的本有的，本不生灭，啊，清净不生不灭，而且呢，具足。万法啊，他要不具足，他就不能现了。六祖慧能最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那怎么能生呢？自信里头本来具足万法，没有一样欠缺。遇到缘，它就出现了；没有缘，它就不见了。啊，遇缘它就现现，啊，这叫隐现不同。没有缘，它隐藏起来，自然隐了；有缘，自然出现。啊，第四句也是说的本性，本无动摇。本无动摇就是定，戒定慧的定，这是什么？自性本定啊！所以明心见性
他所具备的条件就是第一句跟第四句啊，本自清净，本无动摇。从这两句就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帮助我们回归自性。这两句太重要了，这两句是因的，因上转的啊，本自具足啊，能生万法，那是果上转，那是果报就现起来了。因一转，果就现。那个果是什么？果是一真法界，是诸佛如来的十报庄严土，就是净土宗所讲的极乐世界。这极乐世界是本有的啊！如果我们的心清净，本无动摇，就是平等了啊，像水一样，你看清净没有染污，不动。这个水像一面镜子一样，外面色相都照得清清楚楚啊，照。是心的，照得很清楚，是它起的作用啊，这叫智慧啊。能照是根本智，照见是后得智。照见人了解万法的真相，设法界一真庄严是生灭法，虽然有色相，色相不可得啊，像我们看电视画面一样啊，这个画面清清楚楚，音声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可得啊。为什么？它的速度太快了，一秒钟我们要用相片一样一张一张的画面来说，一秒钟一百张，我们连翻都来不及啊！一秒钟一百次的生命啊，以前旧的这个电视啊，黑白电视是五十次的生命，现在是数码，速度提升了一倍，一百次啊。那么过去也许现在中年的同学还有印象，现在小孩没有了，他接触没接触到啊，老式的电影是用幻灯片组成的啊，我们这个就是电影的底片啊。再翻这个一秒钟生灭多少次呢？24次。你就晓得24次四个生灭的一秒钟啊，我们的眼睛就坐不得住了，就被他欺骗了，以为他是真的啊。电视的画面比他更逼真，因为他加一倍，一秒钟50次的生命，现在用数码100次的生命，频率越来越高啊，一点破绽都看不出来啊。那我们现在回归自信，我们的念头，我们念头一秒动多少次，就跟这个玩意一样，多少次的生命。弥勒菩萨告诉我啊，一秒钟

2100兆，单位是兆，2100兆次的生命，我们没感觉，完全没有感觉。这个生命的速度就在我们眼前，啊，包括我们的身体、物质现象，我们起心动念、心理现象。通通是在这个频率之下产生的幻想，所以色相不可得啊，这物质现象不可得，起心动念那个现象也不可得，这就叫幻象，能生万法，万法的相不可得，不可得，你要得，你要把它放在心上，你这个心就有病了，就病态了，不是健康的。啊，健康的怎样呢？健康的是本自清净，本无动摇，这健康的。啊，所以佛为什么叫人修定？修定是健康的，修定是回归自信。啊，定功愈深，跟自信就越接近。啊，深到一定的程度，跟自信本定啊，融合成一体了。啊，修正一如，那就叫明心见性，那就叫大彻大悟。啊，彻悟有什么好处呢？彻悟啊，整个宇宙你全明白了。需不需要学呢？不需要学。为什么？你回归自信。全宇宙一切万法是自信变的，你自己心性变现的，你怎么能不知道呢？哪有这个道理呢？啊，学佛，这是经路，最快速的一条道路。啊，教下成为渐修，按部就班，好像读书，小学、中学、大学、研究所，慢慢提升，达到究竟圆满。啊，拿到博士学位，好比是成佛。啊，宗门呢，他不需要经历这些阶级，他没有阶级。啊，教下有阶级，51个阶级，要念书啊，1年级、2年级、3年级，啊，实现。十个阶级，是住十个阶级，是行十个阶级，是回向十个阶级，啊，是地十个阶级，这就好比小学、中学，啊，大学、研究所，那每一个阶段都是从1年级到10年级，10年级以上。等觉还是菩萨，菩萨达到最高的位置了，跟佛差不多平等了，啊，还差一点，差一点就是他还没回归自信，回归自信就成佛了，叫妙觉，不叫等觉。啊，等觉是等于妙觉。啊，往上一提升的是妙觉，不叫等觉。总共52个等觉。啊，禅宗

不需要登记。所以他可以在很短时间就超越51个等级，他就走。

他舍弃王位，出家修道，去求学。那一年是19岁。印度所有宗教、所有学派，他都全学过。啊，家家去参访，学了12年，到30岁，他放弃了。啊，为什么放弃呢？这一些学术、这一些宗教都没有办法回归自性。啊，不能解决他的问题。他的问题是把自性里面无量智慧、无量德能、无量相好啊开发出来。啊，这个没人做得到。所以放弃了。啊，12年的学习放弃了。放弃叫放下所执障，那个东西学的越多，障碍越多。啊，他对你解决问题是讲毫无帮助，只是惹麻烦。啊，所以到毗婆罗树下入定了。啊，入定是什么呢？入定回归到平等，自性本定啊，本不动摇啊，自性它不动不摇啊，啊，我们现在这个心是有动又摇啊，摇晃啊，不定啊，啊，那就是什么妄想念头太多了，无量无边了。啊，现在的人心，现在人的知识比古人懂得多，但是现代人的浮躁古人没听说过。为什么？他心清净，他心平等。啊，本来就没有浮躁。实际上在他一生，在他所接触的众生都没有看到浮躁。啊，即使有浮躁，小风小浪。啊，那就不得了了。现在社会，每一个人，从小孩到老人，那个心地浮躁，古人做梦都想不到。为什么呢？他看的太多了，五花八门。啊，他听的、接触到的，比过去的社会复杂百倍、千倍都不止。他心是痛的，定不下来呀。他心是染污的，无法把它清理干净的，只能把染污减轻一点而已。啊，如果要不好好的学，那个污染是一天比一天严重。啊，所以来生不堪想象。心地有一点清净，有一点平等，来生可以得人天福报。如果是大风大浪，严重染污，三途去了啊！你说多可怕？三途进去很容易，出来很难呐。啊，有很多畜生寿命很短，

啊，经典里面佛告诉我们，那个短命的畜生，他躲在那一道，不是死了就出来了，不是的，躲在那一道论次数。啊，你投生做一只狗，狗死了还做狗。啊，要做几十次，甚至于几百次，你才能出来。你要了解事实真相，你才知道这个事情可怕了。啊，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在祇树九个多月，那个时候有工程，有建筑工程。啊。佛看到地上有个蚂蚁窝，啊，叫他的弟子一起来看。弟子很多都证到阿罗汉果的，啊，佛就问大家：你们看，这个蚂蚁，它受蚂蚁身有多久？阿罗汉的能量能值五百年前，甚至能值五百世。看看这个蚂蚁，五百世它都在做蚂蚁，饲料都在做，还是这个蚂蚁窝，在这一窝里头的，感到很惊讶。佛告诉大家：啊，你们这个能量还不够。佛眼看这个蚂蚁，七尊佛过世了，他还做蚂蚁。那一尊佛，我们讲三个阿僧祇劫；七尊佛，三七二十一个阿僧祇劫。这么长的时间，他还没有脱离蚂蚁身。世尊这个开示提醒我们，畜生道去不得了。哎，不要以为地狱恶鬼可怕，畜生好一点，不容易。回头啊，不容易得人身呐。我们今天已经得人身了，要知道宝贵呀，人身太难得了。啊，得人生的好处容易觉悟，出生太愚痴，不容易觉悟。啊，恶鬼地狱太苦，苦到让你没有办法觉悟。啊，天人享乐，享乐就迷了。啊，对修道这个事情啊，他不愿意干。啊，人道苦乐参半，苦多乐少，容易就得有人提醒，没有人提醒不觉悟啊！啊，有人提醒，这是缘分啊，但是自己必须有善根，有福德啊，遇到善知识。能接受，能信，能修，能证，这比什么都重要。啊，所以经典上字字句句都给我们很深很大的启示，我们自己要会看，要会听的。啊，学佛学什么？这个一定要知道。学清净心，学平等心。啊，就在我们经体上，这个经体太妙了。

这个晶体是无上的法宝啊。啊，佛家讲的戒定慧三学，戒的目的是什么？是清净心。那么我曾经看到有修戒的啊，样子吃得很像啊，穿袍大衣啊，托钵吃饭，都是一形象啊。心清不清净呢？不清净啊。怎么不清净呢？他功高我慢啊，对于一些破戒的啊，没有像他那个样子，他瞧不起啊，他回谤人破戒，将来你们都堕地狱，这是心不清净的。心不清净，那个戒白学了。学戒的目的是得清净心啊，得恭敬心啊，得真诚心啊，这三个都没有啊。不学戒的时候他很老实一点，还谦虚一点，学了戒瞧不起人了。这什么原因？为什么中国古人学戒能得清净心，现在得不到？原因在哪里？古人有根，今人没有根。啊，古人什么根？古人从小培养出来的孝敬，他有这个根，所以那个戒管用，真正帮助他得清净心。现在没有孝，没有敬，心浮气躁。学会了一点，就拿这个当作尺码子到处量别人，哎，不合标准批评他，造口业啊。啊，佛门里头有道宣六师的故事啊。啊，道宣是六宗的祖师啊。啊，中国戒律开山第一位，啊，终南山的律宗的初祖道宣六师，啊，大菩萨实现人，啊，表演这一招给后人看，啊，窥基大师，啊，那时候是大法师讲经教学的。啊，这是贵族出家的，啊，他本来不愿意出家，玄奘大师看中他，啊，叫他出家，他提出三个条件，啊，他习气很重，啊，从小过的是宫廷富贵的生活，啊，他的叔父尉迟敬德，唐太宗的大将，从小生活过惯，不能吃苦啊！我出家要带一车金银财宝啊！玄奘大师同意了啊，叫三车法师带一车书籍，喜欢读书。还有一车的美女啊，人家讽刺他了啊，不能持戒，要三车法师啊，今天这个法师从终南山经过，通知道宣律师，他到山上来访问来看看哦，道宣律师非常欢迎，趁这个机会来教训教训他。

道宣律师持戒之精也，感动天人。他日中一食，中午这餐饭天人送供养，啊，他就想明天表演一下，明天中午窥基老师这儿来，亲眼看到天人供养我，啊，炫耀一下，这持戒的好处啊。啊，第二天呢，窥基大师来了，到中午啊，天人没有来送供养，大失所望。啊，招待这个窥基大师他们一行下山了。到第二天中午，天人来送供养了，他就责备昨天。你为什么没来送供养？他说：“昨天大乘菩萨在这个地方，满山都是护法神，我进不来。”道宣律师听了之后，身上流冷汗，惭愧也。啊，佛门有这么个故事。这个里头都讲表法的意思，大乘菩萨持的是心戒，梵王心地戒品，他不动心的，啊，眼见色没有起心动念，哪来的分别之处？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都的不起心不动念，这是境界，法身菩萨的境界。啊，他需不需要这个饮食？不需要啊。不需要，为什么还要这样表演？表演给众生看。我要不这样做，大家不敢学佛。啊，我这样做，这佛法好学，我也可以学啊。戒引众生，这佛法是圆融的，圆人说法，无法不圆；圆人修法，也是无法不圆。啊，从戒里头得定得慧，从戒慧里面。有戒有定，都是圆满的。啊，戒定慧三学一体。啊，不懂这个道理就错了。古大德说：“三教一圆。”我们曾经讲过。这个三教就是戒律，禅宗教下，佛用这个来教化众生。啊，戒律是基础，是教小学，啊，扎根教育。那么中国过去扎根教育，家庭做好了，所以受戒管用。啊，现在受戒出问题了，为什么？他没有弟子规的根，没有感应篇的根，没有十善业的根，啊，所以这个戒律学的有问题，学偏了，学邪了。啊，中国自古以来到清朝的中叶，佛法鼎盛了。啊，每一个宗里头高僧大德，啊，明心见性的人真有啊。

啊，我们看海鲜老和尚明心见性，他的师父传戒法师也是明心见性，不是明心见性他不认识这个徒弟啊，他认识这个徒弟的时候，这他的功夫啊，这个人是法器啊。从哪里看？从他的禀赋，我们讲天性，这人本性很好，老实听话正干啊，凡是这样的人都会有成就啊。所以这师父你看多简单呐、啊，就教他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其他什么都没有，嘱咐他一直念下去啊。他这一句阿弥陀佛从早到晚不中断，一句接着一句啊。我看到一个人张家大师，他不是念佛，他持咒，他持咒也是金刚持，默念不出声音，嘴巴在动，无论在什么时候你看到他啊，他站着也好走着也好，他嘴巴在动。那我们知道他的咒没中断过啊，只要你能够不中断，你就能得一心啊，功夫成片，事业心不乱，理业心不乱，一个道理啊。啊，都是大彻大悟的人啊。啊，那么我们比这种人比不上，他那个根基不是一世二世三四五世扎的，至少十世以上。那在佛经里面告诉我们，对这个佛号能深信不疑，一真心真愿，这一生决定往生。这是什么人？过去生中曾经供养无量诸佛如来，在这一生当中得无量诸佛如来的加持，你才能信，你才能发愿，不是凡人的。凡人哪有不动摇的啊？所以修这个法门，见到别的法门动摇一点都不稀奇啊，一万个人当中能找到一个不动摇，那就不错了啊。9999个碰到这个千千都会动摇啊，这个根我们要注意啊。现在最困难的是根没有如何扎这个根啊？根一定要从弟子规扎起，我们要不虚心，我们小时候没扎，现在学来得及补习，把这个根补出来啊，把我们这个基地啊，基础像盖房子一样，这个是地基啊，不够坚固，我们来加工永恒，把它补足啊，往后就一帆风顺。不补足，遇到境界现前会动摇啊。要记住佛所说的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那个法门不如我这个没

绝对是平等。啊，问题呢，你能够一门深入，尝试熏修就成功，无论哪个方面。啊，你不要动摇。啊，我修地藏法门行不行？行。你只要一门深入。啊，我学基督教行不行？行。念念一门深入，尝试熏修，你会得定，你会开悟。啊，你把你修学的回向往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就来接引你。啊，你才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啊，真相是什么？慧能大师说过了：“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基督教是不是在万法里头，还是在万法之外？不立自信呢？这个要懂得，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族群，啊，不同的文化，全是一家了。你学通了，完全明白了。啊，没有通达的时候就有隔碍。啊，就有分别，就有执着，自己给自己带来麻烦。完全搞清楚了，分别执着全消了。啊，开悟的人说的都好，释迦开悟告诉我们，一切法从心想生，谁的心想？自己心想，不是别人。啊，所以佛看一切众生，无论学佛哪个法门都好。啊，这世界上不同的宗教，不同的文化，最初创始的那个人，都是诸佛如来。啊，那在我们眼睛里面看去都是阿弥陀佛。啊，一切世间都是极乐世界。啊，只要你能够把清净平等觉召回来，你就真的看到极乐世界了。极乐世界就在眼前，没离开我一步啊。啊，《华严经》上说的“一切皆一，一即一切一切”，那个“一”是任意，不是专一。啊，不是说只有阿弥陀佛这个“一”，不是的。任意，任何一个法门“一”，就代表一切，一切就归到“一”。啊，你能掌握这个“一”，你一生成就。啊，根性烈的佛教给我们啊，这个一用阿弥陀佛最好。为什么？阿弥陀佛是自信的德号啊，真如本性叫什么？真如本性叫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是一切众生的真如本性，不是哪一个，一切法都从真如本性发生出来，真如本性就叫做阿弥陀佛。阿弥陀想他这个字的意思，阿是无，弥陀是量，佛是觉。翻成中国的意思啊，什么意思？无量觉啊，无量就是无量就是自信的、啊，只有自信成无量觉。啊，所以这是你把总的纲领找

总源头找到，啊，枝枝叶叶行不行？任何一片叶，任何一个枝，你慢慢去找，最后呢，最后找到阿弥陀佛，找到根就找到阿弥陀佛，它是一不是二了。每一片叶，每一个小枝条，跟这个根都是一体，所以平等。啊，那么你的平等性从这个里头升起平等的慈，平等的悲，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没有了，这个时候就见性啊，起心动念很难，为什么？它太微细了啊，一秒钟，2100兆的频率，这高频率，我们在这个频率的毫无觉知，一点都不感觉到。啊，那个心清净的人。清净到极处，他感觉到。啊，佛在经上说，什么地位的菩萨？八地以上，啊，八地、九地、十地、等觉、妙觉，这五个位次都感觉到。啊，这么高的频率，他清清楚楚，一点都不含糊。彻底见到诸法实相，啊，在大乘教里称这个现象叫阿赖耶的三细相，阿赖耶的业相、转向境界相，或者是阿赖耶的见分、相分、自证分。真是真的，这部经上每一品、每一章、每一节都是究竟圆满的大法。

我们接着看下面的注解的文。如来神者，出故世界。啊，这个如来神是如来法身，法身就是自性。那出是超出，过也是超出的意思，超过。啊，所以出过就是超过世间，这个世间是十法界，啊，超越十法界了。啊，下面说何以故？不为世法之所染污故。啊，世间一切法，不能再染污它了。为什么？他不会把它放在心上。那么佛法呢？佛法一半是世间法，一半是出世间法。佛在《金刚经》上告诉我们：“法上应舍，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法是佛法。

佛法能不能执着？不能执着。阿弥陀佛这一句佛号能不能执着？没到极乐世界之前要执着，到达极乐世界之后不执着了。是这么个标准。为什么？自信清净心，一法不离，哪来的阿弥陀佛这句话？这个相没有了，不执着了，离呢？离是圆满的，离就是阿弥陀佛无量觉。无量觉不是物质，无量觉也不是精神。痕迹都不沾。那么戒律要执着。为什么要执着？没有离开六道轮回要执着，离开六道轮回就不能执着了。六道轮回里都有善恶，断恶修善，生三善道，不堕三恶道。持戒生三善道，破戒三恶道。的标准在这里。这一句阿弥陀佛的标准是成佛。你没有到极乐世界要执着。他保证你到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之后了，自然就不执着，就放下了。我已经到了，目标到了。不一样啊。戒的有戒的功德了，定有定的功德了，慧有慧的功德了。阿弥陀佛是属于慧呀，你对他相信是大智慧呀，不是大智慧你怎么会相信？大智慧不动摇啊，没有大智慧会动摇。海贤老和尚92年，不拐弯了，不拐，没有丢掉我。92年，一门深入，尝试学习。无论在什么时候都是念佛，一句佛号。你看那光碟讲的，那常常见的事情，晚上念佛。看到床上床下屋子里面的四周全是众生听他念佛，3点钟起床，3点钟没起来，就有人在他耳朵面前叫他，快起来快起来，念佛了。有时候见到物里物外全是阿弥陀佛，那一天晚上他烧香，在香炉里头插了12支香。第二天有人问他：“你怎么烧这么多香？”他就说出来：“昨天晚上看到物里物外全是阿弥陀佛。”极乐世界现前，他看到了。虽如来身、法身，不为事法之所染，没有染净，没有善。

发生。啊，下面说，乃至如来身者，如静静中微妙之相。这古人说的比喻，很干净的镜子里面，镜子照到外面的境界相，这个意思代表就是没有污染，没有污染。我们把它说清楚、说明白，就是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污染了。啊，不放在心上就没有污染，就清净。啊，世间法放在心上，你就有执着。出世间佛法放在心上叫法执，还是执着。啊，有执着是六道凡夫，没有执着的阿罗汉辟支佛。啊，没有分别的是菩萨，没有起心动念的是佛。大乘教里头告诉我们这个标准，我们要常常记住，要常常应用在见色闻声上。那什么？那真修行了。所以放在心上坏了，啊，净宗法门之微妙，净宗法门成就那么快速，等于说他保证你成佛。啊，他的方法是，就是叫你智持明口。啊，众生喜欢执着，事出事发全放下，你就支持这一句阿弥陀佛。这一句阿弥陀佛与事出世间法都不相应，它只跟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相应。你念它，等于说直接跟阿弥陀佛建立关系，妙在此地。所以你真明白了，啊，那我们就可以肯定承认诸佛说的不是我们自己编的。大乘佛法当中，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所修所证所传之法，第一法就是心愿持名往生不退成佛。啊，升起娑婆世界众生的根基。没有一个人不成就，不成就的是他善根福德有问题。为什么他不相信？他怀疑。啊，他不能放下。啊，这个法门，第一等善根的，海鲜法师、海清法师。啊，海鲜法师的母亲在家居士。啊，再往前看，地仙法师那个锅炉匠的徒弟，都是这个法门第一当机者。啊，锅炉匠三年成功。他的条件没有别的，四十多岁才遇到佛法，没念过书，不认识字，

学什么都不会，没有念过一部经，也没有听过一堂课，就一句佛号念到底，欲知时日，自在往生。勾留家也是自在往生。要信，要真信，怀疑吃亏的自己，不怀疑往生表演给别人看，别人看了听了生起信心，那都是你的功德啊。一个人听到，一个人生信心，你就度了那个人，所以你这个表演度无量众生了。勾留家是个例子，念佛人看到他的公案，也就是看到他的事实证明，对净土的信心坚定。往生净土的愿心恳切了，都是勾留家度的。都是海贤和尚度的。帮助多少众生到极乐世界做佛去，而且一生成就。宗门教下的祖师大德不能跟他比。宗门虽然快速，要上上根人，上上根人难找啊，不容易。我们自己要知道自己的分量，要知道自己的善根福德因缘，自己认识自己与哪个法门相应，遇到之后一生不改变，没有一个不成就。

我们再看下面的文啊，综上引证，经文是为啊，引上用了许多经论来解释色身诸根越狱清净。啊，当时世尊释迦牟尼佛讲这部经之前啊，他老人家的现的像同心细容啊，啊，佛讲这个经多快多自在啊，多快乐啊，为什么？无量众生因这个法门得度，讲其他一些法门，度众生不度；讲这个法门，普度一切众生。啊，十法界上面是佛菩萨，下面是地狱众生，统统。一个都不漏啊。

佛欢喜。佛出现在世间干什么？就是度众生，成佛道。啊，真正度众生，众生真正成佛道了，佛欢喜。啊，所以这个时候的释迦牟尼佛，五根同心细容，心中安乐，妙相清澈，如镜中影。啊，很干净的镜子，照得清清楚楚。啊，如水中月，光明圆满。静若无形，那月亮在水中出现了，啊，水干净，水平，没有波浪，啊，月亮在里面现得很清楚。是光明圆满，静若无形，和悦欢喜，清净庄严。啊，看到这样的情景，又符合故事，净严书里头也解释，佛为什么欢喜？啊，净严大师说，喜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念弥陀佛所成行德可亲，故喜。啊，念阿弥陀佛成就的行德，值得庆幸的。啊，这一桩事情在海贤老和尚的身上完全看到。啊，你看看这小册子，或者呢细心观看观点，你能见到。念佛的人欢喜啊，啊，有同学问我，欢喜的时候念佛，苦恼的时候怎么办呢？啊，遇到苦恼的事情，遇到灾难的事情，万缘放下，一心念佛。把你的法喜念出来，啊，肯定会念出来的。啊，为什么？记住经上这一句话，要用得上，常常用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啊，社会上千变万化，这个相，啊，你看到了，你听到了。一定要晓得虚妄啊！这像在哪里呢？像你过去了，过去再不回来了啊！昨天能把昨天找回来吗？啊，上午这能把上午再找回来吗？找不回来了，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全过去了，过去的再不回头了，你还去想它干什么？向阿弥陀佛，到极乐世界能看到过去，妙了啊！在我们这边看不到啊？为什么？我们这边叫阿赖耶，

生灭法，他回不了头。到极乐世界不生不灭，到极乐世界时空没有了，那你就能看到过去，也能看到未来。啊，看到过去，你也不会悲伤，顶多叹一口气，迷惑颠倒啊。迷了才会干错事，才会受恶报啊！那觉悟了就不会了啊！是别当真啊！一定要守住自己清净平等觉，就对了。这是真正学佛人啊！清净心、平等心，处理一切。法，在佛家叫法，处理一切法，决定没有过失。从清净平等觉里面流出来大慈大悲呀，大悲是拔众生苦啊，救苦啊，大慈是娱乐。安顿这些众生，怎么安顿？佛用什么方法安顿？教学啊！大乘经上常赞叹的，今现在说法，说法就能解决问题，说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他有觉悟了，他就回头了。诸佛、菩萨、阿罗汉，他们证的这个果位，为什么？就是为人演说啊，自己搞清楚了，搞明白了，劝导别人，

啊，佛弟子要跟佛一样，劝导众生就是我们的义务，是我们的职责。啊，那我们要劝别人，先自己搞清楚，自己还有疑惑，不能叫人真信的，自己没有疑惑了。才能叫人真心。啊，真正发愿往生。往生极乐世界干什么？证得无上菩提的果位。啊，证得无上菩提为什么？为帮助众生回头，帮助众生成就，回归到四弘誓愿第一愿呐、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在干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干得自然，干得快乐。啊，众生个个往生极乐世界了，在极乐世界修行正果成佛了，他又到十方法界广度众生，我们看到欢喜啊！啊，欢喜可以，欢喜里面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这就是。越狱清净，

愿与心净，法喜充满，没有染污。不像世间法，世间法的时候，哎，它越狱里头它有染污，因为它我没放下啊，它有我爱，它有我慢，它有我痴。

要修佛的宏愿，还要修佛的越狱清净，这就对了。那人生最快乐的事情是什么？有很多人来劝我，叫我少说一点。88岁了，啊，一个礼拜说一次就可以了，就不算少了。啊，为什么一天还要讲4个小时？为什么？越狱清净，快乐无比呀！不说自己快乐，说了大家快乐。啊，大家快乐，自己更快乐。四无碍辩才，最后啊，乐说无碍辩。啊，欢喜说。说掉就欢喜，不说不欢喜，越说越有精神，越说越有体力，啊，那么这个就是一般讲的得三宝加持，这真的不是假的。得众神加持，得众灵加持，啊，我们跟他们打成一片了，啊，上跟诸佛菩萨，下面跟九界众生成一体，成一片的，啊，所以说。所成行的可见的欢喜。第二个呢，念众生得一时之故喜。本经讲三个真实，真实之机，真实智慧，真实的利益。啊，讲经说法帮助众生破迷开悟的真实利益了。啊，梵王经里面告诉我们，众戒第一条不作过贼。啊，贼是什么？盗贼。明的是抢，暗的是偷。啊，这是叫众生受害呀。啊，不做盗贼。啊，第二条，不帮过主。过主纵然不善，也不要批评他。为什么？批评他会引起社会动乱，让社会大众都受苦，这有过失啊。啊，因乐也不是。是因乐界里头，啊，有两条，好像不是因乐界，啊，不漏过税，不犯过制，过制是国家法律。啊，佛门弟子受一点委屈无所谓，

就忍辱波罗蜜啊，不必去深渊了，没有怨恨了啊。遇到善缘，没有贪念；遇到恶缘，没有嗔恚啊，都是在修自己啊。善缘、恶缘都是好啊。啊，没有这些净缘，我们的清净心、平等心从哪里修来？那就是外面环境，我们看得清楚，听得明白，这是智慧，要如如不动。啊，永远保持在戒定慧上。戒定慧看东西，看得透彻，一清二楚。啊，帮助这个社会。佛菩萨用什么方法？讲经教学，不收学费的，义务教学，把人全教好了，全教好了，天下就太平，社会就安定，人民就幸福。啊，大乘佛法，哪个地方有缘就到哪里去。啊，有缘建立道场，教化众生；没有缘，就到深山里面去。勤修，自己成就啊。真正是静，怎能立业天下？啊，退呢，可以独善其身。无论是进是退，永远保持清净平等觉，这太重要了。清净平等觉这五个字，失掉一个字就错了。啊，那就不是学佛了，不是佛弟子，啊，不是弥陀弟子，啊，佛弟子、弥陀弟子怎么能把清净平等就失掉了？要学到一时一刻都不曾丢失，啊，这真应修行人。啊，生死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在这个世界，人是活得这么苦。啊，你要问我自己，我要不为别人想，为自己想。我要为自己想，我就求阿弥陀佛，现在带我到极乐世界去。我对这个世界丝毫贪念都没有。啊，我早到极乐世界，早成佛，再回来教化众生，身份不同啊！啊，那是菩萨，是再来人呐、啊！啊，谁住在这世间？为什么？还有人想听见，那就有缘。这个世间人都不想听见，就没有缘，那我就早走了。啊，那么我们讲经用网络，用电视，啊，讲经在摄影棚里头。摄影棚经常没人来听啊，我自己对着画面

啊，自己讲给自己听啊，快乐无比啊。那么有人收看，那是有缘人啊，他每天到时间啊，他会按下他的按钮啊，打开电视，那是有缘人啊。到底多少人收看我不知道，我也从来没有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啊，我只知道有人看啊，有人看我就讲啊。那么今年除了讲经之外，还有一点小的变动，有个学习班啊，跟过处同学分享啊，自己修学的心路历程啊，自己的感想，自己的领悟，这个交流像经上所说的真实利益啊，法喜充满了啊。所以今年我们就开始我们学这部经，重点呢再把里面经的意思讲清楚，讲明白，讲透彻，更重要的怎样落实在生活，落实在工作，落实在处事待人接物，得真实利益，真实智慧。那不是只是我讲你听的，你听了之后要跟我分享。所以佛他会欢喜啊，众生缘成熟了啊。为什么？他能接受，他能相信，他肯发愿求生极乐世界清净阿弥陀佛。世尊说这部经等于替阿弥陀佛照身啊，他在娑婆世界这个地区招生的，保送大家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迎接这些人往生，就证得阿惟越智，一生成就究竟果位。佛弘法利生第一欢喜的大事，对，愿成熟。下面这一段，光阴微微啊，光是光明，阴是容貌啊。无量寿经前注里面说，佛之眼有光，故曰光眼。那无量寿经前注是丁福宝民国初年啊，佛门的大德丁福宝居士他做的，他所译的本子是前清彭绍升居士他的无量寿经借本，他用这个本子啊，这个书早年我读过啊，现状本可能这个书啊在澳洲

很久啊，我没去翻动它了。这定佛宝居士注解的，巍巍者呀，高大尊胜，有这四个字意思。极力在赞叹阿弥陀佛。念老，下面又引用嘉祥大师的说：“巍巍得胜高显，总表佛的德容，显耀光明，超于一切。”啊，这是世尊当时身作讲经。让大众看到佛陀的仪表啊，显示出真实的智慧，光明是智慧啊，巍巍是德容啊，老人家的道德，道德高光啊！对于佛陀，恭敬之心油然而生啊！这时这就能听法了啊！所以佛讲经之前，放光现蕊啊？为什么？不是炫耀自己，是把听众的真诚心、恭敬心引发出来。学生没有恭敬心，没有真诚心，老师是佛，跟他讲经说法，他也得不到利益啊，他得的是皮毛，甚至于他还有相反的意见啊，他把世俗东西拿来跟佛来比较，这就错了。现在在这个时代真有啊！啊，古时候从小教有道德的根，所以对于有道德的人都还有尊重的心啊。纵然他有一些小的毛病，也不至于批评他。为什么要让听众对他生欢喜心、生恭敬心啊？你要是一说当中善根薄的人，哎，他一听有道理啊，对于讲的人呢，恭敬心就减少了。那换一句话说，他也许在这一座经里会开悟，因为这个缘故啊，开悟机会没有了。这就是坏人的发生毁灭，要背因果责任啊。那么现在人不相信因果，这就没法子了啊！这是今天这个社会弘扬圣教最困难的一桩事情啊，就是恭敬心生不起来。这个不但是对佛法，对圣贤教育，圣贤教育包括

所有宗教的经典，啊，还包括我们世间法，啊，中国有世间圣人，有世间贤人，啊，世间圣贤有没有开悟？有，有大悟，有小悟，啊，彻悟没有，啊，如果是彻悟啊，他就成佛了，啊，彻悟是明心见性，啊，他们确实有很高明的见解。看得很深，体会得很深，很广。啊，我们一般人没见到的，他见到的。啊，这样的人，世世代代都有啊。对我们后续有大利益了。啊，我们必须要知道啊，古圣先贤留下的东西跟心得相应，尽善尽美啊，全是精华，没有糟粕，糟粕是五千年早就淘汰光了，还等到现在啊。啊，糟粕要能传五千年，它是精华，它不是糟粕。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啊，哪有糟粕能流传五千年道理？啊，五千年当中都没有有智慧、有远见的人把它看穿，那不可能的。啊，那么可能有一点，就是古人所说的东西。跟现代科学有相抵触的，啊，与现在古时候人叫禁言，现在人开放，啊，现在人讲求自由，中国古来的教会对自己约束，那是真的，啊，两个比较哪个好呢？还是古人那个好，他不出事情。啊，他真正能守住自己，能够对社会带来安定和谐。啊，这个自由开放带来是什么？竞争、斗争、战争。从这上面来看的时候，你就会体会到古人东西好，有道理。啊，能够避免这些灾难。减少天灾人祸啊，这才叫高，这才叫大，这才叫尊，才叫神啊。那么现在人为什么看不见？我们能理解，心浮气躁，他只看到表面，没有看到深度。啊，我能守一点规矩，我能牺牲一点点利益，带给社会的安定，带给国家的和谐，带给世界大同，有价值，有意义，值得了。啊，佛陀在世，纵然遇到别人侵略国家民族，他也不用武力对抗，

也不用报复。这个里的意思深，为什么不报复？有因果关系在里头。啊，他知道琉璃王灭世家族前因后果，他知道，他看到前面因，那今天的果报一定要承受，不受怎么样？来生更严重，还是要受。冤家宜解不宜结啊，受了之后再开导，慢慢就觉悟明白了啊，双方都忏悔了啊，恢复到和谐啊，恢复到互助合作，这才是真正解决问题啊！解决问题不是一时啊，生生世世啊，这个生生世世，现在人不相信，现在人只相信这一世，不相信有来世，再麻烦了。那如何叫现在人真正知道有来世？啊，古人都相信，在中国六经里头都有记载。啊，你问我相不相信有来世？我相信，我真相信。啊，我一丝毫都不怀疑。啊，所以道家对这个事情讲得通，比佛教讲得通，比佛教讲的还要清楚，还要透彻。啊，佛也讲了，善在一切经里头。啊，我们曾经费了一点时间查大藏经，啊，讲地狱果报的事情，把大藏经有关于这些文字全部抄下来，变成一本书。这个注解《佛说地狱纪要》，啊，把它集结起来是编这么一本书。啊，讲得好啊，道家讲的果讲的多，有一些因没有说清楚，佛经上因讲的清楚啊，合起来看，跟道藏合起来看就相信了。理搞明白了，一定有事，理跟事分不开啊，有理必有事，有事一定有理。啊，所以幕后这一句总表佛之德容，显耀光明，超于一切。啊，大家这听众啊，对佛的信心圆满具足，说经的机缘成熟了啊！佛欢欢喜喜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就是这部大经。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啊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1: 在整理一位僧人生平事迹的时候，我们突然发现他是一位佛门再来人，他为我们注释表法，细致、深刻、全面，或许是我们只缘身在此山中，不识庐山真面目的缘故吧，致使我们没有去享受、品味和体悟。那么，我们今天就去还原一个原本就立体、丰满、福慧具足、真实的千百年一遇的僧宝形象吧。
2: 112岁老僧生活自理，不用人照顾。112岁老僧每天劈柴除草做农活。112岁老僧上树摘柿子。112岁老僧穿针引线缝僧袍。112岁老僧戒杀放生度众生。112岁的老僧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时至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时至，完成了注释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详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纲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

0: 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洋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相隆，严持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经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6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1: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0: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1: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洗相脸也是红红的。
2: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合了一半，眉毛整个合完，胡子。
0: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市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3: 我来这一趟，我都入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你咋不来了，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佛爷不给你走路的，咱也在这再住2年了。这一站你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4: 师呀，
3: 2天都
4: 找着我，说
3: 我
4: 这个马上
3: 都
4: 要走。我你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句，我找人给你出印。感谢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印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不用出印，我自个都走了。我给我100%把握。
5: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6: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实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7: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8: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行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5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

0: 贤师十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四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她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就叫他长疮害病。谁知道3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婶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的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使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却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感谢师父，当年元成后都是到这儿，都是传讲师父提的度。
2: 师爷在当时在这个寺院去北京那个光是十来年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隔了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说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别的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

0: 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妻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等一下，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招的骨灰没招住，他知道有这个钱呢。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2: 下城南的也都没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2: 都是挖荒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5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2: 不留白虎白天露，你别愁月花呀，给他挖月呀，面上一个老母亲。
3: 他们当时啊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4: 是这样，菜园里有三叶菇，我疼啊，他给我这我回家里个这锅。
5: 啊，你这锅回去？
4: 在那吃的饭，不许开这锅烟，和那人房子吃那这些。
5: 哦，这样
4: 啊。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5: 从小都吃的。
4: 说他回头办的，还包月是
5: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师为母亲念佛3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

0: 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1: 也不是他的意思，说的这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气。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2: 电工老话没说，天天给我师傅两老把子，师傅把电工费都掏出来都给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吐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出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忍者自安。
3: 不能信任他老人家信了，不能信任他老人家能信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圆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4: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

0: 1991年腊月十一日，使谈笑市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纲6年后，其介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纲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赐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1: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悟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利生。 他晚年虽百岁高。

消瘦，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齐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

0: 一天到晚那都不行。
1: 生病朝上才是真，很简单，念法门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好。
2: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这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脚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了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还没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这劳动久了又沉重又神痛，牙不显倒。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3: 当海贤时。

0: 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再念着佛来。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真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说，你掰吧，你别那害怕，你别那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我上来高兴的当着咱们居士的庙就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拿着戴在上。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转经带笔画联系上，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说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谈任何名门利养，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以前我这一十年呢，那到现在都是3年前，我讲我做了一件裤子，我做了这件裤子，这一刻是因为我这还是件裤子，为什么要是呢？我那不是一会儿都辛苦
5: 了。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5: 每每行都做个念弥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

0: 不能赢死，人家这独栋生就是做这个房要叫你后学，我们就是富婆了，
1: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鸿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军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又送给别人。
0: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他都过四十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住。
2: 哦，在唱都是。
0: 哎，对对。
3: 八九年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几亩果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接受了国库，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那是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1: 我问现实，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现实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现实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现实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他高兴悲至，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的宝贝似的。就在给他照这张相时，我们在场的四位居士不约而同都闻到了一种奇异的清香。更令我们没想到的是，3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引擎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和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4: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部僧赞僧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僧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1: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净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净，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5: 他的心不懂，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1: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佛门大德弘林师见到黑现师的照片，并得知黑现师照相3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黑现师表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长时熏修、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黑县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4: 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6: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师，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7: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说明这个佛陀教育是

0: 原版的英国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1: 我听说我后边是人家的演技，就那是已经问政府了，这些都知道。
2: 得悉贤公安详逝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峰，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敷坐于寿缸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何来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下面长老
2: 阿弥陀
1: 佛，佛在身，清泉寺主持上印下生法师，
3: 阿弥陀佛，
1: 何立士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学，
4: 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众弟子向前方寄以三切的哀悼和无限的皈依之意。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舍，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必定曾师父教诲，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不断，老成念佛，道前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切，圆寿待人，以高寿岁月养健身，思维敏捷，身无病苦，自知时至，安乐自在，是乃佛门僧道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慈铭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5: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3: 阿弥陀佛。
1: 在佛法时代，最殊胜的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名行远行。我自是江南的李洪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职了这一场大灾。
6: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

0: 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继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被抓起来了，罚了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继是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肠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先是亲至这个英国，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喝。10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惨了5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道：“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出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汉家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野生动物也知道报恩。
1: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2: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执正知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可不可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话会影响世尊末法9000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3遍，看1年，1年就1000遍，一天能念10000声佛号，这1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1: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48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112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精忏，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养，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112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

是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接杯。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克功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100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六字洪名之微妙难思，于此处亦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杯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镇西藏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兴，唯有僧。

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儒，尊者舍利弗，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音菩萨、报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信会菩萨、愿会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师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事现，顺世间故，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微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物，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出功德，示佛田，一住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

0: 彼善幻思，现中意象，于彼相中受苦的，此诸菩萨亦复如是，同诸法性，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摩建王，结诸缠缚，圆超声闻，辟支佛地。
1: 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离方便行识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 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便有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
0: 度是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时不倦，心大悲，名有情，言慈辩，受法眼，度恶趣，开善门。
1: 于诸众生，示若次己，整计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500人，勤贤寺7000人，勤贤女500人，欲界天。
0: 色界天，诸天梵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异，如融金具，又如明镜，银常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自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 越狱清净，光颜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悉得瞻仰，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常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 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 哀悯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试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 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闻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猛，会以真舍之力。 难知难见，如有昙花，稀有出现。 如今所问，度所饶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住无量意界，生即住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名迹，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住见你要，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未必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人，精进定慧六波罗，未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为佛甚至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智心精进第五，法藏必求。

舍此记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发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解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摩列誓愿，度甚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因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真辨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尽，广大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此。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是法藏闻佛所说，皆悉笃见，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思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亲请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二十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是受喜。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实时，如应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矣，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
不得是

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金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般若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亦诺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即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3000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途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事，十方众生奉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是愿，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重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

复更三恶道，即生恶果。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记深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彼智一生不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万物严净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具佛刹广播严净，光影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池流花树，国土
所有一

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

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尔者不去证就。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或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去证就。彼成证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圆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生真力，尽会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济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岸，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心，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悉所愿，一切皆成佛。四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使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彼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已，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业相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德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声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谕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司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

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过；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乐、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安利众生。注语：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兴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钵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储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行，积功累德无量无边，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誓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若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过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于前世住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我去、魔恼之名，亦无

看书，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其宝，黄金为地，宽广平正，不可限极，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越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问矣，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以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以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即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一佛如是，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唯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净，本其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

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慧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多诸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城，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者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审视，清风释法，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是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树，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旬，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因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逐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身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嗅响，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诸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缘故，唐氏楼。

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舍，楼观兰村，一阶七宝自然化成，佛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终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作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惊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皆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继，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御。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戏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冠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微澜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波罗蜜声，至息极净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心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卫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实普，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切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

在为鄙陋，又比其人，在帝王边也。专论圣王，位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师，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倍。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复次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佛室、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确保不弃，自然在前；不为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是者，但见色闻香，以意为食，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似已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芾，玄珠宝林，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池，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于世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垂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伸四肢，随足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叶，其花

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也然。佛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气，明耀日月。彼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出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出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22，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劫数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业务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皆悉住于正定之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居及不定居，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23，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恒沙佛，过出广场摄像，放无量光，说尘世也，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四维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一佛如是。何以故？于令他方所有众生闻彼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尽心，所有善根自行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24，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岂有智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其上辈者释迦契语，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宗时，阿弥陀佛于诸圣众现在其前，今须臾间皆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于今世见阿弥陀佛者，应发无上菩提之心，复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应持回向，由此见佛生彼国中，得不退转，乃至无上菩提。其中辈者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即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其利他相，梵寺沙门，玄真燃灯，散花烧香，
一次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具如真佛，于诸大众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住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者，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欢喜信要，不生疑惑，一致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佛，业德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乘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深念愿生其国，闻甚深法，即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于彼佛，此人临命终时，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得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印。第二首：佛赐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续，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住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施于之，令得安乐，意念西方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生宝刹中，俗德文法永不退转。佛赐阿难，若有众生余生别苦，虽不能大精进禅定，尽持精戒，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欲，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恶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四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至心皈依，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惊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死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绝欲去忧，慈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贴奸细，不得终悔，不得狐疑，要当孝顺至诚忠信，当信佛经于身，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书籍，于得度脱，昼夜常念，愿于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时日时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觉者，受终皆得往生其国，行菩萨道，助往生者，皆得阿惟越之，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欲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休，会当得之，不舍其所愿也。

以此义力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供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供天法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位于展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往以佛所恭敬供养，听受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二是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刹，速如恒河沙，恒沙菩萨众，往礼无量寿，南西北四位，上下一佛然，咸以尊重心，奉诸真妙供，常发合牙音，各叹最甚尊，就达神通慧，犹入神法门，闻佛甚得名，安稳得大利，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倦，观彼殊胜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国难比，应发无上心，愿速成菩提，应是无量尊，微笑现金容，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佛，三匝从点入。菩萨见此光，即证不退位，时会一切众，互请生欢喜。佛语凡雷震，罢音长妙声，设法来证寺，无喜之彼愿，至求严净土，受记当作佛，觉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满足诸妙愿，彼称如是刹，智土如影像，恒发弘誓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甚菩提恨，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空果，专求净佛土，彼称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与无量尊受记成等觉，无边殊胜刹，其佛本愿力，闻名于往生，自知不退转，菩萨心之愿，愿即过无益，普念度一切，过发菩提心，舍彼轮回身，俱令登彼岸，奉祀万亿佛，飞花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到安阳国，歌叹佛德。第二十七，佛语阿难，彼国菩萨成佛为神，于一时前佛往十方无边净刹，供养诸佛花香床幡，供养之具应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殊德，非世所有，一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散花，皆于空中，或为一花，花界向下，端圆周匝，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熏，盖之小者，满十有旬，如是转倍，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一次化梦，

不，更以心化从善，前所善化终不佛路，与虚空中共奏天乐，以微妙音歌叹佛德。今须臾间，还其本国，度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则为广宣大教，延长妙法，莫不欢喜心结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树，出五音声，无量妙化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借记百千花香，万种伎俩供养彼佛及诸菩萨声闻之众，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此界无量寿佛本愿加为，即曾供养如来，善根相许，无缺减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识，彻听八方上下去来现在之事，诸天人民以及云飞软动之类，心意善恶，口所欲言，何时度脱，得道往生，皆欲知之。右臂佛刹，诸声闻众，声光一现，菩萨光明照百有心，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声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拜佛，彼二菩萨其号云何？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于娑婆界修菩萨行，往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于至十方无量佛所，随心则到，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极难恐怖，但自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解脱者。愿力宏深第二十九。佛慈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不出。唯除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诗之后，换大加州，以弘誓功德而自庄严，遂生无主卧室，视线同彼，直至成佛，不受卧趣，生生之处，常时宿命，无量寿佛，一语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届时往生其国，悉领得涅槃道。做菩萨者，令悉作佛，即作佛已，转向教授，转向度脱，如是辗转，不可复及。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涅槃道。当作佛者不可胜数，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这河犹如大海为水中王，注水流行都入海中，视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号快乐，最为独身。本其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累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
无极，甚大无量，不可胜也。菩萨修持第三世，复次阿难，彼佛刹中，一切菩萨禅定智慧，神通威德，无不圆满，诸佛密藏究竟明了，调伏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无福于喜，依佛所行，气绝圣道，修行无言，照真大所，肉眼见色，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辩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谛，深如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相无为，无复无徒，无住分别，原理颠倒，于所受用，皆无摄取，遍有佛刹，无爱无厌，亦无希求不希求想，亦无彼我违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舍利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以无碍慧解法如如，善知即灭因生方便，不信是语，要再争论，知一切法悉皆空寂，生生烦恼二欲俱尽，于三界中平等勤修，究竟一尘，至于彼岸，决断以往，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了之，从本以来，安住神通，得一尘道，不有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智宏深，譬如巨海，菩提高广，欲如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又如雪山，忍辱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悉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音雷震，觉为觉故，欲甘露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净莲花历然无故，如泥居树复因大故，如金刚杵破邪之故，如铁围山众魔外道不能动，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倦，介若流利，内外明极，其所言说令众悦服，即发苦，见发床，要慧日破痴暗，纯净温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协助爱诸，永离三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畜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世明敦，最胜佛田，殊胜吉祥，堪殊供养，何以欢喜，穷蒙无为，身色相好，功德辩才，具足庄严，无与等者，常为诸佛所供称赞，究竟菩萨诸波罗蜜，而常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场
缘而成尽。

阿难，我今六述，彼极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广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受乐无极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国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陈述。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如此，何不立为善，念道之自然，处入供养，观经行道，喜药酒席，才蒙智慧，心不终回，亦无邪事。外若痴幻，内独是寂，融融虚空，摄得其中，钟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志愿安定，无增缺减，求道合正，不误勤邪，随经约令，不敢错颠，若于什么贤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事，自然无为，虚空无念，但安无欲，作得善愿，尽心求索，含爱慈悯，礼义度和，包罗表里，过度解脱，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欲旦成其宝，恒难成万物，光精明居处，善好殊无比，住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以过清净尽，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去，往生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恒劫于无趣，卧到自闭塞，无极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过不逆为，自然所千岁，捐之若虚空，勤心求道德，可得极长生，受乐无有极。何为着世事，扰扰有无常，劝喻此境第33。世人共增不及之物，于此巨卧疾苦之中，亲身迎物，以自接济。尊卑贫富少长男女，累念极虑，未心走时，无田有田，无宅有宅，眷属财无，又无同忧，有业少业，似于其等，设小具有，又有非常，水火盗贼，冤家债主，分票借托，消散磨灭，心间异故，无能纵舍，命中弃捐，莫谁随者，贫富同然，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憎忌，又无相通，无得贪喜，颜色长和，莫相违利，或是心增，有所悔怒，后世转举，至诚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应机相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去独来，苦乐自当，无有待者，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慧见无期。
何不于强健时努力修善，于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吉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安，转受于教，颠倒

不善，不失道德，无有愚者，孰无怪也？死生之趣，善恶之道，都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展示，且自见之。何父苦子？何子苦父？兄弟夫妇更相苦戚，一死一生，迭相顾念。忧爱皆复，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欲，不能深思熟记，专精行道。年寿玄静，无可奈何。或道者众，悟道者少。过怀杀毒，恶气冥冥，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自以罪己，顿夺其寿，下入卧道，无有出期。若草当属死寂，远离众恶，择其善者，勤而行之。爱欲荣华，不可长保，戒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生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悟得随心所欲，窥复境界，在人后也。心得开明，第34，弥勒白言：佛语教戒，甚深甚善，戒蒙慈恩，解脱忧苦。佛为法王。尊超群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尽德之福，佛闻无量寿神，弥不欢喜，心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者，是为大善，时当念佛，戒断惑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犹不三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若草当知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时苦痛，老也苦痛，病疾苦痛，死极苦痛，卧愁不尽，无可乐者，一字决断，悉出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向正极，至心求愿，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见耳，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患，寿千万劫，自在随喜，以故精进，求心所愿，无得已毁，自为过咎，身比边地，七宝尘中，于500岁受诸恶业。弥勒白言：受佛名讳，专精修学，如教奉行，不敢有疑。著是卧苦第35。佛告弥勒：汝等能于此事，断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这后，设方世界，善多恶少，亦可开化，为此无恶世界，最为巨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群生，令邪无去无痛，利无烧，降化其意，令持无善，获其福德。何等为吾？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欲为众恶，强者弗弱，转向克贼。
残害杀伤，爹想。

承担，不知为善，后受殃罚，故有穷奇、孤独、聋盲、喑哑、痴卧、顽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素世慈孝、修善积德所致。世间由此目前现世，受宗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盖行异道，故有泥泥禽兽，云飞软动之术。譬如事发牢狱，具苦即行，浑身命尽，随罪去向，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更相报偿，仰我为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除，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会当归之。其二者，世间人民不顺法度，摄因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过意，忌讳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成恚愚痴，愚自后起，愚贪多有，利害胜负，借分成仇，破家亡身，不顾前后，富有迁徙，不肯施予，爱宝贪重，辛劳生苦，如是至尽，无业随者，善恶祸福，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谤，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自攻击，消散复取，神明克制，终入卧道，自有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即生，寿命即活，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烦满胸中，邪态外溢，废损家财，是为非法，所当求者而不肯为，又何交际聚会，心病相发，攻击杀戮，强夺破邪，归结妻子，极身作乐，重功增厌，患而苦之，如是之物，著于人鬼，神明即知，自入三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除，痛不可言。其四者，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恶口、妄言、绮语，憎讥善人，败坏贤民，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无信，难得诚实，尊贵自大，畏讥有道，横行威势，轻易于人，于人未尽，不自惭惧，难可降化，常怀骄慢，赖其前世复得盈护，今世为恶，复得尽灭，寿命终尽，诸恶饶归，又其名起，记在神明，央究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入于火户，身心摧碎，

身心苦疾，当思致使恢复祸疾。其无者，世间人民习以懈怠，不肯作善，至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反逆，譬如冤家，不如无子。父恩为义，无有报偿。放子游散，丹酒是美，如户地兔，不涉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效。六亲眷属，自用有无，不能有念。不为父母之恩，不曾私有之意，意念深刻，曾无一善。不信诸佛经法，不信生死善恶，愚害真人，斗乱僧众，愚痴蒙昧，自为智慧。不知生所从来，死所去向，不忍不顺，希望长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口语语，无业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命将终，悔居交之，不欲修善，临时乃悔，悔之于后，将何及乎？天地之间，无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生死当知，无谁待着。善人行善，从恶入恶，从民入民；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名入名。谁能知者，独佛之耳。教育开示，信心者少，生死不休，恶道不绝。如是世人，难可居尽，故有自然散途，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世累劫，无有出期，难得解脱，痛不可言。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譬如大火，焚烧人身。若能自于其中，一心之意，端身正念，言行相符，所作至诚，独作诸善，不为众恶，身独度脱，获其福德，可得长寿涅槃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会勉第36。佛告弥勒：吾与汝等，如是无恶、无痛、无烧，辗转相生，敢有犯此，当离我去。或其今世先辈病殃，死生不得，世中见之。或欲受宗入三恶道，愁痛苦毒，自相搅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危起，成大困惧，皆由贪着财色，不肯施惠，过于自快，无复取之，痴欲所迫，后继增利，富贵荣华，当时快意，不能忍辱，不务修善，威势无己，随意磨灭，天道失章，自然就聚，穷穷种种，当入其中，古今有事，痛哉可伤。汝等得佛经语，殊死为之，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善，仁慈博爱，当求度世，拔断生死众恶之本，当立三途，优步苦痛之道。若草作善，云何地

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耳目口鼻皆当自端，身心净洁，与善相应，物随事欲，不犯诸物，颜色当和，身心当专，动作瞻视，安定虚伪，做事仓促，败回在后，为之不地，亡其功夫。如贫得宝第37，如等光之德本，悟犯道尽，忍辱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国，为善百岁。所以这后，必佛国土，皆积德众善，无毫发之物。于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这后，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物之地。为此世间，善少恶多，盈苦食土，未尝灵犀，无爱如等，苦心毁誉，受于经法，谢持四之，悉奉行之，尊卑男女眷属朋友，转向教育，自相悦解，和顺义理，欢乐慈孝，所作如范，则自回顾，去恶就善，朝闻夕改，奉持经戒，如贫得宝，改往修来，悉心一心，自然感将所愿者得。佛所行处，过意秋居，弥补蒙化，天下和顺，日月清明，风雨已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国无用，从德行人，务修礼让，过无盗贼，无有冤枉，强不凌辱，过得其所，我爱如等，甚许父母念子，我与此事作福，以善公务，拔生死之苦，令获无德，身无为之安，无般涅槃，今道渐灭，人民谄微，佛为众恶，无烧无痛，酒后转聚，汝等转向教戒，如佛经法，无得犯也。弥勒菩萨或掌白眼，世人卧苦如是如是，佛界慈爱，悉度脱之，受佛重回，不敢为师。礼佛现光第38。佛告阿难，若草于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即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其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悉合掌，顶礼拜也，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祀众诸善根。顶礼之间，忽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色相端严，如黄金山，高出一切诸世界上。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赞叹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碍无断。阿难白言：彼佛净刹，得未曾有。
我亦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孙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执众得本，如与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遇事。阿弥陀佛，借于掌中放无量光，普照一切诸佛世界，使诸佛国皆悉明现，如出一辙。以阿弥陀佛殊胜光明极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黑山、雪山、金刚、铁围、大小诸山、江河、丛林、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泥泥溪谷幽冥之处，悉大开辟，皆同一色，犹如界水弥漫世间，其中万物沉默不显，荒洋浩瀚，唯见大水彼佛光明，一佛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唯见佛光明耀显赫。慈慧四种，天龙八部，人非人等，借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于彼高座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处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皆一行类，为是众宝庄严，甚显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大欢喜，踊跃作礼，以头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菩提，诸天人民以至云飞软动，独思光者，所有疾苦莫不修之，一切忧恼莫不解脱，悉皆慈心作善，欢喜快乐，钟磬琴瑟箜篌乐器，布谷自然皆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各持花香来于虚空，散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西方百千俱至，若有他苦，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近天眼观一玄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悉度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此事数见第三十九。而是佛告阿难：即此事菩萨，如见极乐世界宫殿楼阁泉池灵树具足微妙清净庄严佛，如今欲界诸天上至色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巍然一见，如闻阿弥陀佛大应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巍然一闻。佛言：如见彼国净行之中，游处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佛，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佛有众鸟住虚空界，出种种音，皆是化作如昔见佛。此事备也，如佛所说，夜夜皆见。佛告弥勒：彼国人民有胎神者，若复见佛。弥勒白言：世尊，我见极乐世界
人住台宅，如夜摩天处于宫殿，又见众生于莲花内结跏趺坐，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胎生者，有化身者，遍地疑尘第四十。佛告此时，若有众生以疑惑心修筑功德，愿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意志，不可称之，大乘广智，无等无能，最上甚智，于此住之，疑惑不信，忧信罪福，修习善本，愿生其国。佛有众生积极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无等智，为得广大不思议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故于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犹豫，无所专据，然有续念不绝，借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世诸人等以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前至无量寿所，道指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识耳。身行所作，心自去向，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桃李天，于其城中不能得出，所居舍宅在地，不能随意高达，于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经法，不见菩萨声闻声众，其人智慧不明，至今佛少，心不开解，亦不欢乐，是故于彼未知太深。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智，断除疑惑，信即善根，作诸功德，至行回向，介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家福而足，须臾之情，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不得修习功德，无因奉施无量寿佛。当知此人宿世之事，无有智慧疑惑所知，或今见佛。第四十一，譬如转轮圣王游七宝狱，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层楼其殿，宝帐金床，蓝床他座，妙施其真，因施衣服，如转轮王，而以金锁吸其两足，住孝王子零落此佛。此时拜言：佛言，世尊，彼忧智时心不自在，但以种种方便欲求处理，求助近臣，终不从心，轮王欢喜，方得解脱。佛告弥勒：此诸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堕于疑秽，希求佛智至广大智，于自善根不能生信，犹闻佛名，其性辛苦，虽生彼国，于莲花中不得出现，彼处花台犹如圆圆宫殿之相，何以故？彼中清净，无诸秽物，然于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祀诸佛，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妙。
若此众生

失其罪本，身自悔责，求利彼处，往昔事中，过失敬矣，然后乃出，即得往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亦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如阿耶陀，当知疑惑于诸菩萨为大损害，为摄大利，是故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此时备言，云何此界一类众生虽亦修善而不求生？佛告此时，此等众生智慧微浅，分别西方不及天界，是以非落不求生彼。此时备言，此等众生虚妄分别，不求佛刹，何免轮回？佛言，彼等所种善根，不能立相，不求佛慧，身着世乐人间福报，虽复修福求人天苦，得报之时一切丰足，而未能出三界狱中。假使父母、妻子、男女、眷属余相救命，邪见业往，未能舍离，常处轮回而不自在。如今愚痴之人不种善根，但以视之从变，正义邪心，云何出离生死大难？佛有众生虽种善根，作大福田，取向分别，情之深重，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若以无相智慧，执中得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刹，去佛菩提，当生佛刹，永得解脱。菩萨往生第42。弥勒菩萨白佛言：今此娑婆世界，皆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生极乐国者，其数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720亿菩萨，已曾供养无数诸佛，执中得本，当生彼国。诸小行菩萨修习功德，当往生者不可称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他方佛土亦复如是。从圆照佛刹，有18俱值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90亿不退菩萨当生彼国。从无量音佛刹、光明佛刹、龙天佛刹、胜利佛刹、狮子佛刹、利成佛刹、得熟佛刹、人王佛刹、花床佛刹、不退菩萨当往生者，或数十百亿，或数百千亿，乃至万亿。其第12福名无上化，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已曾供养无量诸佛，居大精进，发趣一尘，于7日中即能摄取百千亿劫大师所修坚固之法，四等菩萨皆当往生。其第13福名曰无畏，彼有790亿大菩萨中，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

节，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但说其名，穷劫不尽，非是小乘。第43，佛告此时，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善获利益。若有善男子、善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之心，皈依瞻礼，如设修行，当知此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无下劣，亦不功高，成就善根，悉皆增上，当知此人非是小乘，于我法中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稀有心，于此经中生导思想，于令无量众生俗集安住得不退转，即于见彼广大庄严摄受殊胜佛刹圆满功德者，当其精进听此法门，为求法苦，不生退去禅为之心，摄入大火不应疑悔。何以故？彼无量亿诸菩萨等皆悉求此微妙法门，尊重听闻，不生违背。多有菩萨欲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44，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当有众生执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犹比如来加为列故，能得如是广大法门，摄取受持，当获广大一切智智，于彼法中广大圣解，获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于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者，皆获善利，汝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思无一致，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牢狱。阿弥陀，如是等类大威德者，能生佛法广大一门，又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退转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于须臾前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即佛功德于无上道终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3000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也能超过生彼国土。世人已曾值过去佛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是故应当专心心受持诵说行。独留此经第45，吾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过度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时今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直诸百岁，岂有众生执此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
如来

事，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欲善知识，闻法能行，此业为难。若闻是经，信要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声，慈心清净，踊跃欢喜，一毛为起或泪出者，皆有前世曾作佛道，故非凡人。若闻佛号，心中呼疑，于佛经语都无所信，皆从卧道中来，素养未尽，未当度脱，故行呼疑，不信相耳。勤修坚持第46。佛告弥勒：诸佛如来无上之法，深烈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即波罗蜜等菩萨之法，非易可遇，能说法人亦难开示，坚固深信，实业难造。我今如理宣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付诸汝等作大守护，为诸有情长夜礼业，莫令众生沦堕无趣，备受为苦。应勤修行，随顺我教，当孝于佛，常念思恩，当令世法久住不灭，当坚持之无得毁失，无得为妄，正见经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界，佛法如是，作如是说。如来所行，业因随行，众修佛善，求生净土。佛会时文第47。儿时世尊而说颂曰：若不往昔修佛会，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曾供养诸如来，则能欢喜心此事，握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出岸，不能开导与他路，唯曾于佛知众善，救世之心方能修。闻已受持及书写，读诵赞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净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火满三千，成佛未得邪能超，如来深广智慧海，为佛与佛乃能知。声闻一皆似佛智，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幸会闻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行超普贤登彼岸，是故博闻诸智士应行我教如是也。如是妙法信听闻，应常念佛而生喜，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有。文经获益第48。儿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12000诺由他意众生，愿力成垢得法眼净，20亿众生得阿那含苦，6800比丘诸漏已尽心得解脱，40亿菩萨与无上菩提诸不退转，以弘誓功德
而自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四万亿那由他百千众生与无上菩提未曾发意，今时初发，众诸善根愿生极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土，过于一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佛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过有八万居之那有他人得受记法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夙愿因缘，俱得往生极乐世界。二是三千大千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稀有神变，放大光明普照十方。佛有诸天于虚空中作妙音乐，出随喜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为曾有。无量妙化纷纷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借诸菩萨声闻天龙八部一切大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业报身，同生极乐国。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

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利存念，我弟子妙音，师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达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355页倒数第三行，宝刹庄严，这一句是经文啊。下面念老为我们注解的这一句经文是集字颂译，五种原译本颂译，上面有面色圆满，宝刹庄严啊，宝刹庄严这一句其他四种本字都没有啊，唯独颂译本有啊，这一句就被采取了。啊，那么魏译本里面就是康僧铠的文字有色身诸根日月清净光颜巍巍啊，那么这些也就是面色圆满的意思，面色圆满这总说啊，细说呢就这三句啊，下面接着宝刹庄严显示光中化伏无比殊胜，念老注解上说表佛面容所放妙光明中啊，佛的面门放光啊，光中现十方佛土啊，刹就是佛国土，这个地方不是现极乐世界，是现出十方一切诸佛刹土。好像我们看电视屏幕上全都显现出来了，那应现十方佛土之庄严宝刹，刹者，这解释这个刹字的意思。《法华文句记》第二卷说：“慈云田，慈是我们中国人所说的田地，
啊，即一佛所往土也。啊，一尊佛，他所教化的这个国土叫一佛刹。啊，佛行的是师道，菩萨也如是，永远是以老师的身份出现于世。啊，经上称王，这个王是比喻，是尊称，啊，像一个国王统下他的疆域。啊，称为王土。啊，现在就是国家所统治的范围。啊，除了这个界限是其他国王所统治的，叫一佛土。啊，故知刹就是佛土，佛国之一。啊，西方阿弥陀佛的国土。称这个意思，说下面宋仪的下文是如是功德得为成有啊，这是告诉我们

世尊要告诉设佛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众生，为大家了介绍一个出苦得乐，除究竟苦，究竟苦是六道轮回，得究竟乐，究竟乐是极乐世界，一切诸佛教学的总目标就是这一句啊，离苦得乐。苦的根源是六道啊，堕落在六道里面，要苦不堪言呐。六道里头能生人天，这是很侥幸，很稀有，很难得啊！绝大多数的时间都在三途啊，我们见到了地狱、魔鬼、畜生，这三恶道。佛说这些话，我们稍稍涉入经教的同学冷静下来，不难体会啊。为什么六道是果报啊？果必有因，

因是什么？因是染业。不善业所感得的果报，佛在经教上教导我们，宇宙事实的真相是一切法从心想生。这一句话我们要记住。心清净就现净土，心染污就现秽土，心善现三善道，心恶则现三恶道。外面境界总是随着你的念头在转，那么由此可知，这个念头重要。遍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之所受，都是自己造的，与任何人都不相干呐。别人劝你，别人诱惑你，你在正道，他是旁门左道，偏离正道。他来诱惑你，你接受他的，放弃正道，你甘心情愿，责任要自己负啊！诱惑你的人不负责任的，你自己情愿跟他走，责任要自己负。这个道理不能不知道，这些事实确实就在我们眼前，你从早到晚时时刻刻会遇到。你为什么会那么轻易受人诱惑？是因为你的烦恼习气太重。你的正知正见太薄弱了，有那么一点点，经不起明文利养啊，财色名利经不起这个诱惑。所以学佛的人多，念佛的人不少，真正能离苦得乐的人很少啊。正像金刚，不是像弥陀经上所说的，不可以少善根，少福德，少因缘，那个少是字是灌下去三句，不可以少善根福德因缘，不能少善根，不能少福德，不能少因缘，善根福德三个都具足，

一位大学教授兰杰夫，他在读大学的时候参加慈光佛学讲座，我们就很熟。曾经问过我这么一句话，

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难往生？我就举《弥陀经》上这一句话告诉他，我说你想想，一个人在一生当中这三个条件去做，善根，什么叫善根？真心叫善根，净土三字两第一个信，没有丝毫怀疑，第二个福报福德，福德是什么呢？真愿意到极乐世界去，这人大福报啊！他对这个事情还留念，不想去，没福报啊！他只有那么一点小福，在这儿想他就满足了啊！念佛求生净土，世出世间第一大福报，第一大智慧啊！接触到就欢喜，因缘。这三样在一生当中同时具足，男同学现在是教授了，教了不少年了，我们在一起大概40年前，慈光大专讲座他是前几届的学生，他当时想一想，难，真不容易，几个人能具足这三个条件善根福德因缘，特别是在今天，正法的缘少啊，邪法的缘多啊。邪法里面有打着佛的旗号来诱惑你很容易被诱惑。为什么很容易？因为你没有根，你虽然学佛没有根，很容易动摇根是什么？敬业三福，那是根的佛法的大根大本是扎在孝亲尊师的土壤上没有孝顺心，没有恭敬心，阿弥陀佛来教你，你也不得利益为什么？你把它听错了，你把它解错了，你产生了误会。开经偈上讲，愿解如来真实义，谈何容易？几个人能解如来真实义？如来字字句句是真如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

谁能接受？要用真如自性就可以接受。换句话说，用真心。啊，所以真诚、清净、平等、恭敬心。啊，也就是这个诚意跟恭敬是从清净平等心里面生出来的。啊，他接受佛菩萨的教诲很轻松，轻而易举，一听就明白了，一听就觉悟了，啊，业障立刻就消了，智慧立刻就现前了。

真实智慧现。真实的福报愿生净土，是出世间第一大福报啊！为什么？你这一生往生极乐世界就成佛了。这世界上70多亿人，哪一个人能成佛？为什么不能成佛？善根福德因缘不足。修佛的同学有没有？有。念佛的同学有没有？有。不足，只有几分而已。如果我们说60-70分即可，他有1分2分。所以难了。那我们得人称闻佛法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是信愿持名的先决条件。如果你这一生不得人身，拜了。听不懂佛法，依旧要搞六道轮回。六道轮回没有止境，没有边际。你要搞到哪一生哪一劫，才有一次我机会碰到了。我们也是多生多劫，这一生碰到佛法，不容易。真正知道不容易，他就珍惜了，这个机会可不能错过了。不是千载难逢，万载难逢，这是无量劫来稀有难逢的一天。这无量劫来，这话捧起千句是说，

那佛今天要开演这个法门，地业稀有之法，这一句要记住啊。为什么？真正能记住，常常记住，才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啊！才真正的发起的意愿，我这一生不能空过，我一定要把它抓住。就像善导大师在观经是

结束。上品上生章上所说的，有人来劝你，大善之事，天下人都尊敬的，都向他学习。我还有一法，比念佛这个方法还殊胜。念佛不能消业障，我这个法能消业障。他心马上动摇了，马上要跟他学了。啊，这是什么呢？见异思迁。在这个地业稀有法门，他有怀疑，他不相信这是地业稀有法门。别人说还有别的法门，他相信，他接受。啊，你这一条路直接通到成佛的，他把你引诱到旁边去了，又引诱你到轮回去打圈圈去了。都可怜了。经教里面说可怜悯者哪一类人，就这类人真可怜，好不容易摸到这条路，轻易的就放弃了。那谁能抓住呢？地贤老和尚的徒弟郭鲁将抓住了，海贤老和尚抓住了，来佛寺两个出家人，一个在家人，海贤母亲没出家，他也是一生念佛自在往生。啊，这些人能抓住啊。这个小庙平常就三四个人住啊。个个都有成就，做出最好的榜样。啊，观经上说这大善之士，他来劝你。你给他顶礼感谢，我谢谢你，我就守这个持名念佛，我不再改了。啊，谢谢你的关爱。啊，感谢礼次，不能动摇啊！啊，大善之士。那碰到一个修行正果的啊，正了二果三果了，来劝你，你也拒绝他。啊，来了个菩萨，菩萨劝你，你还是如如不动。释迦佛来了，最后阿弥陀佛亲自来了，告诉你，我还有一个法门比信愿持名还要高，功德还要大啊，叫你放下信愿持名，接受阿弥陀佛的大法啊。这个学人感谢阿弥陀佛啊，我还是守老方法，心愿持名，我不愿意改动啊。四帖书上很长一大篇文字啊，佛来劝你，你都如如不动，你这个根深，根深蒂固啊，你哪有不成功的

啊，现在不必要，阿罗汉、菩萨、佛不必要。啊，现在鬼来现神通，就把你迷住了。啊，到时候佛的话不听了，听鬼话。你说你可怜不可怜？

也不行啊，你还要搞别的吗？啊，我从华严发华论言，大智度论、瑜伽师地论、大经大论，啊，年轻的时候欢喜啊，啊，真正看懂了第一西游之法，我把那些全放下了。金刚经上佛劝我，我懂了，我接受了，法上应时，何况非法？啊，法上应时，我把华严法华放下了，何况世间法？啊，世间法，我热爱的是中国传统文化。啊，非常遗憾的是，现在人看传统文化里头有精华，也有糟粕，我听了很难过。为什么？古人的糟粕也了不起，为什么呢？能传五千年，糟粕可以传五千年。这不得了啊，糟粕早就被人丢掉了啊，一代一代五千年不短了、啊、如果你要冷静去想想看，你就明白了啊，五千年这些典籍经过多少人的眼目，啊，他都没有看出他的毛病，把他删掉丢掉，啊，一代一代还传到今天，糟粕也是精华，他经得起历史的考验，啊，你的东西有没有这个能力，能不能经得起历史考验，啊，在五千年之后，你的东西能不能留下来，可能一个字都没有。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篇，从三皇五帝到清朝末年。

啊，为什么？他们东西能保存下来，他们留下来的东西是自性本善里头流露出来的。啊，老祖宗都所说的本心本善啊，佛讲自性，本性就是自性，从自性流的东西是真的，真性流出来纯真。不会随着时间变的，也不会随着空间变的，他能站得住脚，不生不灭的。他不是从分别妄想里头流出来的，分别妄想是八识五十一心所。那佛称这些都叫妄心，妄心东西是有生有灭，那就是糟粕，它经不起考验的。那科学

佛家讲的真理、定律，可是过个十几二十年，新的科学家发现了，把他这个真理推翻了。会被推翻的叫糟粕，不能被推翻的那是真理。可是今天真理被人推翻，啊，孝是真理，今天人反对孝道，啊，敬是真理，诚是真理，现在人都不讲了。我要诚实就不能赚钱，要赚钱一定得骗人。啊，诚不适合这个时代，啊，孝也不适合这个时代。仁义、礼智信不合这个时代，这个时代人不讲信用，专门看谁会骗谁，谁的本事大，谁能骗得多。啊，社会走到今天，人人没有安全感，已经到了饮食没有安全感。啊，医疗没有安全感，啊，生病用的药物，药物没有安全感，你说人多可怜呐！啊，正能量的价值观不要了，要用负能量的。取而代之，那这个社会往下走，结果是什么？结果是灭亡。那中国正统这种能量

是安定和谐。长治久安呢，永续的幸福啊！那大家不要了，你说这个多可怕？啊，怎么样拯救这个世界？这不是中国人说的，中国人没有这个分量，大家瞧不起啊。换了一个英国人来说的啊，20世纪，他是20世纪历史哲学家，英国汤因比博士啊，他说的拯救这个世界只有中国孔孟学术跟大乘佛法，啊，孔孟学术大乘佛法都在中国啊，这是中国古人所说的精华。

现在人把它看作造物。这两三年来有那么一点效果出现了。有一些中国人回头了，相信这好事情。治国平天下。这个平是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个天下就是指的国家族群。这个地球上许许多多国家，许许多多不同的族群都能够平等对待，和睦相处，这叫平天下。在中国历史上有出现过不止一次，上古时代的夏商周，那个时候中国没有大一统，全都是小国诸侯。甚至一个村一个小镇，它就是暂时一国，它属于主权国家。历史上记载，周朝时候800诸侯，800多个小国，周不大，方圆100里，商汤比他更小，商只有70里，让天下所有诸侯国都佩服他，都尊重他，都向他学习，称他为王。夏商周不是实际统一，是文化统一。所以汤恩比博士说，将来的世界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统一全世界。就像三代就是夏商周。那么以后呢，那是政治上统一了。秦始皇灭了六国之后，统一全中国。中国从这个统一之后一直到今天还维持大一统。这是汤恩比博士非常佩服的，非常尊重的。统一就不会有内乱了。不会有国际上的战争，不会有了，刀兵劫就可以免掉了。中国的复兴，中国的崛起，将来肯定像上古的三代。往后的汉唐是以文化达到和天下，世界国家种族宗教和睦相处，平等对待，人们能够过到真正幸福的生活，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相关怀，互助

好做，大同之治。用什么方法？用教育。夏商周的统治用教育，中国古代一直到晚清还是用教育，没改变，有非常坚强的民族自信心啊，对老祖宗尊敬，对老祖宗的教诲不敢随便变更。为什么？它是几千年经验累积下来的啊，变更就出问题了，出了问题没法子解决。那真正解决还要把老古老东西拿出来，这就是我们背离老祖宗的教诲，灾难就会现前。要回归传统文化，传统文化的目的叫我们回归自信，就是回归本性本善啊，大学开宗明义，一句话就讲清楚了，明德亲民，知遇至善啊，明德是体，大乘佛法里的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叫明明德，明明德之后什么亲民，亲民就是仁慈博爱，啊，落实在思想上，在生活，在工作，在统治管理这个国家，方方面面的止于至善。生活止于至善，工作止于至善，无论哪一行都止于至善啊，那我们从事于佛陀教育这一行也是止于至善啊，每一个行业都止于至善，妙极了啊，挑不出毛病啊。用什么手段能达到目的？教学为先。我们看每一尊佛国度，佛国度为什么那么好？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模范。啊，那就像经上所说的，诸佛如来今现在说法，他在教学啊，那诸位看看四库全书里都有记载，清朝开国那些帝王康熙、雍正、乾隆，这是清朝最盛的时代，大概有150年。怎么盛起来？做帝王的人带头啊。

帝王把儒释道专家学者请到宫廷里面上课，皇上带着嫔妃带着文武大臣学习，学完之后啊，老师讲完之后，皇上带着大家做学习心得报告。那就像我们现在学习《无量寿经》，那这一个星期七天，一三五星期日四天，我们学大经课注，二四六我们同学在一块做学习报告。啊，我怎么学，把心得感想向大家报告分享，这就有研究讨论。当时帝王震撼了，那他底下大臣是哪个不敢啊？个个都敢了。啊，现在我们丢掉了200年了，再要复兴，谈何容易？已经把它否定了。把它当作糟粕丢掉了，现在把它落在里面再找回来，你就想这人什么味道。多困难啊！可是现在要知道，现在科学的工具好啊，古时候没有。皇上在宫廷上上课，只有些大臣能够参与，少数啊，多数人只是听说、传说，没见到。啊，现在有科学，有技术，啊，国家领导人，啊，李勤这是专家学者，啊，在大讲堂上课，经过电视广播。全国人看到，全世界人看到，要多长的时间能恢复呢？我相信顶多2年。那快则1年，就能达到过去50年、100年的效果。这传播的工具太好了。啊，领导一带头啊，全国就振奋起来了。

我也有个妄想，我这个妄想是非常可能将来的学校完全用电视、用光盘来教学，没老师了。为什么？师资缺乏，师资断掉了，一代不如一代。事实在眼前呢，我这一代跟我老师那一代差距太大了。我这三个老师，我算是很认真学习的，但是我跟他们比，无论在德行、在学问、在智慧，他们打100分，我们顶多只能打10分，有这么大的差距。那我们跟下一代的来比呢？我们有10分，他们大概1分。这怎么办？所以用光碟来受苦，受苦怎么受法？基本的课程、扎根的课程不能变。同盟养正的时候有10几种教材，都不长，那都是日常生活，必须把根扎好。读书有这个根底了，有这个认识了，养成习惯了，你喜欢哪一门东西，选一门，一门深入，尝试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你就天天盯着这一部书，每一天读它，遍数越多越好。像我们现在学的《无量寿经》，非常适合现在人，它不太长，它也不算短。读熟了，能够背诵了，从头到尾念一遍，50分钟。念得快的40分钟。50分钟，一天读10遍，一天读15遍，读10个小时。这10个小时在修什么？在修禅定。为什么？读书的时候没有妄想，没有杂念，不求解义，只求读得清楚，没有念错，没有念漏掉，只求这个。念个3年5载，其义自见。这本书里的意思，豁然就明白了。为什么？你的心清净，就一通小智慧；你的心平等，就透大智慧。真正觉悟了，跟自信通了，用这个方法打通了自信，让自信之里面无量的智慧透出来了，此经全通了，一经通，一切经都通，佛法通了，世间法也通了。大乘佛法里头有科学，我们这部书里头有近代的科学，有哲学，你全懂了，妙啊，真妙啊，
佛陀教育，中国传统教育受佛教的影响很大啊，佛教教学这些理念方法传到中国来，儒接受了，道也接受了，乃至于所谓三教九流都接受了啊，儒道带头啊，通通接受了啊，所以中国人有智慧。啊，中国人为什么不走这个科学道路？那个道路不圆满，那个道路是个危险的道路。外国人走这个道路，险道啊，冒险，用得不好会毁灭地球。

啊，所以中国不走这条路，中国走人文这条道路。啊，人文是最健康的。啊，汤恩比赞成。现在的机械化的农耕，用这些农药化肥，他反对。最健康的农耕是过去的这种人工栽培，最健康的。啊，这个事实真相现在已经暴露了，用科学技术培养出来的农作物确实不健康，让我们今天饮食提心吊胆，没有安全感。啊，中国五千年来，这个药材用的是植物，大多数是植物。那么今天，土壤里头有化肥，有农药。栽培的这些药材也出了问题了。这个对于民生问题带来严重的影响。啊，所以我们读汤恩比博士的这些书，越读越欢喜。啊，他把这些利弊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们读了之后，对中国老祖宗的信心、恭敬心自然就升起了。这是一本好书。我们常常在想啊，汤恩比博士的著作非常丰富啊，他这些访谈在报纸、在杂志上有不少啊。这些年我就在想，如何能把它对于东方文化这些文字啊，这些讲演，把它收集做一本书啊，我们所想要知道的。这也是难事，没想到日本人替我们做好了，我们很感恩的。啊，这本书传到中国，中国人翻译出来了，啊，把书名改了，他原来的书名是汤恩比的《中国观》。我这边有一本，汤恩比的《中国观》啊，这是原文啊，日本人写的，用日文写的。那么在中国翻译的本子，这个书名是未来属于中国。这一句话是汤恩比博士自己说的，他在晚年非常强调

这一个理念，未来的世界中国人统一，用什么统一？用文化统一啊。那么我们能够理解他这种的观察是根据中国传统文化啊，特别是夏商周三代跟后面政治统一之后啊，汉唐每个朝代出现的太平盛世啊，中国周边的列国这些小国家通通来归附中国，中国人没有用武力，没有强迫啊，要他投降了没有，自动来的，完全是仰慕中国统治的这个道德啊，这些方法他们佩服的五体投地啊，自动来学习来请教。对将来的世界是这个样子啊，特别提醒东方文化是以中国为核心，还有三个卫星文化，韩国、日本、越南，这三个国家跟中国往来2000多年了。这三个国家过去用的文字是用汉字，用文言文。啊，他们跟这个文化有深厚的根。啊，这四个国家要是团结了，文化上团结了，就能影响全世界。啊，那是全世界人的幸福。战争、灾难，永远不会发生。啊，伦理道德因果圣贤教育会推广落实到全世界，给地球创造了盛世啊，如果世世代代把教育办好，这个盛世是千年万世啊，地球变成了天堂，地球变成了极乐世界，我们对这个有信心啊。汤恩比晚年念念天天想这个问题，慈悲到极处啊，他有真实智慧啊，带给我们真实的利益，我们要好好认真学习啊。我们看这部经《净宗法门》，第一页稀有之法，中国传统文化在世界上第一页稀有的文化，外国人搞清楚了，搞明白了，他来教导我们，我们起死回生要靠他。

啊，这是我们读了这一句，感触非常深的。下面说，故现世前所未见之罪。啊，阿难尊者是佛的使者，对佛这一次讲经之前放光现瑞，这个瑞相过去从来没见过的。啊，地业稀有，佛说的这个法门就是地业稀有的大经。故本经中续曰：“从昔以来，这阿难尊者说的，所谓成见，习得瞻仰生稀有心，此表阿难虽久世佛事，但如是瑞相，前所未见。”啊，阿难是佛的使者。那天天没离开佛陀，佛陀放光现瑞，他见的很多，但是像这样殊胜的没见过。那在佛的放光当中，光里面能看到十方诸佛刹土，那虽生稀有心。见此光明，心中欢喜，乃起稀有难遭之想。我们看底下这一口一段，礼赞称此。啊，先看到他的礼敬，即从坐起，偏但右肩，长跪合掌。啊，我们看念老的注解。于是阿难从坐而起，袈裟披体，袒露右肩。啊，此名偏袒右肩，乃比丘至今之起。啊，偏袒右肩是待命。啊，佛有什么指示，要他去干什么，他动作敏捷。啊，跪的时候一个脚跪在地下，起来方便。啊，已经准备好了。他袈裟本来包在身上，那做事不方便。啊，露出一个包子来，做事方便。啊，这是最恭敬的礼节。合掌合左右两掌的食指，又名合十。啊，合十是什么意思呢？印度以合掌表敬礼，表一心专注，就这个意思。十个指头表心散乱。啊，心散乱，合印，啊，把所有妄念杂念放下，专心。去这个意思，啊，用这个来代表，啊，一心专注啊，啊，恭敬之意。下面，阿难说话了，啊，请教了，陈词，这里就分两小段，第一段最深气特，这是赞叹。二百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殿，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陶思之心，最深之道。”我们看念老的注解，白表白。下对上，啊，白佛言：“
上对下用告告诉啊，现在人我们看小孩朋友对他妈妈讲我告诉你啊，对他老师讲我告诉你，这不可以的啊，这个告诉是上对下的啊，下对上要不要敷衍啊，在古时候这个是很重要，不能够失礼啊。阿难常跪合掌向佛陈述尽法所问，先赞佛入大吉定，立一切善动，善是指心，心散乱，动呢是指身啊，我们讲心浮气躁啊，这是很不恭敬啊，古时候的教学，学生心浮气躁的时候老师不教啊，老师一定在旁边入定，等到学生心都定下来了，身体不妄动，这个时候就开始教学。啊，所以就近即近了，谓之大吉。啊，大吉定者，如来所入之禅定。涅盘经第30卷讲，我于此前速罗上述入大吉定，大吉定者名大涅盘，速罗上述见是释迦牟尼佛示现灭度，啊，他老人家一生没见到成，平常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晚上在树底下打坐。休息啊，白天上午出去托钵，托钵回来在一起，现在讲的是用斋去吃饭，生活非常简单，教学也是在树下，那老人家离开我们也在树下，就是梭罗双树在这个地方入大吉定，这大半年半啊，离开我们了，大吉定这个意思很多，真解里头说啊，这是日本人晋宗祖师大德无量寿经的注解啊，真解说普等三昧，即大吉定，并是念佛三昧的一面啊，就是念佛三昧，用念佛这个方法得到的三昧，三昧是梵语，
翻成中国禅定。

啊，故知大寂定。通说呢，即为佛的禅定，名大涅槃。若按精进，则指念佛三昧。念佛三昧称宝王三昧，为三昧中王。今日世尊开眼，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佛说法先入定，然后再讲。说明佛所说的这一句一切法，字字句句是从定中流出来的。定中流出来的是什么样？它不通过起心动念，它不通过分别执着。那我们说话就想一想，我该怎么讲法啊？这是第六意识，这个言语是意识里头流出来的，佛不是。不通过心意识啊，六道凡夫、十法界的圣人都没有离开心意识啊，化身菩萨离开了，转把时成四指，这化身菩萨啊，所以从化身流露出来的言语是真言啊。真言是什么意思？没有意思。所以你不能说它有意思，你说它有意思那是凡夫，它没有意思啊。那么它起作用的时候是无量意，经典本身没意思啊，学习的时候有无量意，怎么讲都讲得通，它是究竟圆满。灵活活泼啊，无论遇到什么问题它都能解，这叫真实智慧。啊，这种智慧超越时间。3000年前的社会管用，3000年今天的社会也管用，3000年以后的社会还管用，永远管用。它从心得流里。它不是知识，知识是有局限性的啊，还有后遗症。智慧没有局限性，没有后遗症啊。那我们就要知道，学佛是学智慧，不是知识。用科学这套方法，它是求知识性。去学心性这一门学问呢，就不同，科学方法行不通啊。所以心性学问需要的条件，真诚啊，真诚心、清净心、恭敬心啊。通常中国人喜欢

简单，讲两个字：沉静。啊，沉静里头有清净，有平等，就是我们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啊，有清净平等觉，这是当机者。啊，他一听就懂，一看就明白。他不需要学，啊，他只要具备这个条件，清净平等觉。啊，释迦牟尼佛具备这个条件，在毗婆罗树下入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那一年他30岁。见性之后，摄出这么多经典，49年天天讲经教学。这么多经典，谁教他的？没人教他。从哪里学来的？他没有学习，自己开悟的。啊，所以佛法没有别的，开悟你的自信，你的自信有无量智慧，有无量德能，有无量相好，都不是外头来的，是你自己本有的。楞严经上佛说，圆满菩提归无所得，成佛了有没有得到？没有，那些全是自性本有的，它不是心得来的，啊，是本有的。智慧包含知识，知识里面没有智慧，不一样。啊，西方东西是知识，科学、哲学都属于知识，东方东西属于智慧。不但科学是智慧，日常生活当中，点点滴滴都是智慧。啊，喝一杯茶，啊，吃一餐饭都是智慧。这东方文化了，在这个世界只有这么一家了，一定要知道珍惜。啊，我们决定不能疑惑，相信历史给我们做见证。啊，5000年的沉船不是短时间。啊，千万再不可以有糟粕之想。啊，有一些方式、方法，古今不一样，社会变化很大。那么中国留下的东西，精神永远不变。四象是可以常常去改变。啊，譬如行礼，古时候最敬礼，佛家是三拜，

中国明清三跪九叩首啊，现在最敬礼是三鞠躬啊，形式要现代化、本土化，精神是发心，是自信，是真心

啊，所以有理有事啊。事上可以随缘的，理上不能改变的。理无非就是一个孝，就是一个敬。啊，如何把孝道，把师道，师道代表敬，在日常生活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圆圆满满做出来，那就是圣事，那就是诸佛国土。

这些事实真相迷失了，文化丢掉了。那现在我们生活、工作、待人接物，无所适从，到底学哪个好？那外国人羡慕中国，中国人自己不要了，怎么办？是不是等到有一天外国人完全学中国的，咱们再跟外国人学习？会不会走这个路子？我想有这个可能。那《群书之要》这本书，如果有一天被翻成世界上各种不同的文字，我相信有人会把它圆圆满满做到。那时候，他这个小国，他这个城市，就是天堂，就是极乐世界。每个人看到了，都生欢喜心，都生恭敬心，都向他学习。啊，世界才能进入大同。啊，中国人理想当中的大同世界，就是一切人，一切族群，一切宗教，一切国家都能和睦相处，互相尊重，互相敬爱，互助合作，和睦相处。啊，整个世界人与人都像兄弟姐妹一样，相亲相爱。那佛经上讲的法喜充满，长生欢喜心，

啊，所以用念佛这个方法得清净平等觉。念佛三昧就是清净平等觉。啊，真心现前，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中国人讲的本性，本性的体就是清净，就是不动。啊，这五个字里头，清净平等。中国老祖宗讲的本性，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处事待人接物，念念觉而不迷呀。啊，什么是迷？着相就迷了，着相就染

着相心就动了。学不着相，真修行，不要把一切假东西放在心上。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换一句话说，凡所有相都不应该放在心上，包括佛法。佛法对小学初级要他放在心上，这是善法。到其如境界的时候，就不能放在心上了。放在心上，不能成就三昧。三昧是什么？自性本定，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性，本不动摇，那是自性本定。所以自性本来是定的，像水一样，我们供水，供水就代表自性。水干净，没有染污，清净性，水平等，没有波浪，没有波动，代表平等性。清净平等起作用，就是觉而不迷。佛像前面也供着一杯水，表这个意思。不是给佛用的，让我们看到一杯水，就想到佛的用心就是这杯水。我们要学佛，就要学水的清净，学水的平等。照见万物，那就是觉，他能照见。他没有起心，没有动念，没有分别，没有执着。所以他用的是清净平等觉。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就是真性，就是真如，就是本性。用这个心生活，用这个心工作，用这个心待人接物。海贤老和尚92年表法就表这个。他的清净平等觉跟他念佛那个佛号一样，从来没有丢失过。十方一切诸佛如来如是。一切如来之所修，一切如来之所证，一切如来之所教化众生，都不离这个。所以这是第一稀有之法。我们通常讲戒定慧三学，就在这一句里头，清净是戒，平等是定，觉是慧，戒定慧三学圆满具足。持戒的目的是得定，修定的目的是开悟。净宗法门就用一句佛号，六字洪名，这还了得了？真正搞清楚、搞明白了，抓住这句佛号，其他的世法、佛法，统统放下了，那就是跟海贤老和尚走了。他就是这个修行方法，他成功了。成功之后一生不舍弃，还是一直念下去，一生不拐弯了。
不管吧，决定不夹杂其他东西进去。啊，第一细物，夹杂就不是第一细物了，夹杂就变质了，那真可怜呐！啊，本来一生成佛，一夹杂这个希望没有了，啊，马上到六道里头去，轮回轮回去了。所以念佛三昧叫宝王三昧啊，为三昧中王啊。念这句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不知道是在修禅定啊。禅定里头的无上法门，那这一句佛号。把大小乘佛法、显教、密教全包括在其中，一样都没有漏。将来的成就是大圆满。啊，得到三昧之后，无有一法不通。真是世尊呢。开眼净土法门，故入念佛宝王三昧，这相应的用的是什么心，说的是什么法，心口相应啊，住其特法。净严书里的说，佛所得法超出于人了，在世所无，这个世间没有叫其特，啊，佛所得的法，欧耶大师给我们讲清楚，释迦牟尼所得的法，得什么法？念佛成佛之法。

这是真的。现在讲的人不多，众生福报，古大德还有说的，啊，这都给我们表法，诸佛菩萨、祖师大德，个个都为我们说法表法，我们要会看会听，你才能学到。不会看不会听，当面错过，那什么，自己的烦恼习气很重，粗心大意，那没有恭敬心，有怀疑，半信半疑啊，半信半疑的人太多太多了。啊，他跟老修，老修如如不动，他干扰不了他，但是初学的人很容易被他干扰。啊，他要不要负因果责任？要啊。啊，他要负断人发生慧命的责任。这个业可造大了，太可怕了。啊，杀人生命最小，断人慧命最大。啊，这个人修的有福，无戒十善修的不错，你把他杀死，他49天又到人间来了，又得人生，所以这个罪不算重啊。啊，他这一生得遇到佛法，他来生的人生能不能遇到佛法，问题可就大了。如果一生不遇到佛法，他迷了，下一生更不可能，不知道要迷到哪一生才有那么个机会再碰到。这是说明断人慧命的罪业比断生命要大太多太多，说明佛法难闻，说明净土是难中之难啊，说明像夏莲居老居士这种回击本啊，黄念老的这个脊柱太难得了。你把人家这个机会断掉了，这还得了啊？啊，他要是个明白人，要知道事实真相，决定不敢做。啊，了解事实真相人，决定身心切愿，求生净土。什么力量都没办法改变他，像海鲜老和尚一样，真搞明白了，真搞清楚了。

下面念老有因何赞书，既凡密书，今日将书，故曰注其特。凡是六道凡夫，即是救济。六道凡夫太苦了，救济的方法有啊，很多，很不容易啊，只有一门，很容易，又很快速。啊，纵然造作，无逆失误，你那口气没有断，就有救；断了，没救了。这一口气没断，劝他念佛，他要真肯接受了，临终的时候，一念生念都能往生。这个法门还得了吗？

啊，所以要真回头，对外面要放下，不受外境干扰，不受外境影响，就是放下了。啊，为什么你在境界里的不起心不动念，是定啊，不分别不执着是戒，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慧呀、啊，戒定慧三学都在其中啊，妙不可言呐、啊。啊，奇特到极处啊！啊，你能入这个味道，你才尝到净土的法味。啊，极乐世界的法味呀！啊，欢喜心真正生得出来。啊，那么下面经文，这个花光祝福，极其奇特，显彰出来了。啊，下面引华严新七品。啊，切如华严新七品所说的，一切众生身中有正觉智，叹之云：奇哉，奇则奇矣，奇而非特。啊，是稀奇。啊，但是没有什么特别。为什么这种稀奇？人人都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啊，只是没透得出来，烦恼习气障碍他了。现在烦恼习气放下了，他不障碍了，啊，正觉智慧透出来。一分钟没有障碍，他就透一分钟智慧；一秒钟没有障碍，他就透一秒智慧；一有障碍就迷了。啊，我们如何能把我们正觉智慧的时间延长？啊，我们从几秒钟能到几分钟，从几分钟能到几十分钟，这就是修行功夫啊！怎样才能做到？放下烦恼习气就能做到啊。那烦恼是什么？贪嗔痴慢疑。顺境放下贪心，逆境放下嗔恚，乱世放下愚痴，把贪嗔痴放下。

就能随顺自行。啊，不随顺境缘。啊，随顺法性啊。法性就在眼前了。没离开啊，性相也如我们六根接触的是法相，相没有离开性啊。像我们看电视屏幕，我们把屏幕比喻作性，自性。屏幕上的画面就是自心所现的一切法。慧能大师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这个万法是全宇宙一切法。那百法名门里面把它归纳为一百类，展开就是一切法。啊，这一百类的法是相，法相。佛希望我们在相上见性。相是真心跟妄心混合变现出来的啊，真心现象它不变，妄心它会变，妄心是生灭的。把真心的相分呢变成了生灭的现象啊，相本来是不生不灭的，它变成生灭现象啊。弥勒菩萨给我们讲得很清楚，啊，他用什么变的？懂啊，一念不觉就是懂啊。啊，自信，自信是不懂的。南大师说得好，何其自信，本无动摇，那叫自信本定。啊，所以为什么要修定？定是真心，动是妄心。啊，修定就是把真心找回来。诸佛菩萨用真心，不用妄心。六道十法界的众生用妄心，不用真心。差凡圣的差别就在此地。真心是不动的，真心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染污是阿赖耶，特别是摩那，一根。啊，这个东西是最容易受染污。啊，其次是意识，第六意识。啊，也很容易受染污，但是没有莫那那么深，那么严重。啊，转世成智，要从六七上转。六七怎么转法？我们要明了，我们要真干。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不分别，就是转第六识；不执着，就是

转第七识，六七转了，前五识跟第八识跟着就转了，啊，六七是因上转，五八是果上转，只要六七转了，他就跟着转过来了，转凡成圣了，就是转妄心用真心，用真心就是佛菩萨，就是圣，用妄心就是六道十法界的凡夫，他用妄心。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懂得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从早到晚都在接触啊，要让这个分别执着减轻，淡薄，越淡薄越好，这就是进步啊，淡薄的等于零就成功了，你就真转过来了啊！可绝对不能叫他一天比一天浓，那就坏了，那是修六道轮回，那不是修极乐世界啊！极乐世界一天比一天淡啊，淡到最后念头里都没有了啊！所以这个法门叫其他法啊，八万四千法门都是这个通普通的法门，都是要把人的淡化，淡化到最后等于零，就成功了。这个是太难太难了，我们总会起心动念的，没有办法叫它等于零。那么阿弥陀佛这个方法妙，他不叫你等于零，他叫你等于阿弥陀佛。所以这个法门是指方立向啊，指定一个方向，西方极乐世界啊，立向西方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有极乐世界啊，让你去观想，你可别想别的啊，极乐世界是我的老家，经念的越熟，还要对老家越清楚，你就越喜欢。啊，转移的念头，把这个六道十法界丢掉。啊，一心一意专向阿弥陀佛。华严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极乐世界想成，到极乐世界去了，问题解决了，到那边阿弥陀佛帮助我们处理，不要我们操心，这法子好啊，啊，非常简单，而且有效果啊，有非常的效果，这是真的，不是假的。极乐世界不是虚实的，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那个地方人生法性生啊，居住的环境法性土啊，法性是什么意思？不生不灭，没有转变，这是法性。阿赖耶是有生有灭，是刹那刹那在那里改变，法性跟法相不一样啊！啊，这个就是稀奇，就是特别。啊，一切众生身中有真确智。不要向外求，向内求，向内求就是佛法，向外求就是今天讲的科学。

学是相外，佛菩萨不相外，外面是假的，相内，内是心性，心性是真的，有真智慧，有真德能，有真相好，啊，都会表演在我们的身体，表演在我们生活环境当中。所以赞叹他，这是奇哉啊，稀奇啊！这桩事情虽然稀奇了，但不是特别啊。又如《法华经》提婆达多品讲农女成佛啊，这个很特别。龙出生了，它不是人道出生道啊，而且只有8岁，小女孩啊，她能成佛这个很特别啊，但是不奇怪。为什么不奇怪？佛在大经上常常提醒我，一切众生本来是佛，那就不奇怪了。这是很特殊的一个案例，那唯此一法呢，最奇最特。这一法就是幸运持名往生净土。这一法稀奇，这一法很特别。我们看这个何者，这何者是个问话，为什么？为什么它最奇最特？经书众宝莲华周满世界，三经都说到啊，无量寿经、阿弥陀经、观无量寿佛经通通讲到啊，这个莲花你要说它是医报，在花外无佛证据，啊，明明是医报，可是这个话是自性变的，不是阿赖耶的相分啊，不是阿赖耶的境界相啊，自性，那就是说他有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心得，这桩事情现在我们比较有一个清楚的概念了。那科学家发现，啊，发现的是，只要是物质现象，都有见闻求知。啊，在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五蕴，五蕴是一体，色是物质现象，这个色不管大小
决

由受想行识，那我们过去读五蕴都以为是人身体，啊，现在知道了，不是的。物质跟精神是不能分开的，而且先有精神后有物质，啊，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不懂，看了百遍千遍都没看懂，啊，心经一天念好几遍，照见五蕴皆空，五蕴是什么不知道，啊，总以为人生身体是色，啊，有感受，啊，有思想，能想过去想未来，啊，这个思想一个一个接着一个，前念灭后念生，这叫心，心就是它相续，它不断，啊，识，啊，识就是阿赖耶，啊，阿赖耶的种子不断的在那里生灭起现行，永远不会消失，就这么解释的。啊，到现在的量子力学家把这个谜解开了，啊，用的方法跟佛经上讲的一样。就是讲这一个物质把它分裂，啊，看它到底是怎么组成的，不断去分，啊，一粒微尘肉眼能看得见叫牛毛尘，把牛毛尘分成七分，七分之一是羊毛尘，再把羊毛尘分为七分，七分之一叫兔毛尘，兔毛尘再分七分之一水尘，啊，肉眼看不见了，啊，这里很微细的物质现象，水有空隙，啊，它在水里头活动没有障碍，水尘再把它分成七分之一叫金尘，就是金属，啊，金属有空隙，啊，金尘再分七分之一叫微尘，在佛经上微尘很小，阿罗汉的天眼能看到微尘，比微尘更小的阿罗汉看不到了，啊，那个微尘还能分，啊，再分成更小的七分之一，七分之一，一直分下去，到色聚即微。啊，色聚即微，再分七分之一，即微之微，真的是最小的，再不能分，一分，物质现象没有了，所以叫灵虚尘，它跟虚空啊，好像做邻居，你的一分，它就变成虚空，那么这个东西。被科学家发现，科学家分到最后这一分呢，最后是微中子，那微中子就是佛经上讲的即微色即微之微，啊，灵虚尘，这个一分没有了，空了，物质没有了，啊，今天科学有方法掌握到微中子，啊，把它也打破的时候没有了，物质现象发现的是什么呢？是念头波动的现象，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物质现象的升起是念头波动产生，那没有念头就没有物质现象，啊，所以色受想行识，那个受想行识在物质之前，由受想行识才现物质现象。

啊，受想行识，它的根就是识。啊，有根，这个波，波动，波动就是心。啊，从行里面再产生想，想里面才有受，它受是感受，它有想，啊，所以它才被形成了思想，形成了物质，啊，这个被揭穿，啊，揭穿之后，科学家告诉我们，世界上根本没有物质这个东西的存在，物质全是假的，跟佛经上说的，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个意思，得出的结论，佛三千年前说的，现代科学家真实，佛讲的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佛又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科学家完全接受。啊，所以科学家听到佛经上这些话，非常惊讶。啊，科学到今天400多年，一代接一代不断的努力，发现为什么佛在3000年前，什么科学仪器都没有，他知道的这么清楚，啊，讲的比科学报告还要明了。这是什么？佛向内求，科学家向外求。啊，外求你看400年，多少人借着努力才发现。啊，内求不要，自己几年功夫就发现了。啊，向内求就是修定。啊，先持戒，持戒帮助你得清净心。啊，清净心就是定，得到清净心的不要放弃，把清净心加深，啊，深深的禅定，啊，到一切法都不动，啊，最后跟自信本定融成一片，那就是自性本定。啊，自性本定能照见一切法，因为一切法不离自性，一切法都是自性变的，所以你就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它怎么变的过程很清楚。啊，比科学的分析还要清楚。啊，所以佛经里头有高等科学，有高等哲学。啊，那么我们要问，佛经讲的是什么？4个字，就说明白了。诸法实相，诸法就是宇宙之间一切法。今天讲现象，一切物质现象，一切精神现象，一切自然现象，一样都不漏。真相是什么？啊，见性的人完全见到一切法的真相。啊，今天物质真相被人揭穿了，念头真相还没揭穿。念头生物质，啊，念头从哪里来的？念头怎么来的？
科学家现在在猜测，认为宇宙之间有个能量，啊，然后怎么样把它去证明？啊，这个能量又从哪来的？一层一层的剥除，让它真相大白。

所以我们有理由相信，再过个20年、30年，佛教不是宗教了。佛教是什么？高等科学，高等哲学。几千年我们迷在这些幻象里头，会被人揭穿。那么揭穿他能不能成佛？不能。佛在大乘经上说的第六识就是思想，它的能量是有限的，不是无限的，因为它是妄心，它不是真心。真心是无限的，妄心是有限的，有局限的啊，它只能局限在阿赖耶之内。阿赖耶外面那是自信，就是说用第六意识可以了解阿赖耶之内的这个宇宙的奥秘都能揭穿。阿赖耶之外的真如自性完全不相干，不但成不了佛，连小乘须陀洹他都没分。这叫佛法跟世法的不一样这叫佛法。小乘须陀洹恢复两个本能这经上讲的人有本能

本能表现在外面就是六种神通，科学家没有啊。虚脱环有天眼通、天耳通，啊，天眼没障碍，坐着房子，隔壁的人在里清清楚楚，啊，楼上人、楼下都看到啊。科学家不行，没这个能力，啊，有天耳。不需要用手机啊，远方的人谈话他听得见。那么虚脱环跟虚脱环交通啊，不需要用这些机器啊，他能看得见，不需要用电视，能看得见，能听得见，无论距离多远他没障碍啊。那再深一级，二国出国虚脱环，二国就又多了两个，又恢复两个神通啊，他心通

直面头，他想到别人心里想什么，他知道。啊，虚面头是知道过去、前世、前生。啊，阿罗汉能知道五百世。啊，生生世世状况，他都能想得起来，他也能看到。啊，三国阿那含神足通出现了。啊，神足通是飞行变化，他能分神。啊，而且真管用，分身管用，不是不管用。那我们在过去这些典籍里面看到，啊，确实有印度高僧在中国弘法。啊，回去的时候，信徒很多，都跟法师见习。啊，供斋请法师来应供，法师欢喜答应了。同一天，同一个时间，中午，500多人请他吃饭，不是在一个地方，也家里头供养老和尚，他都去了。啊，第二天设立长亭送行，每个人都欢喜高兴，法师给我很有面子，你看昨天到我家应供，那个时候不对呀，昨天在我家怎么会在你家呢？这一串通才知道，500家他都去了，他分500个神。啊，科学家没办法。啊，飞行，远距离，他念头一想，身体已经到达了，不需要用交通工具。啊，三国阿那含就有这个本事。啊，大魔祖师过长江，不需要船的，拿一根芦苇，啊，岸旁边拔一根芦苇，放在水上，柴到芦苇，他就过江去了，给我们表演的。啊，那个本事是三国以上才有。啊，四国罗汉漏尽通烦恼就没有了，就是见思烦恼断掉了。所以科学家没法子跟他比啊。啊，科学家用这些仪器观察，事实真相被他发现了，他得不到受用。啊，那么佛法用内功，用戒定慧。啊，因戒得定，因定开慧，他得受用。啊，六种本能通通能恢复，他得大自在啊！大自在里头，第一个影现自在。啊，需要办事，帮助众生觉悟，就是他要办的事情。他就现身，事情办完之后，他走了就不见了。啊，不见的是隐，隐现不同，隐现自在啊。啊，隐现都没有起心动念，而是什么众生，恒顺众生，
随喜功德，随顺众生，成就自己的真实功德。啊，这个功德累积，帮助他提升。啊，叫大乘圆觉，上面还有41个阶级。啊，用这种方式帮他提升。所以，莲花每一瓣。乃至于我们把花瓣磨成粉，每一粒粉都具足圆满的色受想行识，好的，真的不是假的。啊，秀兰博士，你们有同学在这里见过啊，他到我们这里访问，不在这个省，隔壁那个摄影棚啊，那摄影棚里面我放他的照片啊，他告诉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起心动念没人知道，那我们干这个事情没有人看见，错了，桌子会看，他会听，他懂得人的意思啊，我们座椅也是这样，墙壁也会听，天花板也会听，这地板也会听啊，我们起心动念啊，所作所为他们全知道啊，这就是其他法。那他替人看病，完全是用意念。啊，我问他，你治病根据什么道理？啊，根据什么理论？完全根据心想，佛经上说一切法从心想生，就是根据这个心想啊，他说心要清净，不清净就不灵了，要清净，要把自己所有一切不善的念头清除干净，然后再把一切善的念头也清除干净啊，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善恶，没有染净，没有是非，什么都没有，本来无一物，德六祖说的，那是自己的真心，真心是清净的，是平等的，是觉而不迷。我们经题上这五个字，清净平等觉，是我们真心。啊，清净没有染污，平等没有动荡。啊，所以心要定，不能动。动就不平等，像水一样，水一动它就起波浪了。啊，真心不起波浪。妄心起波浪，我们叫情绪的妄心啊，大风大浪啊，高兴的时候大风大浪，不高兴发脾气也是大风大浪啊，那都是妄心，不是真心啊，要用真心，给人治病要用真心啊，都是自己要具备这个条件。那么治疗的方法很简单，病人跟自己不要见面，距离几千里都可以把它治好，

用什么东西治？没有离开戒定慧，他需要的资料就是四桩事情：第一个，病人的姓名；第二个，出生年月日；第三个，现在人住在什么地方；第四个，病历，在医院检查的报告。他只要这四样东西啊。治疗的方法是每天半个小时观想，那把病人这个病历看完之后，观想到自己跟病人变成一体，那么病人身上的病就是我现在身上病，那我现在开始调理自己啊，完全用念力啊，把我身上带着病毒的细胞恢复正常啊。它有四句偈啊，要等于咒语啊，等于密宗念咒语，它不是念咒，他念这个四句。第一句，对不起啊，我没有把你照顾好，让你带来病毒啊，对不起你。第二句，请原谅。第三句，谢谢你。最后一句，我爱你。就念这四句啊，对着带着病毒的细胞念这四句，用清净心念啊，半个小时，一天做半个小时，连续做一个月30天，病就好了，就恢复正常了。我这边病好的，对方那个人病就好了，再检查没有了，很神奇啊！他治好了几千人呢。啊，到我们这来表演给我们看。所以佛在经上讲了多少次啊，数不清呢。一切法从心想生，相由心生，境随心转，统统讲这桩事情啊。于是我们就明白了啊，我们今天还没有办法调理自己的身体，道理我们懂得了，那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呢？我们的心里面的染污没去干净要赶紧放下，全是假的啊！财色名食睡通是假的，没有一样是真的，通通放干净的，至少像修兰博士那个本事我们可以得到啊。啊，这不是神奇，不是什么佛菩萨菩提，不是啊。啊，也不是什么加持，不是的。这道理在啊。人人做得到啊，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他怎么会做不到呢？那海贤老和尚的师父给人治病，随便抓一把草那就是药，什么病都能治，是不是那个草的量？不是的，草是个引子，实际上是念力啊。他的念力功夫比修兰博士高明，所以修兰博士还要一天半个小时搞30天啊，才能做成，他那个马上就见效。这就是人家的心不但清净，到平等了。清净是阿罗汉的定功，平等是菩萨的定功。啊，如果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那个力量就更高了。

0: 化身菩萨是如来果地上的能量啊，来加持，马上就见效啊。
1: 是
0: 心要真啊，真是没有欲望，欲望就是六道轮回的根，欲望不拔除，往生会有障碍啊！真正能往生的人，业障在中，他最后那一念真正放下了，他才能走得了啊！最后还有一念放不下，阿弥陀佛也带不走他。

我们的信心还是不够啊。功夫不得力，不是法的问题，不是佛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全是我们内心有问题啊！行有不得，反求诸己，才能解决问题啊！不向内求，不反省，永远不能解决问题啊！经上讲的真好啊，一定要看出，能看得出来啊，能得受用。所以那个莲花磨成粉，每一粒粉都有见闻觉知，你说它是珍宝还是异宝？它是珍宝也是异宝，一真是一，不是二。啊，那么这段文就好讲了，这个莲花，极乐世界莲花，语言是一，在花外无佛真求，花里头有，花外没有。语言是真的，在摄言百千一。那这个业是一报啊，语言是因，在如来果上功德，花怎么来？花是如来变现的，啊，语言是果呢，在十方所生妙法。花确实，极乐世界的花非常非常微妙，啊，是阿弥陀佛的愿力，跟众生念佛的功德成就的。我们这里真念佛，七八尺这个花，天天长大，啊，光色美好，我们要不念了，这花就枯了。在极乐世界看到变化的就是七八尺的莲花，其他的没有变化，没有生灭啊，只有连这个莲花大小光色不一样，它有变化，奇妙啊。啊，说语言是主，在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眼，

语言是伴呢，则唯识如来正觉；语言是一法呢，则此中出无量法；语言是无量呢，则一句名号，奇奇特特，不可称，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勉强说个名字，叫它做奇特法，上以甚深。这几句话意思很深的。下面黄念老略加解释。这些经文看到不稀奇，不难，自都认识啊，意思真的太深了。你要参透，你是欢喜。你要是胡论这样念过去之后，念不出味道出来。我们学习经教不要谈进度，要读多少不需要，要听里面的味道。真是受用啊。然后就庆幸我们这一生多么幸运啊，这一生遇到这个法门，问题解决了啊。问题解决要真正放下，一切统统放下，回归自然，什么都是自然的，自然的好啊。不要用一点点的心机啊，一切随顺自然，一切佛菩萨照顾。这一天有一餐饭吃，佛菩萨照顾的；没有也是佛菩萨照顾的，通通欢喜，通通接受，与一切法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得大自在啊！一切心都不操了，操的心都是妄心，都是妄念。用真心，不用妄心，用真心跟佛菩萨相应。用真心，这佛经里头。字字句句无量意用妄心什么意思都没有，都是自己的杂念，都是自己的妄想。我们看念老给我们的开始，自留摄持如来果德称为奇特，最极奇特，如经中华光出佛之文，则彰明矣。后面经文我们会念到，华是莲华，光是放光，光是花放出来的。光中有十方世界，一切诸佛刹土的形象在其中，像我们现在看电视，这个画面出现，十方诸佛刹土。你通通都能看到。看到之后，你就想去。

怎么去呢？化身去的，自己的身在极乐世界，在弥陀身边，在弥陀讲堂，如如不动啊！阿弥陀佛在讲经说法，在夜行谛听呢，啊，分身到十方国土，管用，分身到十方国土。

无慧双修，我们见一尊佛见不到啊，没这个缘呢。到极乐世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你都见得到。这个地方能不去吗？没有发心不想去的人，那古德想非与即狂啊，他才不发心了啊！真正就哪有不发心去的啊？这个法门无比殊胜奇特了，圆融包含无量无边法门，一法就是一切法，一切法就是这一法，真妙啊！那下面引用《华严经》的经文说：“如《华严经》云。”一切众生身中有真觉智，这一句话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开悟的时候讲的，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具足什么？无量智慧，无量功德，无量相好啊，具足全宇宙一切众生身上有啊。所以说一切众生呢，本来是佛，只是你现在迷了，迷了你的正觉智，你的功德，你的相好没有失掉啊，只是现在不能现前，并没有失掉。你能把障碍去掉，它就现前啊。障碍是什么？就这三大类的烦恼：无明烦恼、见思烦恼、尘沙烦恼。这三种烦恼障碍了你心得啊。华严经上还有一句说，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跟这个意思都相同啊。佛没有妄语，佛说的话都是真话，要相信啊。换一句话说，一切众生跟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原本是一模一样啊，没有丝毫差别。农女八岁成佛不稀奇，本来是佛。啊，大乘教讲得这么清楚，无明烦恼是什么？起心动念。但是微细的起心动念自己不知道啊，所以叫无明啊。你自己知道那就明白了，不知道啊，科学家给我们说出来，我们看了科学报告，对于无始无明有了清楚的概念啊。极其微细的动念念头，弥勒菩萨跟释迦牟尼佛的对话我们读到了啊。世尊问弥勒菩萨，心有所念，人间的凡夫

他动了一个念头。啊，这一个念头里头有几念，有几相，有几时。佛问这么个问题。啊，经文是心有所念，即念即相是也。那我们把这句话讲清楚的话，用现在白话讲清楚。凡夫起个念头，有多少个细念，有多少个相分，物质现象，有多少个这个识。啊，识就是阿赖耶里头含藏的种子业习。那问了这么多，一句话里头啊，物质现象，识是精神现象。弥勒菩萨回答说：“这一弹指，一弹指的时间很短，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就先说念头，你是有几念？一弹指有32亿8000年，念念成形，形就是相，念念都有形，都有物质现象，形皆有识。啊，只要有物质现象，每一个物质现象里面都有受想行识。无蕴，无蕴是一体，无蕴不能分开。啊，相里头有识，识里头有相，而且相还是先有识后有相。啊，那现在我们用的单位，时间单位是用秒，一秒钟能弹多少次？啊，我以前都是讲5次吧，啊，有人告诉不止，可以弹7次。啊，那要是7次，320兆，这一弹指32亿8000年的，我们把它乘一乘，8000是10万，32亿乘10万，320兆，这一弹指，啊，320兆个念头，微信念头，谁知道？它就在我们眼前。我们对他毫无感觉，不知道啊！啊，这是真相，事实真相。那一秒钟如果弹7次，3×7，3×21，那就是一秒钟有2100兆次的生命。一秒钟。2100兆次生命，我们怎么能不知道啊？没有办法，现在科学的仪器能够捕捉到1000兆分之1秒，那佛说的是2100兆分之1秒。现代科学仪器还不行，还在进步。啊，还要再进步，能捕捉加一倍的，我们相信可以做得到。啊，再过个20-30年，啊，能翻一倍，捕捉到，啊，2000兆分之1秒，那就差不多了，跟佛说的接近了。叫微细念头，生灭法，你说。每一个念头都是一张幻灯片。那这是从前电影片。啊，以前电影用动画组成的。啊，一秒钟在放映机里面，这一开一关就是生灭了。生灭多少次？24次。一秒钟24次，我们看电影就被电影迷惑了，以为它好像是真的。啊，电视比电影进步，啊，频率更高，

定律是电势是一秒钟五十张底片，一秒钟啊，差不多翻了两倍。现代的电视用数码了，每一秒钟一百个生命，一秒钟一百啊，在这个电视上看不出破绽了啊，二十四分之一秒的时候能看到，能看到什么？这光在闪动，电影的光看不到闪动，加一倍。五十分之一秒就看不到闪动现象。现在数码是一秒钟一百张啊，所以就如同现场一样啊。啊，弥勒菩萨不给我们讲，我们永远不知道事实真相。科学对于我们有很大的帮助啊，虽然不是我们用禅定功夫清正的境界，我们相信了啊，对于佛在经上说的话不再怀疑了啊，这一相信，佛经里面所说的我们全都相信啊。有一些很稀奇的事情，那是什么？那是我们能力还做不到，我们达不到这个境界，我们相信真有啊。这个高的频率一秒钟2100兆次的生命，在我们面前我们没有感觉啊。他这个生命永远不停，前念灭后念生啊。经上告诉我们，相似相续，不是真的相续，真的相续前念跟后念完全相同，这叫相续相啊。相似相续不一样，我们在小范围的房间里头2个小时没变化了，一样的。但是你要讲整个世界不一样了，整个宇宙更不一样了。我们的念头是生，生整个宇宙啊，不是太阳系，不是银河系，是全宇宙啊。每一个念头都是全宇宙啊。宇宙从哪来的？从心想生啊。心想从哪里来的？是自性本有的。就是能大师讲的，何其自性本自具足，具足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功德，圆满的色相，它本自具足啊，千变万化，不管怎么变它都不离根本，根本是自性。所以见性比什么都重要，84000法门无量法门，追求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就是见性。所以说法门平等，因为门门都能帮助你见性啊。就好比药方，药你生病，药到病除，你服了药病就好了，病各种不一样，药也不一样。84000法门治84000众生的病啊，无量法门治无量众生之病啊。那么到底我害的什么病？我要用什么药？自己不知道，碰到佛就行了啊，碰到阿罗汉，碰到佛，他们会看。阿罗汉的须弥陀能知道500世，他能看你500世之内这些

烦恼的习气，他有办法对治。那要遇到佛就更好了，佛能看到你无量劫之前的事情，所以遇到佛是最幸运的。那我们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问题就解决了啊！阿弥陀佛能看到我们无量劫前，看到我们最初一念不觉而有无明啊，从弥勒之后生生世世他全知道啊。要不要请教他用什么方法？只要方法有了，就是一句阿弥陀佛，妙绝了啊！你到极乐世界，佛教里还是念这句阿弥陀佛，决定没有错啊！现在释迦牟尼佛教给我们，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教给我们没有改变，是一不少。然后我们再顶礼释迦牟尼佛，真正佩服本事啊！这个时候才真的明了 啊！不是到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换上另外一个法门，不是。那是你的妄想啊，你想错了啊！到极乐世界去，一句佛号念到底。为什么？这一句佛号是自信的好，它不变的啊，自信是真的啊，其他名号都是方便的。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释迦是仁慈，牟尼是清净啊，用大慈大悲，用清净心来帮助这个地，这个娑婆世界，娑婆世界众生缺乏慈悲心，心地染污严重，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治啊。阿弥陀佛无量觉啊，阿凡作无，弥陀凡作量，佛是觉啊，正觉智慧，无量正觉智慧，什么都知，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土里的众生，阿弥陀的名号通知。所以到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还是叫你念阿弥陀佛。妙极了啊，真正不可思议啊。所以正觉知就是如来智慧的相，此实实在在很奇稀奇，但众生皆具啊，每一个众生皆有如来智慧的相啊，所以没有什么特别，这非特殊现象啊，其而非特。《法华经》中，农女成佛，8岁的农女能历劫成佛，哎，确实是特殊啊，确实其为特殊，但特而非奇啊，并不奇怪。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个个现成，故农女成佛并不明奇，都不奇怪啊。唯此经中之经中一法，既是最奇又是最特别这是我们要注意到的，妙极了。啊，所以这一部经要是真搞通了，搞清楚搞明白了，整个佛法就通了。

一定要守住老祖宗的话，一门深入，常识熏修，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天天读。啊，从头到尾念一遍是修定。啊，如果细心，每一天就小玩一小段，那是会，那是修会。啊，所以修会跟修法是功德都是都通，都通啊，没有两样，方法不一样，随着个人欢喜。啊，戒完全在其中，戒是什么？心地清净。啊，有法喜而没有执着。啊，你今天临到这里，再过几天临到更高了，又深了，啊，又有奇妙的东西被你看到了，啊，才知道。字字句句其味无穷啊！啊，其深没有底啊，广没有边呢、啊。啊，这就是心得。啊，他为什么会这样？世尊从大极殿里头掉出来的，秘密都告诉你了。啊，如果不是大极殿，说出东西就没有这种效果。啊，然后才知道古圣先贤东西高，我们今天跟人不能比。为什么？今天人心浮动，浮动到极处啊，他静不下来，而且都以为是对的啊，不相信，在清净心当中会悟出道理，他不相信，一定要广学多闻啊，一定要通过辩论，跟古德所说的完全相反，就难了啊。我们也是走古人的道路，才得到一点甘露，尝到一点乏味啊。要跟现在人学得不到，得的是知识啊，不得受用。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
佛

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利春年，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358页，358页，我们从第六行第二句看起。啊，从法华啊，法华中，龙女成佛，8岁之龙女能立即成佛，虽极特殊，但特而非奇，因众生本来是佛，人人有份，个个现成，故龙女成佛并不明奇。前面我们学到这个地方啊，接着往下面看，唯此经中之净宗一法，即是最奇

又是最特，下一经中宝莲佛光品，从一正因果主办一多等说明之。那么以常情而论，池中莲花应该是一宝。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都是莲花化身。莲花从哪里来的？因是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力变现出来的这是因。缘呢，是十方世界众生幸运之名真心切愿，切保持中就会生一朵莲花你看有因有缘那么这将来往生，佛就用这朵莲花来接引你这个莲花了有你的名字，绝对错不了的那么我们念佛，佛真正相信，真正发愿求生净土，切保持里头的莲花已经生出来了。我们念佛功夫很勤，念得很踏实，这一朵莲花了越来越大，光色呢越来越美。如果我们念佛懈怠或者改变不念佛了，改用别的法门了，这莲花就枯了枯了以后就不见了，就消失了那么我们就明了，宝池里的莲花了应该很多，无量无数里面大小枯荣不定念佛的人多，莲花多，往生的人少那就是说明宝池的莲花很多都会枯谢掉了，没有了到什么时候缘成熟了，来生后世又遇到这个法门，他有善根，他有福德如果遇到缘，宝池里头莲花又升起来了，这非常奇怪，也非常特殊所以它应该是医宝往生的人是珍宝这是依照常规来说的，说若说是一，但夜夜花了出36,000,000亿光，夜夜光中出36,000,000亿佛，可见佛从花现，故花外无佛，故不能说是一宝瓜中现佛了。如果说是正报呢经中说花有100,000,000亿，明明说的是花叶，不是佛身所以你也不能说的是正报不能说的是一报，也不能说的是正报。若说是因呢，但此乃如来果德之成就，它不是因，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成就，刚才说过，莲花是从四十八愿来的，果德里头显出来，它不是因。那你要说它是果呢？然此花是十方世界所生之物，十方世界的人，念佛的人，那没有人发愿求生净土啊，老实念佛呢，这个池里头不生花，没有这个花。说不得行人国觉公园啊，这不是果。说它是因，说它是果。都不能把这个意事实讲圆满。又像因又像果，又像依又像证。若说是主，则能含十方三世无量慧，含摄一切七般甚多。这是从主办上讲的。如果说它是办，在心外无法，唯识如来正觉。极乐智一真主办一切一切，唯识阿弥陀如来自心所现。阿弥陀佛本愿为神，展现出西方极乐世界，而极乐世界又跟十方诸佛刹土有密切的关系，分不开呀。关系为什么这么特殊？有原因。原因是什么呢？变法界虚空界了，就是弥陀如来的法身，就是十方世界一切众生的自信，就跟我们平常讲的五蕴一样。五蕴是色还是心？你要说它是心，它有物质现象；你要说它是色呢，它原本就有受想行识，受想行识是心，色法是物质。心跟物融合成一体，不能分。明白这个道理，极乐世界的一真庄严就有一个概念了。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愿力现出来的。阿弥陀佛现出西方极乐世界，目的何在？是戒严设防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设法界众生。主要是要度这些众生，帮助这些众生一生圆满成佛。这个种真正不可思议所以极乐世界

你说什么都不是，也什么都是。啊，不能说它是一，不能说是真，也可以说它是一是真。啊，明白了，说是说不是都对。不明白的是说一说是说不是全错。所以他居住奇妙特殊啊，奇特达到基础啊，啊，弥陀自性就是众生的自性，它是一不是二啊，这个自性就是自性，就是真如，就是本性。生佛是一体啊，所以弥陀运同体大悲无缘大慈来加辟众生啊，啊，所以这段意思深，念老特别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下面说，极乐智一真主办啊，一切一切唯是阿弥陀如来自性所现。于摄是一法，但一法当中有无量光，其中出生无量法，这一切是多啊。若摄是无量，则只是一句名号，多皆是一。一读不二了，三种庄严入一法句。这个三种庄严是往生论上说的，一报庄严说了十七种，正报庄严，正报分主办啊，主是佛，阿弥陀佛，八种庄严。啊，伴是每一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人，叫菩萨。啊，生到极乐世界，无论是十八土。方便土、同居土啊，只要你到了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花开见佛，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一句话真正不可思议啊。啊，对十八土的人来说没话说，阿惟越智就是化身菩萨啊，生十八土方便土啊，也是阿惟越智，这就奇妙了。方便土是声闻缘觉三乘菩萨没见性啊，虽然证得位不退行不退，但是他念还退啊，

啊，这就奇特了。尤其奇特的是同居土，同居土是反复往生的，没正果。那小乘初果都没有证得，也做阿惟耶之菩萨。那么换一句话说，极乐世界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之名，有这个名，实际上呢，实际上没有，实际上是平等的阿惟耶之菩萨，皆作阿惟耶之菩萨，通通都是的，那就是通通都是法身菩萨，这个也是奇特之一。啊，其中之奇，特中之特了。啊，三种庄严如一法具。啊，这一法具就是这一句名号。那一句名号统摄一切法，所以说此啊，这个词是说这个法门乃其中之奇，特中之特，不可陈，不可说，不可思议之法。那也不可安名，只是勉强明之为奇特法。啊，这个奇特法就是这一部大乘无量寿经。啊，今日世尊与宣弥陀宏愿一乘最奇特之法，所以佛要住于弥陀之所住，啊，佛佛相念，故曰住奇特法。弥陀，我心本是一体，说法如是，闻法也如是。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一段，这是这一段给我们说明的，是一体。

啊，住佛所住。啊，下面这一段呢，是讲导师之行。啊，住佛所住啊，导师之行，最深之道。啊，导师是引导众生成佛之心呐，这才成为导师啊！狭义专门对佛称的啊，菩萨称师不称导师，导师是对佛的称呼。最深之道就是心愿持名本因，说的八个字，发菩提心，一向转念，八个字。欧耶大师在要解里把八个字省略成四个字，更简单啊，信愿

就是发菩提，真正相信有西方极乐世界，真正相信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一点怀疑都没有。那我们自己发真心、真与诚、真诚的大愿，愿生西方极乐世界。那不做第二种想法，我这一生就这一个目标、一个方向，啊，没有第二个方向，这叫无上菩提心啊！持名，这持名号啊！啊，像海鲜老和尚一样，啊，师父教他这一句佛号，这传授给他的法宝，他一生92年未曾丢失，念了92年，他给我们做证明啊！这光碟诸位要细心看啊，要用恭敬心、真诚心，你去看他。他给我们证明西方极乐世界真有啊，阿弥陀佛真有啊，他见佛很多次啊，常常见佛，那光碟上他老人家说好几次需要求阿弥陀佛带他到极乐世界啊，阿弥陀佛没答应，说他修得不错，留在这个世间表法，给念佛人做个好样子啊，这就说明他见阿弥陀佛不是一次啊。往生之前他老人家又说，这几天阿弥陀佛来告诉我啊，叫我赶快往生这给我们作证的，老和尚绝对没有妄语啊，句句话都是真话。为什么人家跟阿弥陀佛那么熟悉，感应清净平等绝对感应，我们的心念到清净平等觉，就会跟老和尚一样，跟阿弥陀佛起感应，我们念佛，佛就现前；我们求生，佛就带我们去啊。不带我们去，那就是海鲜老和尚的样子啊！你有能力表法啊，要做一个好榜样给大家看。我们在传记上曾经看到，我们净宗初祖慧远大师啊，这是东晋时代在庐山建东林念佛堂，就是现在的东林寺啊。他老人家4次见佛，见到极乐世界从来没有跟人说过，最后一次就第4次

他在跟大家宣布，极乐世界又现前了，阿弥陀佛来接引我们。啊，过去曾经见过三次。那别人问他，极乐世界像什么样子？跟经中所说的一模一样。圆公大师在世，他讲的经就是无量寿经，弥陀经、观无量寿经都还没有翻译出来。啊，他那个时候动念念佛的就一部经，无量寿经，叫最早到中国来。啊，历代一共12次翻译。所以它有12个不同的版本，非常可惜，有7种失传。现在大藏经里面只有5种。啊，这5种仔细啊去校对，里面出入很大。说明这一部经是世尊当年在世多次宣说。不是说一遍啊，一遍那梵文的底本只是一种，不无论怎么翻译不会有很大的差错啊。最明显的愿力48愿啊，这决定不会有错误的。这5种本子里头有3种不同，有2种48愿，有2种24愿，有1种36元，这么大的差别，这就说明不是一次说的啊，多次宣讲啊。阿难集解的本子，这梵文原本也都传中国来了啊，多次宣讲说明这不仅重要，释迦牟尼佛讲解没有讲过第二遍的啊，唯独这部经叫你明显看出来它不是一个底本啊，它是不同的底本，就说明世尊在世不同的这个说法，多次宣说啊，才会有这种现象发生啊，也显示出这个法门的特殊奇特啊。这个法门遇到有缘的，缘就是心缘，啊，死心塌地，绝无改变。阿弥陀佛来叫我再有一个方法，我也拒绝，我就依照这个法就行了。我相信这个法，字字句句是佛说的。决定成就啊。观无量寿经上品上生长，要认真学习啊！我记得这一章，单独这一章我讲过，你真明白之后死心塌地了，一门深入啊，很快就成就了。我们在净土圣贤路，在往生论里面看到3年往生的人太多太多了，绝对不是他的寿命只有3年，他3年念佛功夫成就了，见到阿弥陀佛，会要求阿弥陀佛，我的寿命不要了，我现在跟你走，佛很慈悲，佛就带你走。

三年到极乐世界去做阿惟越致菩萨，还得了啊？还有哪个法门能超过这个法门？找不到了。你很幸运，遇到一。

共同赞叹的奇特大法啊，只有善根福德因缘不足的人，虽然遇到了，他怀疑，他不相信，当面错过，真可惜。

啊，那么这个地方念老引用净严疏，净严法师隋朝时候人，他也叫慧远，跟我们初祖法号完全相同，所以在历史上称为小慧远。他有无量寿经的注解，就叫净严疏。啊，无量寿经译疏，这个里面是诸佛住者，涅槃常国，诸佛同住啊。啊，住就是心安住的所在，啊，心住无所住，就是住佛住。为什么？佛心清净，佛心平等。佛见色闻声，不起心不动念，起心动念尚且没有，哪来的分别之处？这叫诸佛住。啊，我们也常常提到啊，要认识眼见色，耳闻声，鼻嗅香，舌尝味，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诸佛住。啊，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执着，这是菩萨住。啊，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没有执着。这是小乘住，阿罗汉辟支佛。啊，六根在六尘境界里面，有起心动念，有分别，有执着，那就是六道众生。啊，六道众生住哪里呢？住六道轮回。记住，起心动念分别执着全有，你住六道轮回啊。那你要是能够把执着放下，我再也不执着了，我知道它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就是再也不把这个东西放在心上了，你就能证阿罗汉果啊。不但不执着，分别也没有这个必要，假的分别它干什么？那你升级了，你升菩萨了。真正觉悟了，虽然这个现象在面前面对着它，

起心动念都没有，这就是佛主。那这修行修什么？八万四千法门，法是方法，门是门道。啊，修什么？就是修这个东西啊，不起心，不动念，不分别，不执着。那张家大师叫我放下，放下什么？就放下这。啊，真正放下了，事实真相就明白了，那叫看破。看破是真正了解事实真相。啊，事实真相是，体是空寂的，相是假的。啊，体是空，一法不离，连佛也没有。自性是本体啊，啊，所以不能执着，不能起心动念。相是假的，也没有起心动念的必要。啊，无论是性是性，无论是相，都不起心动念。这就是诸佛所住。诸佛所住，你要有行为。行为是什么？众生有感，自然有应。啊，大口则大名，小口则小名。发而如是，没有起心动念，还是诸佛所住。啊，那应干什么？应是帮助他解决问题。菩萨有感。再以佛身去度他，二乘有感，就现菩萨去度他；众生有感，现随类身，观世音菩萨三十二应，那是讲三十二类，每一类无量无边身呐。与众生感应道交，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叫奇特，是吧？今日世雄，世雄是智，释迦牟尼佛。啊，今天，啊，释迦牟尼佛。住彼所住，住阿弥陀佛所住，就是住大涅槃，能起化用。那化是化身，是变化，用帮助众生破迷开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啊，离开六道轮回，离开十法界，叫离究竟苦，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叫得究竟乐。啊，十方诸佛跟释迦牟尼佛一样。啊，个个面对他有缘众生。

都能起变化的大用啊，教化众生的佛不做别的，就是教育。啊，教学的仪式无量无边。啊，在我们这个世界，3000年前，释迦牟尼佛出现在印度，以比丘的身份。表法，表放下了，放下名闻利养，放下七情五欲，啊，过出家人的生活，日中一时，树下一宿。啊，他的视线非常活泼，啊，视线的意义就是放下万缘，身心清净，啊，为我们表清净平等就表这个法。啊，由国王大臣李勤他老人家去讲解，在宫殿里面，在花园里面，哎，他也答应，他不拒绝。啊，所以在竹林精舍，在奇树结果多园，啊，还讲了相当长的时间，一段经，啊，几部大经，讲完之后就离开了，又去过他游牧生活了，不怠慢了，啊，为我们实现活活泼泼。啊，佛真的现在人家通情达理，啊，让众生生欢喜心，男女老少，各行各业，只要你去向他请教，他都教你，包括所有宗教。在经上能看出来，他不排斥，他也不劝你，哎，你那个宗教有问题，没有说过这个话，对每一个宗教都赞叹。我们要学，为什么？法门平等，无有高下。啊，不但佛说的84000法门，包括其他宗教，所有一切的法门都是平等法，同一个道理。只要你一门深入，尝试熏修，都能够得定。啊，定身了不放弃，到最后都能见性。啊，所以用其他的宗教修行的方法，向。

世尊去请教，世尊都帮助他破迷开悟，明心见性。啊，他明心见性做了佛了，有没有舍弃他的宗教？没有，他到他那个宗教去做先知去了。

啊，他到那个宗教里面去领导他们去了。啊，外面看到是不同的宗教，里面都是佛菩萨。这是对的。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修其他宗教也不例外呀。他本来是佛，他成佛有什么奇怪的？啊，不奇怪。龙女8岁成佛，龙是畜生道啊，8岁小女孩。善根深厚啊，听闻说法他开悟，他证果了啊。那么本经特别提到的是普贤菩萨，你看第二品得尊普贤，普贤菩萨专门讲修行，落实修行，落实里头最重要的一样就是心量脱开，心包太虚，两周杀戒。啊，他的行门就是十个宗十大纲领，普贤誓愿，愿愿都是用真诚心、广大心来修啊，真诚广大啊，面对的是变法界虚空界，一法不离。一发不是得大自在啊！啊，离尽变法界、虚空界一切众生啊，众生是广义的，众缘和合而生起的现象都叫众生啊，动物是众生。植物也是中原和合而生，矿物还是中原和合而生，乃至虚空法界。所以众生这个名词含义非常非常广大啊！那普贤菩萨的恭敬心圆圆满满通通都历尽到了，啊，我们今天对佛菩萨恭敬，对人就不恭敬了；对好人恭敬，对恶人就不恭敬了。啊，普贤不是的，平等对待，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他的眼里，他的心里，看一切众生都是诸佛如来，平等平等的，看一切众生跟看阿弥陀佛完全一样啊！啊，对阿弥陀佛是用什么恭敬心？对一切众生用的恭敬心完全相同，没有丝毫差别。

那叫普贤行。礼敬、称赞、供养，完全平等的。啊，普贤行不容易修，为什么？我们没有平等心。啊，虽然说恭敬心，恭敬心不到位呀，达不到佛所要求的标准。啊，我们还自以为是，不知道忏悔，不知道改进。啊，所以普贤行对我们有名无实。啊，这也是我们念佛功夫不得力的因素之一。为什么功夫不得力？

啊，那会疏里头说的，佛所住不二乘菩萨所能及，这个不是非的意思啊，不是二乘，不是菩萨所能及啊，二乘是声闻缘觉，菩萨是所三乘菩萨，天台别教摄住摄行摄回向啊，这些菩萨没有明心见性，啊，也就是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有起心动念。

啊，那二尘呢，不但有起心动念，还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所以佛所住的是不起心不动念的。啊，二尘菩萨做不到啊。为父与佛住之。啊，只有大彻大悟，明心见性。这是佛。他们住十宝庄严土。又佛说三乘随他教示，过住三乘法。摄诸菩萨住摄诸法，摄行菩萨住摄行法，摄慧相菩萨住摄慧相法，这就是随顺他们自己所学习的。那随他教示，过住三乘法，今诸佛随自所住，故云诸佛所住。啊，今天释迦牟尼佛示现，诸佛所住。啊，住一真法界，住十宝庄严土。

啊，也就是住，真是大菩提心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这是佛性，而流出此殊胜妙法，这就是这个净宗法门，念佛成佛。奇特的妙法，无比殊胜。以为众生之因心，这原本是如来的果据，我们的经体清净平等觉啊，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心安住在这上，表现在这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六字后面啊，声声佛号，声声清净平等觉，声声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

与本心修学的宗旨完全相应。发菩提心一向专念，用这个来做众生的因心。真解曰：诸佛所住者，诸菩等三昧也。菩等三昧，菩是普遍，等是平等，三昧是定啊，禅定，即大寂定，大寂定就是大涅槃啊。那么普等三昧大寂定呢，并是念佛三昧的一名啊，它还有个名字叫念佛三昧。换一句话说，念佛三昧就是普等三昧，普遍等同平等啊，跟二乘人在一起跟二乘平等，跟三乘菩萨在一起跟菩萨平等，跟诸佛在一起就跟佛平等，妙极了。为什么？三乘菩萨声闻缘觉，他也念阿弥陀佛，他也求生极乐世界啊，他们往生在方便有余土啊，六道众生没有真

念佛往生凡圣同居土啊，前面说过，虽然有四土三辈九品的差别，实际上到极乐世界原来是平等普等三辈，真妙啊，真正是奇特到极处啊。

三世诸佛皆住此念佛，故云佛所住。今佛现在释迦牟尼佛为我们说念佛法门，诸念佛三昧。底下是念老的话，真切之说更切近之。跟本经的宗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完全相应。说得真好啊。下面为我们解释导师之心。导师者指引导他人入于佛道者，这称为导师。引导众生入佛道啊。用什么方法？八万四千法门就是方法。那一生成就呢？一生成就是念佛成佛。八万四千法门，无量法门，一生成就不了。一生成就那真的，亿万人当中难得找到一个。早年黄念祖老居士告诉我，在他的一生当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修禅宗成就的一个都没有。禅宗人明心见性大彻大悟，一个都没有。修密宗成就的，他一生只见到六个人。念佛往生的太多太多了。念佛往生成就的比禅比密还要高啊。为什么？生到极乐世界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做阿惟越智菩萨，不是自力了，是阿弥陀佛威神加持给你，是他立法门，阿弥陀佛把你抬举起来了，对佛要感恩的。那如果对佛要不敬，大不敬，这个罪可就重了。你不遇到这个法门，那没话说；遇到这个法门，对佛大不敬，你违背了经教。什么是净福？依教修行是净福。一直念下去是净福。怀疑是不净福。

啊，改变方法是不见佛，为什么？你不能往生。啊，真正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的幸福，往生的方法一句佛号啊，不能改动啊。啊，无论修什么法门，啊，你听到了就学习可以。它的结果是什么？对念佛法门信心更增加、增长了，这就对了。啊，看到学那些法门那么难，这个容易。容易就容易成就啊，难就不容易成就啊。那下面引是主断戒经，这里面说号导师者，这个号就是称号导师者，令众生类视其正道故啊。这叫道士啊，是其正道啊。华首经语，能为人说无生死道，故名道士。那无生死道，就是指念佛往生。念佛往生不是死啊。你要说你这个地方死了，到极乐世界生了，错了，没有生死啊。往生极乐世界，这个肉身是阿赖耶的相分，是阿赖耶的境界相。这个东西是生灭法，说穿了。它根本是个假象，根本就不存在。这是量子力学家说的，把这个假的放弃卸掉，真身现前。啊，真身是法性身，真身永远不生不灭。这就是说无生死道啊。道道地地的道士，佛报恩经，大道士，大道士指谁？以正路是涅槃经，这个经是小路、直路、最近的路、最快速的道路，使得。无为常乐故，下面念老有个挂虎，无为指无为法，一切法法而如是啊。常乐呢，指常乐我净。常乐我净，这四德自心具足啊，你见性就得到了。大乘教讲三德，法身，法身有常乐我净。般若有常乐我净，解脱有常乐我净，这是真，一点都不假。

永恒不灭，就是不生不灭，这叫常。乐是无苦，离一切苦，离苦就是乐。我是自己能做主宰啊，净就是清净心，没有染污啊。换句话说，决定不受外面境界影响，不受外境啊

涅槃是德啊，这四个你都得到了，这叫大般涅槃。又真切曰：道是心诚，即弥陀世尊平等应界，无所疑故。

啊，阿弥陀佛接引众生，平等的，真正具足信愿，老实念佛的，一个都不会漏掉。啊，不要以为阿弥陀佛把你忘掉了，阿弥陀佛不会忘掉你，只有你把阿弥陀佛忘掉了。啊，这一忘掉了，当中障碍就发生了，阿弥陀佛不能在你面前现身。啊，所以我们在平常要培养对佛的信心，对极乐世界的信心，对释迦牟尼佛的信心，对所说法门的信心，不能有丝毫疑惑。啊，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啊。

古人啊，古代的中国教育从小就养成他的信心啊，教无常，无常是德了，做人根本的德行，仁义礼智信，信德，对圣贤、对祖宗有信心，从来没有怀疑过啊，对人有信心，人性本善，啊，不相信这个世间有坏人，啊，坏人是没有受过教育，习性学坏了，不是他的本性，本性纯净纯善，啊，所以说性相近，习相远。习就是习惯，是然物。啊，所以人人都有可敬之处，可敬之事，可敬之事。啊，怎么可以失敬？啊，普贤菩萨不是礼敬圆满的做到了啊，真的是用清净心、平等心修一切恭敬。

啊，根结里面，道是心，弥陀是尊，啊，平等，应接无疑。又说，大道是者，即弥陀是尊，以本愿引示无尘。无尘是智的，法界一切众生，三乘之外，三乘声闻缘觉菩萨，再加上人天五尘，啊，引导摄受，也就是戒引大众往生极乐世界。故今本师演说本经，正是助弥陀之所行也。弥陀之所行，就是戒淫十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念佛求生净土的大众，啊，这五种人，菩萨、声闻、缘觉、天人，啊，实际上，他还包括畜生、恶鬼、地狱，啊，这是三恶道的。三恶道的众生，过去无量劫中跟阿弥陀佛结了缘，修过这个法门，阿赖耶里头都含藏着净土的种子，啊，诸佛菩萨化身在恶道里头，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念佛往生净土。佛门留一本小册子，物有如此，专门是讲出生道，念佛往生，真有啊！啊，现在还有啊！你只要留意，你就会发现，你就会看到。啊，出生念佛。他过去生中是念佛人呐、啊，念佛功夫还不错啊。临命终时一念错了，堕出生道，啊，没能往生。那、啊、由于念佛功夫很深，做了畜生，他忏悔，他后悔，他错了。啊，所以他看。

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演说这部经，就是度弥陀之所行。非常稀有难逢的，我们能在这个世界上，能在现前这个环境当中，遇到夏莲居老居士为我们所汇集的这新本子，太稀有了。使我们这些善根不足的人看到这个本子，把善根补足了。为什么？不怀疑了。他讲得清楚，讲得明白。那现在中文本的无量寿经有九种版本，五种原译本之外，有王龙书的汇集本，魏默生的汇集本，啊，彭绍生的截教本，八种本子，再加上夏莲居老居这个汇集本，九个本子。过去我们把这九种本子都印在一起，印成一册，便利大家参考。啊，你看看你喜欢哪个本子。这个本子出现度人多了，许多不能得度的遇到他得度，功德无量无边的。啊，夏老的学生黄念祖老居士六年的时间为我们做成脊柱，这是真实智慧。如果他自己住的，我们一般人不相信。啊，他用一个另外一个方法，用金来铸金，我们服了。用祖师大德的开示来铸金。啊，他用了83种经论，110种祖师大德的著述，所以经是汇集本，注解也是汇集本。我们由衷的敬佩。啊，自己谦虚，把这部经的义理说透了，啊，让我们读了端喜生信。信心坚定，愿心踏实，决定的生净土，这比什么都重要。啊，这两位大德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特别感恩呐。这菩萨再来，不是凡人，凡人做不到。啊，可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个科学的时代。科学讲什么呢？第一就是叫我们怀疑。我们用怀疑的心啊，就不得启蒙而入了。
入科学行，入圣贤学问不行。圣贤学问要真诚，要恭敬，用清净心来接受。那科学不需要，啊，不需要恭敬心，不需要真诚心，都能学得到。啊，这是圣贤学术跟科学不一样的地方。啊，不能用科学的方法来学经教。啊，用科学的方法念佛不能成功。啊，学科学 得到的结论还是科学。佛法是心性的学问，科学方法没有办法帮助我们明心见性。啊，佛所说的局部科学能帮他证实，啊，让我们对于佛法，对于佛所说的，祖师大德所说的，生起信心。啊，有时候能得这个利益。

下面这一句经文，最深之道，经言俗语，无上菩提是最深道。大乘妙觉果位所证的是最深道，再没有超过他的，叫无上菩提。无上就是最深，菩提是梵语，梵成中国的觉悟，究竟的觉悟，圆满的觉悟啊，不是赞叹，是真实。真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

真的证得了，释迦牟尼佛证得了，维摩居士证得了，佛弟子当中菩萨们证得了，在家居士当中也有不少人证得了，可见他不是假的，他说的是真的。啊，怎样修真才能证得？张家大师告诉我，看破放下，

就证得了。啊，看破，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般若经》上说的最清楚、最透彻。啊，是真的，不是假的。

相皆是虚妄。听到这一句，不要消极，它是事实真相。啊，你必须要把它听进去，搞清楚，搞明白，才能解决问题，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佛所讲的东西不能想象，用自己的意思来解释，越解释越错误。啊，为什么？佛是从大寂定里面流出来的，这前面刚刚读过。大寂定是什么？是真心。真诚到极处啊，没有丝毫虚伪，没有一个妄念的 啊自自然然流出来的。我们也要住大寂定才能懂得啊，不能入大寂定，总得有几分定功。定功越深，你知道的就越多啊，知道的就越深越广啊。没有定功，心浮气躁是完全不同啊。听不懂还要批评，啊，说佛说错了，他凭什么？他凭科学，佛说的跟科学家讲的不一样，用科学家的标准来看佛法，佛全错了。

啊，那么科学在今天的社会非常普遍。大家都是用科学的眼光来看一切法，对佛法、对中国传统文化都不例外。那么与科学不相应，你就糟粕，应该要舍弃的，这就难了啊。

佛法重视心法啊，今天讲唯心唯物，他重视唯心，也不舍唯物啊。法相从对于物相说得非常清楚，大乘佛法是圆满，是究竟的，但是它有一定的深度。啊，深度的东西对谁说呢？对清净平等觉的人说。他听到了，会开悟，会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我们细心观察海鲜老和尚。

乃至于他的师父，传戒老法师，有迹象让我们看出来，他们确实是开悟的人。啊，开悟与有没有读过书不相干，与有没有上过学也不相干。唐朝的慧能大师不认识字，没念过书，在黄梅住了8个月做义工，每天舂米破柴。他那个舂米破柴，不妨碍他用功啊。他用什么功？看得破，放得下，他就用这功。啊，真看破了，真放下了。啊，五祖仁和尚把衣钵传给他了。真的明心见性，心是什么样子？他报告的20个字，那就是自对自信简单的描绘。啊，自信就是真心。就是本性啊，真如本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啊，不生不灭，本自具足，本无动摇，能生万法。无所一听，真的不是假的，衣钵就给他了。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夜读明心大彻大悟，也做了报告，见性什么样子？他在定中说了一部《大方广佛华严经》，那就是细说、详细说明自心的样子。啊，这部大经啊，流传在我们世界上，这个《华严经》，其实它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目录提要，像《四库全书》一样，《四库全书》分量太大。啊，纪晓岚编了一部目录提要，每一部经里头说些什么内容，简简单单提下来。有5本啊，全书1500册，提要5册，那华严经龙树菩萨见到的多大分量，说10个3000大千世界微尘集，14天下微尘品，这个书要搬到我们这个地球上来，放不下了。那搬到我们这个银河系也放不下了。

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啊，一思天下未成品呢。啊，收藏在哪里？大龙菩萨的龙宫里面。龙树菩萨有缘见到了。啊，再看中本，分量还是太大。阎浮提众生没有能力受持这一部大经。最后看小本，小本就是摩罗提哦。哎，这个可以。十万偈，四十品。啊，是华严经的提要啊。世尊当年是细说。啊，那么这一部华严经说些什么？就是六祖慧能大师讲的二十个字，华严经浓缩起来就这二十个字，展开来三千大千世界未成寂。

六祖慧能大师知道啊。那么在他手下跟他学习开悟的40多个人，这40多个人都入这个境界，不是假的。大摩祖师到中国来单传，传到慧能，禅宗法门无比的兴旺啊！中国寺庙都叫禅寺，学习的人多啊，明心见性，见性成佛40多人啊，在华严经上他们的地位初住以上。啊，这些人不求西方净土，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到华藏世界，毗卢遮那佛的10宝庄严土，都到那里去了，到那边去做佛去了。这是我们要知道，我们从这里升起信心啊，对如来大法升起无上的恭敬心。我们展开经卷，才能看出一点门道啊。经卷字字句句，其深没有底线的，其广没有边际，所以百读不倦，千读不见不倦，万读不倦，遍遍都有新意思出来。啊，他没有意思，说的诸大机定，没有意思在里头。那我们学习的人，在这个经典里面字字句句体会到无量意义啊，世间书籍不能比啊，世间的书是说人从

脑子里思想里头吸出来的，这是嗔心自信里头流出来的，没有意思。因为没有意思它才能成为无量意啊，有意思就是那个讲法，不能做第二个讲法，第二个讲法就讲错了。今天不可思议，佛法不可思议，净土不可思议，信愿持名不可思议，啊，这无上菩提最深道，又会俗解释说，于一切事处事中，无有论彼真。现在我们看的话，我们相信啊，一切世间出世间，没有一法能跟这法对比。啊，真解说，最深道者，念佛往生一道。多清楚，多明了，于一切方便中无上最深啊！你要放弃找别的，那这样可怜的，那是愚痴。啊，有最深道者，解脱的涅槃经，无上上真解脱。解脱是得大自在啊！啊，解是解开呀、啊，脱是脱离呀、啊！啊，脱离一切苦。解开一切烦恼习气回归自性得究竟路故无上上就是最深意真解之念书互为表里因念佛就是无上上最深之道往生彼证涅槃也这个涅槃是如来所证的大般涅槃啊，不是声闻缘觉证的又正当念佛时心足现实事先作福事先是福当下就是啊这就是无上上解脱时啊那我天天念呢、啊、这境界不现前这什么原因有原因你念佛里头有夹杂有妄念所以这个境界你没得到啊！观音师指教我们的方法快去试试看啊！用观音师指这个方法的时候跟着讲的一样那、啊、观音菩萨教我们梵文梵文文字性性称无上道大势至菩萨教我们都是六根你这六根一根都没事所以你念佛功夫不得了那么怎么样梵文

0: 专听佛号，听自己念佛的佛号，特别是默念，那不是金刚持，金刚持口动，口完全不动，心里在念佛，有没有声音？有。那个耳朵听心里念佛的声音，不要听外面，这叫梵文。啊，那个是心完全集中注意了在佛号上，啊，外面东西听不到了。这才是真正把六根在六尘境界上放下了。啊，都是六根的。啊，你用这个方法一定有效。啊，当下就是无上上解脱时啊。今日世尊将宣言弥陀之妙法，故著于弥陀之所著，行弥陀之所行，念弥陀之所念，故云：诸诸佛所著最深之道啊！说得真好啊，妙极了。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
1: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坐。请大家跟我一起皈依三宝。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二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诸众中尊。请看《大经可注》第三本六十一三百六十一，倒数第三行，这第二课念佛功德啊，去来现在佛佛相念，未念过去未来诸佛也，未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这是阿难尊者见到世尊放光显瑞，这一次的放光是阿难为世者多年所没有见过的啊，这一次放光啊特别殊胜啊。那么佛说法显示这一回必然是无比殊胜的妙法，那么这个光瑞从哪里来的？

向彼时念佛。啊，这一点阿难很清楚，一切法门里头念佛的功德无比殊胜，啊，向彼时佛佛相念，啊，但是不知道世尊是念哪一尊佛，我们学习经教，希望得佛力加持，让我们了解佛的真实意，就像开经偈上所说的，愿解如来真实意，要得佛力加持，佛说法也不例外。同样的，佛很谦虚，为我们做出好榜样，啊，也祈请十方诸佛菩萨加持，啊，让自己讲得透彻，讲得清楚，让听众听得明白，听得清楚，听懂，这是加持的意思。有效吗？有效。为什么？大乘教里佛常说，一切法从心想生，我们的心真诚，我们的心清净，我们的心至诚恭敬，就能感得三宝威神加持。啊，实际上呢，是我们自信真心啊，般若智慧流露啊。啊，这是感应道教的原理。啊，善与善相感，恶与恶相感，都有感应啊，是念力不可思议。在讲经之前，显示出释迦牟尼佛他心里头念什么。他今天开这个会啊，我们讲法会，开这个法会，法会就是教学，为我们介绍西方极乐世界啊。他心想什么？肯定是想阿弥陀佛啊。我们有理由相信阿难尊者知道，那么他这个问是带我们问，明知故问，这一问一答，让我们这些凡夫业障深重的众生也能够明白事实真相。那这是慈悲到基础啊。我们看下面的注解啊，念老的注解，去是过去，来是未来，现在，这就叫三世啊，过去、现在、未来，佛佛相念，这些话一直

直到光瑞殊妙乃尔啊，像今天大众所看到的，嘉祥法师《无量寿经》注解上述，去来现在，佛佛想念者，这是说明三世诸佛皆有化众生之念，那这句话什么意思？诸佛如来通达明了，也就是证得遍宇宙佛门的术语，是遍法界虚空界，那我们今天称它做全宇宙啊，整个宇宙，就这个意思，包括过去现在未来十方无量无边诸佛刹土，都有佛在那个地方教化众生。佛出现必然有众生，众生有感，佛则有因啊，众生希望佛来教我们，佛就现身教导我们，众生欢喜菩萨教我们，佛就现菩萨身教我们。佛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永远是随众生心因所质量，众生心里怎么想他就怎么变现。这个地方一定要明了佛这个字的含义，佛是求彻底觉悟啊，所以他现的相是佛菩萨。用我们现代人的术语来说，他所现的是真，不是邪；所现的是善，不是恶。啊，是正面的，不是负面的。众生的真诚、善行、善愿所感的，如果这个地区众生的心行不善，他的想法、看法、做法都是属于负面的，那么这个世间的众生所感应的不是佛，不善的感它有因呢，谁来因？魔来因啊，妖魔鬼怪来引，2500年前，跟孔子同时代，左丘明说过，这个话在《左传》。

啊，他这一句名言说人气长在妖心啊，长是道是德是正面啊，中国人自古以来喜欢简单明了啊，这五种德称之长，长的意思永恒不变2500年前孔夫子那个时代管用，再往上面推2500年，三皇五帝的时代还是管用。啊，2500年之后的今天，这个社会管用。往后3000年还管用。永恒不变的，这叫长啊。啊，哪五个字？仁、义、礼、智、信，叫无常。这是我们自性里头本有的。仁者爱人。为什么要爱人？因为众生与自己关系是一体的，那我爱我的身体，我爱我的耳目，我爱我的手足，为什么跟我是一体？分不开，这是人人都知道啊。啊，可是整个宇宙，万事万物跟我们是一体，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佛知道，菩萨知道，阿罗汉也知道。佛教没传到中国来之前，我们中国老祖宗古圣先贤也知道啊，老子曾经说过，天地与我同根，万物与我一体，跟大乘经上所说的完全相同啊，老子那个时代佛教没传到中国来那么中国有没有佛在？有啊，能说出这两句话的这个人就是佛陀。中国人尊重圣人，所以佛出现在中国，以圣人的身份出现，像观世音菩萨的32应，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啊，应以圣贤身得度者，他就现圣贤身。老子、孔子是圣，啊，孟子、庄子是贤。中国人对圣贤非常尊重。

他们知道啊，宇宙万物跟自己是一体，所以升起同体的慈悲。慈悲就是爱心啊，同体大悲也，悲是怜悯心，看到众生在受苦，就像自己在受苦一样，如何帮助他离苦得乐，这个心叫悲心，叫大悲心。啊，帮助他觉悟，帮助他回头，帮助他快乐，这叫慈心。啊，慈偏重给他乐，悲偏重救他的苦，统统是爱心，真诚的爱心。啊，五常的头一个了，人是仁爱，想到自己就想到别人，别人跟我同体，人代表这个意思。啊，义代表循理，人要随顺大自然的规律，不可以违背自然。啊，这叫义。啊，父子有亲，这个亲是义；父父有别，这个别是义。啊，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是义。朋友有信是义。没有义，人何以立足于社会？所以义是循理。啊，要遵循道理，不能够违背道理。啊，道理就是大自然的规律。春生，夏长，秋收，冬藏。这是一年的四季，是自然规律。人的心行与自然规律相应，就得到幸福自在。啊，我们从出生到二十岁，这是人的春天呢，春生呢。要把做人的道理、做人的义务搞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成就自己的德行、智慧。啊，成就自己的悲心，在佛法讲菩提心。啊，在世俗一般讲，就像毛主席所说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要发这个心。这个心就是菩提心。啊，菩提心比这个意思广大，都是全心全意。啊，为一切众生服务，众生范围比人民大多了。设法界里头，人民是人道。

出人道还有九法界啊，众生呢，那九法界全部包括了。啊，从佛法界、菩萨法界、声闻缘觉，下面诸天、人道、畜生、恶鬼、地狱，啊，整个合起来十法界，十法界都是众缘和合而生的。啊，所以大乘佛教教人要发这个大心，全心全意为十法界众生服务。十法界里面，特别是六道，六道迷而不觉，六道里面最让人怜悯的是三恶道。啊，这比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意思要深要广。啊，发广大心呢，啊，仁义下面是礼，礼是礼节，礼节非常重要，有礼节整个社会有秩序有规矩，男女老少

起心动念、言语造作都有规矩啊。规矩从哪里来的？从自然法则里头来的，不是某一个人设计出来的，不是某一个人的学术，不是的，大自然的规律是自性里头本有的，从自性当中流露出来的。自性是什么？在本经经体上，清净平等觉就是自性，就是真性。真性是清净的，没有染污。真心是平等的，没有动摇。真心永远觉悟，不会迷惑。清净平等觉就是真心，就是自信。一切道理都从这地方流出来的。大乘佛教学什么？恢复我们本有的清净平等觉而已。恢复一个清净心。清净心现前，在佛教称你做阿罗汉。能够恢复平等心，比清净更高一层。平等，这个人叫菩萨。再提升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就是觉，这个人叫成佛了。你看经题上，阿罗汉的清净，菩萨的平等，诸佛如来的大觉，都在经题上。这从修因上说的，从学习上面立的，不同的阶位，经体的上半段

是从果上讲的啊，就是你能够证得。大乘，大乘是智慧，是自性本有究竟圆满的智慧。啊，第二个无量寿，无量寿是讲德行德能，德能里头最重要的最殊胜的叫第一德，就是寿命。如果寿命没有了，一切全都落空了。啊，寿命是诸佛菩萨到九界众生最重要的第一德。啊，那么下面那一句是庄严，庄严就是美好，庄严就是大学里头所说的止于至善。

啊，大学，佛教没到中国来，我们老祖宗古圣先贤他们随顺大自然而悟出来的道理，把它作为我们学习的纲领啊，大学之道在明明德，明明德就是大彻大悟，明心见性啊，从自信里面流出来的大慈大悲就是清明，清明就是普度众生啊，四弘誓愿的第一愿，众生无边誓愿度啊。啊，清明是大慈大悲也，帮助众生离苦得乐。

依据什么理论？发出这个大愿，啊，这个理论就是众生与我是一体，所以明心见性之后，这自信里头这个愿望自然生起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从明明德流出清明，清明是大慈大悲，普度众生。啊，止于至善，是落实，看到结果了。啊，众生怎么样？真离苦得乐，离究竟苦得究竟乐，那是什么？往生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至于至善呢？用什么方法？用教学。

所以佛法是教育。释迦牟尼佛见性之后就开始教育，教一辈子。他79岁圆寂的。

用现在人的话来说，他是什么身份？现在人说的多元文化，义务工作者，他是什么个身份？啊，他是教师，我们称他为本师，我们自称弟子，我们跟释迦牟尼佛的关系是师生关系，弟子是学生，这要搞清楚。啊，现在人讲多元文化，那什么意思？他教学不分国籍，不管你是哪一国的人，不管你是哪一个种族的人，也不管你信仰什么宗教，通通没关系。你只要肯跟他学习，他通通收你做学生。啊，做学佛的学生不必改变宗教信仰，在佛经上很多，诸如婆罗门教，婆罗门是宗教啊，他们的信徒许许多多跟到释迦牟尼佛学习，称释迦牟尼佛为老师，自己是学生，因为他不是宗教。所以他劝别人不必改变宗教信仰。

学佛像这些地方必须搞清楚搞明白。啊，明白了自己能自度啊。没有明白跟佛学习。明白之后自己度自己了。不难呐。放下执着就证阿罗汉了。佛陀教育里面第一个学位拿到了。啊，在勇猛精进，放下分别，你是菩萨了。菩萨是第二个学位。最后再放下起心动念，你拿到最高的学位佛陀。那第三个最高的学位。所以佛陀、菩萨、阿罗汉是佛陀教育学位的名称。啊，大乘经上佛常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将来都会作佛。都说得很清楚，很明白吗？

要不把这些道理搞清楚、搞明白，我们无从学起。啊，从哪里学？佛教不迷信的，佛教是破迷其心。啊，他的信心是建立在智慧。

啊，那么今天释迦牟尼佛起见这一个法会，用现代人的话来说，他今天要开一门功课，啊，老师在学校开这门功课，这门功课介绍西方极乐世界，无比的殊胜庄严，心里面欢喜啊，因为84000法门需要的条件很多，我们在这一生都做不到，那修那些法门，你这一生不能成就啊！来生后世还要继续修，来生后世能不能得人生是大问题，得人生能不能闻道佛法又是大问题。那么净宗这个方法简单，男女老少，大人小孩，从博学多闻的，今天讲博士学位，佛法讲的是菩萨，化身菩萨，下面到地狱众生，每个人都能学，而且呢，在一生当中，你能够懂得方法，一门深入，没有一个不成就的，佛欢喜啊！佛欢喜一切众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做佛去。这是佛最欢喜的一桩事情。做佛好啊，做菩萨好啊，天天教学，天天提升自己啊，天天帮助别人破迷开悟，这个工作无比的快乐，让我们了解事实真相。事实真相都是纯净纯善啊，那我们看到世间有很多恶人呢，不善呢，怎么说纯净纯善呢？纯净纯善是从性德上讲的，人之初性本善，一点都没有说错。不善是习性造成的，是他向外面学来的啊。那现在这个社会不善的多，他全学会了，小孩都学会了，谁教他的？电视教他的，电脑教他的，电动玩具教他的，

啊，这一些科学的工具本来是好的，啊，人把它错用了，啊，没有用它的正面，完全用它的负面，所以把人教坏了，把社会教坏了，把世界教坏了。我们学佛，学传统文化，对这桩事情怎么应付？我在年轻时候，老师把这个东西的厉害给我讲得很清楚，我完全听明白。我用什么方法呢？不接触。啊，我50多年没看过电视，没看过新闻，啊，报纸、杂志，啊，电视、娱乐场所没去过。啊，每天读圣贤书，念阿弥陀佛，每一天天下都太平了。啊，发生很多事情我不知道。所以我的身心居住在太平盛世，啊，许许多多负面我没看到，没听到。我所看到的是经论，是古圣先贤的教诲，都是好的，没有一样不好。啊，我用这种方法成就自己，啊，净宗学人修普贤行，我们这部经第二品得尊普贤，还是属于续品，还不是正宗。由此可知，净宗学人的榜样是谁？普贤菩萨，是我们的好样子。

啊，中国人知道净土宗，净土宗的祖师是谁？他有各个不同的阶层，啊，我们先要说法界变法界虚空界，第一个提倡持名念佛求生净土的是谁？

法界出处。诸位知道吗？大势至菩萨，大势至菩萨就是修念佛法门成佛的。法界处处，那娑婆世界处处是谁？这就笑了。单一世界啊，这一个大宇宙，包括多少个星球？祖师大德们依照净土三经一论，为我们说出啊，娑婆世界净土中处处，大家都公认是普贤菩萨。华严经上突出

啊，释迦牟尼佛示现成佛的时候，第一步说的经就是《大方广佛华严经》，在定中讲的，不是在人间。人间听不懂，这部经全是化身菩萨的境界，毅力太深了啊！阎浮提舟是守我们这个地球。地球上人虽然也很聪明，对这部经，他看到眼里茫然无知，太深了。但是有浅显的学习依据的理论，这可不能。虽然相信，这个相信信心可以建立，距离真正的成就还是有一段距离的。不过这段距离如果有好的环境，好的善友帮助你，可以弥补，你在这一生当中决定的是啊，决定的是在释迦牟尼佛一代十教里头找不到跟这个法门平等的法门，没有了。所以持名念佛就变成佛法里面头等大事，没有能跟他相比。佛要讲这个经，你看他放光，所放的光明

特殊身，从来没有任何风光的能够跟释迦牟尼佛今天的光来对比。今天光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平常放出来，就发心讲这部经，感动了遍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如来。感动了诸天天人，感动了我们无量劫以来的老祖宗，这还得了啊！这样的书生，没有言语可以表达。是真的，不是假的。只有其入境界，古人所谓冷暖自知，说不出来啊。喝一杯水，这水是温的还是烫的？没人能说出来，为什么？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最好的方法呢，你喝一口，冷暖自知，你就很明白。你很明白，你也说不出来，因为你的标准也不是别人标准。

但是说一个法门要与这个法门相应的，得大成就者，他学这个法门成就了，跟他相应，那就方便多了。阿弥陀佛，你阿弥陀佛了，我们念阿弥陀佛，就得阿弥陀佛威神加持。我们学这部经就容易懂，就容易切入，就这么个道理。那么佛要讲这部经，或者我们发心为大众来讲一部这个经，你怎么样？你要念阿弥陀佛，得阿弥陀佛加持。你看释迦牟尼佛讲这个经，放光显锐，念阿弥陀佛加持，他才能讲得这么好啊！如果不得佛加持不行啊！这一定要知道，要谦虚，要恭敬。印祖讲得好，一份诚敬，就真诚恭敬。得一份礼，你听到读到能入一份，你有十分真诚恭敬，那你能得十分。那你要是有万分真诚恭敬，你就得万分。你能得多少，完全看你的真诚恭敬心有多少分，一点都不错啊。没有真诚恭敬，阿弥陀佛来跟你讲，你也听不懂，你也不得理。那么我们知道，在现前这个时代，

讲这部经人不多啊，听这部经真正听懂的人也不多啊。什么原因？现在人喜欢怀疑，现代人不老实啊，总要在经文里头挑出一点毛病出来啊，鸡蛋里头就挑骨头啊。他有这么一个反常的心理啊，所以愿解如来真实意义就难了啊。他不知道啊，一切众生跟佛本来是一体，同心同德了，同愿同心呢，他不知道啊，所以得益就不多了。那么最大的利益他得什么？阿赖耶识里头有一个阿弥陀佛的种子，有一个净土极乐世界的种子，这个种子是金刚种子，永远不灭啊，来生后世再遇到了他会欢喜这个法，得福利加持。他要是真正心愿持名，那他就成就了。我们今天遇到这个法，欢喜接受啊，不怀疑，老实念佛，什么原因？过去生中生生世世种的善根，这一次才成熟了啊。那这一次没成熟呢，不要紧，再继续加温一点，来世成熟啊。总而言之，功不唐捐，它是真实的利益啊。不管有没有更新，遇到都好啊，都非常值得赞叹啊，值得欢喜。光光相照，智智相照，故云相念啊，跟阿弥陀佛去感应道交啊。释迦牟尼佛心中有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心中有释迦牟尼佛，心心相印就通了啊。这就所谓的加持啊。我念一个人会跟这个人有感应啊。最常见的古时候有，现在也有母子连心的啊，母亲时时刻刻想着儿子，尤其儿子很小啊，3、5岁的小孩，无论到什么地方，他那个心都挂念的小孩啊，那小孩有感应，小孩也想妈妈啊。同样一个道理，我们念佛、念菩萨、念古圣先贤、念老祖宗啊，念我们心目当中最向往、最佩服的人，都会去感应。

啊，如果对方也念，感应就很明显。我念他，他不念我。我这里感应有，他那里感应不能现前。啊，要彼此相念，感应就很明显。啊，是真的，不是假的。啊，我们在开经之前，要念三皈依。啊，用真诚心、恭敬心、清净心来念三皈的愿文，就能得佛加持。啊，把这一会的经讲清楚，讲明白。很多讲经的同学，无论在家出家，都有这个感应的，不是假的。啊，心越虔诚，感应越多。啊，你在讲的时候，讲出很多意思出来，不是你预先准备，你没有准备这么多，到时候怎么会自然出来了？啊，讲完之后问你不知道，叫你再重复讲，讲不出来了，带价值。对字对他了，又真实利益了。啊，所以这叫相念，真结束，去来现佛等，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举三世佛相念，以推度经佛所念。啊，佛多念佛，念阿弥陀佛，就是念。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个没漏掉。那为什么？阿弥陀佛的名号是所有一切诸佛共同的名号，是从法性上说的。啊，我们称释迦牟尼佛这个名号，是从相上说的；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从性上说的。啊，阿弥陀佛这四个字，梵文音译过来的。啊，要是照梵文翻译。阿，翻作无，无的意思；弥陀翻作量，阿弥陀就是无量；佛翻成觉，或者翻成智慧，这个意思是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无量的智慧，无量的觉悟。这个人就叫做佛，所以他是通称。哪一尊佛不是无量智，不是无量觉，通通是啊。所以一句阿弥陀佛，把所有诸佛名号全包括了啊！啊，你念诸佛名号啊，挂一漏万了。念这一句阿弥陀，全漏念到了，一个也没漏掉。

啊，《华严经》上说，一即是多，多即是一，一就是阿弥陀佛，多就是一切诸佛。一切诸佛个个都是无量久，个个都是无量智，这一点不假了。啊，明心见性就入了这个俱乐部了。

啊，所以真界里的举三十佛相念，想必尽佛所念。啊，现在释迦牟尼佛在宣讲这部大经之前，放光显瑞，明显得到诸佛如来加持。啊，佛加持佛，让他这个瑞相格外的殊胜。啊，前所未有。啊，与会大众见到了，对佛的信心充满了，不再有丝毫怀疑了。这是方广先生的作用啊！啊，帮助人起信心。下面再举后赞。这全是日本的啊！何赞语，我以三世诸佛相念，泪至，鼻泪而止，得无尽佛一念诸佛啊！既然三世诸佛是相念，常常念叨。想必经佛也念诸佛，现此其相啊，有何故也？啊，现这样殊胜奇特之意的相好，是什么缘故？经云：“威神显耀，光瑞殊妙啊！”啊，这佛在经中常说的这两句。啊，下面黄念老居士给我们解释：表所现的色相。光焰微微，微微是形容叫光大，微神难测，放光显锐，殊胜绝妙，设方宝刹，应现光中。是故，这何赞称为？超过诸佛，大乘教经上常说，佛佛道同，无有高下。啊，真正是。平等法，为什么能超过诸佛呢？啊，这是称赞的话，也是老实话。啊，这个称赞不是虚赞。啊，确实有事实。

最特殊的是十方诸佛如来刹土，在世尊这个光中都能看得见，这个确实非常稀有奇特之相。

贤首过世，修华严奥旨，望经还原观中讲的三种咒品，第一种周边法界，这是真的，这是说自信，也包括法相。那为什么相里头有心，性里头有相，性相分不开，性是体啊，相是性所现的，我们讲体相用啊，确实是一体，我们动个念头，周边法界啊，无论是善念是恶念，是念佛还是念人啊，这一念都周边法界，说明什么？法界是一体啊，自然就周边。啊，第二种出生无尽，第三种含容空有，这三句都是形容心得，自信不可思议啊，自信里头没有迷雾啊，啊，悟的人有，迷的人也有，只是悟的人起作用，他清楚的明白啊，迷的人起作用，他不清楚不明白。如是而已。啊，我们真正学了大经，啊，知道这个境界是宇宙的真相。佛经上名词叫诸法实相，般若经上常说一切法的真相啊。啊，念头才动，周边法界。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怎么会不知道？阿弥陀佛知道，十方一切诸佛都知道。我们念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欢喜。啊，为什么？诸佛如来度众生，这个法是最重要的法。就因为你不相信，才跟你说别的法门。

啊，别的法门给你种善根，帮助你慢慢的引导你入这个法门。你看华严，华严像网一样啊，啊，华严经这个网纲啊，下头是网目，这网撒开啊，整个范围都在这个纲上。华严是纲，纲到最后怎么样？十大愿望倒归去了，这什么意思？你要把这个意思看明白看懂了，你就会死心塌地念阿弥陀佛，什么东西你都会放下了啊！纵然你学，纵然你听啊，那就跟善财童子一样啊，我听懂了听明白了，我可不学你的法门，我还是念我的阿弥陀佛，绝不动摇啊！越学得多，你的信心越坚固。为什么呢？都没有出这个纲总纲，都没出啊！掌握住这一句阿弥陀，就掌握了一切啊！叫你广修多闻干什么？你了解事实真相，原来没有一法离开阿弥陀佛。啊，才真正相信心愿持名，功德无量无边的。啊，我们能得不到这个功德是什么？我们念佛又怀疑，我们不知道他有这么大的能量，是用轻慢心去念佛，啊，不是真诚心。啊，所以你念的功德有限啊，那个有限功德也很殊胜，也很了不起啊，你自己完全不知道啊。所以临命终时一念迷了，依旧搞六道轮回，这叫真可惜啊。有一等善根深厚的人，临终迷了，又到人道来啊，在人道这一生没遇到佛法啊，在这个世界染上了许许多多烦恼习气啊，临命终时遇到佛法，他的善根现前啊，放下万缘一向专念，他往生了。这种人有，不是侥幸，幸运是他临终遇到真善缘，他的根深，过去叙事的根很深，只是被烦恼习气迷了啊，临终一念放下，他就往生啊。这个放下，大乘经上告诉我，他得过去无量劫所供养的一切如来以威神加持他，不是侥幸的啊。佛法里头没有侥幸成就的啊，你要知道他前因后果完全明白。

啊，随着三种周边替我们解决了这些疑惑。啊，我们自己起心动念也重要啊。决定不要以为没人知道，那就完全错了。

含容空有是心量，本来是这个心量。空是虚空，有是万有，就是万法。心量要能包容啊，这是什么？这是自信原本的心量，不是学来的，是自己本有的。啊，一切众生都是这个心量，所以说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就从这上说的。啊，学佛没别的，把心量找回来。啊，在现前没有不能包容的，尤其是你近我远，要包容。啊，不能包容，你会生怨恨，你会有怨气，会有报复。啊，那个事情就麻烦，就会招来来生后世冤冤相报。如果没有缘分遇到佛法，这个冤冤相报越报越残酷，越报越严重，苦不堪言。啊，双方都苦。不是说对方苦你享乐，没有，双方都苦，错了，真错了啊！我们看下文，阿难，因现度光瑞，前所未见。欢喜庆幸啊，阿难尊者，因为现前佛正在放光现身，他看到啊，过去也看到，没有今天这么殊胜啊，今天太殊胜了，太奇特了，所以阿难自己在想，今天世尊现稀有之光明，显难睹之瑞相啊，很不容易见到这样的瑞相。故知世尊，彼如大吉之定，著奇特之法。这是阿难心里想的，没想错，确实是如此。底下三句非常重要啊，此定此法就是念佛三昧导师之行最深之道，这三句啊，这个定是念佛三昧，此法呢就是导师之行最深之道。真正能引导众生了生死出三界，才称之为导师啊！所以导师对谁称的？对佛陀，对祖师大德。不是对一般人称的，
啊，这是非常尊重的。在佛门里头，中国佛教现在没有小乘，只有大乘八个宗派。这八个宗派的祖师称道师，啊，小乘有两个宗，居士宗跟陈师宗，啊，这两宗的大师也了不起，他能引导你脱离六道轮回，离就见苦，但是他没有办法让你得究竟路，他把你引导脱离六道轮回，进入四圣法界，啊，就是证阿罗汉果、辟支佛果。在四圣法界里头，声闻法界、缘觉法界，只能帮助你到此地。啊，这是离苦得乐，不是究竟。如果他能帮助你往生极乐世界，那是导师之心，得究竟路。

世尊今天为我们宣讲的是大乘无量寿经，是引导我们信愿持名往生净土啊，这是道士之心。那所以净土宗的老师可以称导师，可以称大师啊，大师也不是随便称的，大师是引导一个人成佛的，跟导师的意思一样啊，不能叫我们成佛的不能称大师啊，所以一般称法师，称大法师。啊，大师的名号不是随便称的。那么这个法门确实是能帮助人一生成就。啊，心愿持名，求生净土。啊，在本经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往生极乐世界上中下三辈都是发菩提心意向转念啊，包括一心三辈的人，一心三辈不是专修净土的，学其他宗派，乃至于学其他宗教，修得很好。

啊，把你修行的功德回向求生净土。临终的时候，信愿持名，一念生念都能往生。净土法门太不可思议了，法门真的是广大。

别的宗教不是我的信徒，这上帝不保佑你。阿弥陀佛不是的，不是他的信徒，临终求他，他帮助你，他不分的。那过去生你是宗教信徒，是个好人，他看到你欢喜，你想到极乐世界，他就抱着你去。啊，那么换句话说，凡是生到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威神加持，弥陀的学生，诸佛菩萨尊重，你要到他方国土去拜佛啊，佛对待你是特别有遇，为什么？你是阿弥陀佛弟子，一定要在前面座位让给你坐，但是阿弥陀佛的面子大了，没有不尊敬的，诸佛菩萨都尊敬，天神哪有不尊敬的道理啊？你要到色界天，到欲界天，那些天主都出门来迎接你啊！弥陀弟子很得了啊，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们一定要知道啊，真正知道了，你对于净宗会死心塌地啊，你再不会有第二个念头了，再不会动摇了啊，这一生决定生净土。生净土的好处，这部经上所说的，你通通都得到。啊，决定不欺骗你，你得要相信啊！啊，念佛三昧是念同佛，导师之行是行同佛，决定帮助这个人一生成就无上道。最胜之道就是度众生成佛之道。最胜道是什么？信愿持名。啊，本经上第一句“发菩提心，一向专念”，就是这个道。这个道是最胜之道。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如来都承认。我们这一生遇到了啊，啊，不但遇到了，真把它搞清楚了，搞明白了，没有丝毫再怀疑了。啊，初遇到的时候是怀疑，通过这60年的学习，一丝毫的怀疑都没有。啊，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事出世间一切法全放下了。啊，《金刚经》上佛教给我，法上应实，何况非法。非法是世间法，放下了，边都不沾了。啊，佛法。

好，放下了，我就抓住这一句阿弥陀佛，就这一句佛号啊，这一部无量寿经，一句佛号一部经，帮助往生到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在极乐世界一生，证得圆满

千万不能再错过了啊！如果再错过，这一错就是无量劫。那就太可怕了。我们再往下面看，盖以三世如来佛佛相念，注意这三世。三世里头，过去时已经成就了，现在时将要成就，未来时就是我们这些众生。我们这些众生能成诸佛、真成如来吗？难。为什么？我们本性是如来，成如来是成性的，成佛是从相上说。相上是凡夫，如来的心没变的。诸佛念我们呢，我们没念佛。没法子去感应大教。现在明白了，知道佛念我。从来没间断过，我今天要念佛，我也不应该有间断。

啊，阿难从这一句来推测，想必释迦牟尼佛现在正在念佛，但是不晓得他念哪一尊佛，故问曰：“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为念现在他方诸佛。”啊，若不是念佛，何故今日佛指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到这种程度，啊，威勇猛也，神不可测度，凡夫无法想象，显耀广利啊，光中还现庄严的十方宝刹，啊，妙贤华严，不可思议的玄门。华严经上讲的十玄，在这部经上全有啊，所以古人称这部经叫中本华严，真有证据，不是随便说的啊。十玄是华严独有，这部经上有十玄啊，小本阿弥陀经上有十玄，莲池大师苏超为我们举出来了我们一般人往往都疏忽，没有留意到啊，正因为疏忽，你对这个经在怀疑，你的信心不具足，不圆满，这部经真实的利益你得不到。啊，如果你真正看清楚、看明白了，无量寿经就是华严经的浓缩。所以古大德把华严、无量寿经、小本阿弥陀经看成一本，大本、中本、小本啊，内容境界完全相同，不可思议啊！说的最详细、最清楚的华严大本。啊，说得比较清楚一点，是无量寿经；说得最简单的，是阿弥陀经。阿弥陀经便于作为早晚课诵，经要内容完全相同，不增不仅啊，说法有详有略啊，文字有多有少，华严分量大如果我们不着急能相信，就可以采取小本啊，以阿弥陀经入华严境界，往生极乐世界就入了
才是小本华严。那么往生到极乐世界，大方广佛华严经所说的，你完全通达明了了。这一通一切通，这一了一切明了，再没有障碍了。啊，你就有能力到十方世界，像诸佛如来一样教化众生。啊，像观音菩萨一样殊胜，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你能观察众生根基，知道应该给他说什么法，他能接受，他能听懂，他能觉悟，他能生长信心，依教修行，他有成就。啊，这叫应机说法了。啊，所以念老在这一段给我们做总结上说，妙贤华严，不可思议之学门，所现光瑞，殊妙绝伦呐。只有佛能做到。菩萨做不到。那我们要把这部经介绍给同学。我们在讲经之前皈依三宝。啊，皈依三宝就是求佛加持啊。求佛法僧三宝加持。啊，我们这一会这两个小时没有空过。啊，没有讲错。讲的人欢喜，听的人也欢喜。啊，我们现在是用卫星网络传播，在卫星网络上学习的同学，没有碾压。啊，我们都能感受到三宝的价值。啊，皈依佛，佛是觉，觉而不迷；皈依法，法是正知正见，正而不邪；皈依僧，僧是清净不染，六根清净，一尘。所以三宝是自信的觉真经。啊，用自信的觉真经来听闻佛法，来接受佛法，你就真的理。啊，那么我们学得不到真实利益，我们就想到心不清净，就产生障碍了。啊，还带着怀疑，甚至于还带着烦恼习气，这就是自己造成障碍。不能欺辱啊！
啊，如果没有这个障碍，肯定切入境界。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啊，所以讲经之前，过去我们用祖师大德的开经记啊，开经记实在是武则天写的，写得好啊。我们用三皈依是接受斯里兰卡法师们告诉我，希望我在讲经之前带领大家一起做三皈依啊，我觉得很好，这个建议好，我就接纳了啊。我们每一次讲演之前做三皈啊，用觉真经的心来听，就能契入如来真实意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地。阿弥陀佛。

0: 栽种奇花瞬间开。112岁老僧净空导师为之亲撰挽联墓志铭，112岁的老僧
1: 欲知实质，自在往生极乐邦，一位高僧的真实生活写照，闲宫和尚佛门榜样。茫茫宇宙无限太空，浩浩神州中华大地，一度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摇篮。中原沃土，人杰地灵，位于中原之中的南阳盆地更是圣贤辈出，南阳四圣誉满天下，高僧云集，举不胜举。天然禅师、慧中国师被誉为南阳和尚的神慧法师，近代净严法师、体光法师、海默法师。2013年1月17日，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在中原南阳来佛寺这座极不起眼的乡间小寺庙里，又一位大德高僧，112岁的上海下贤老和尚，欲知实质，完成了住世表法使命，无诸痛苦，潇洒自在，安享世纪，舍报归真，驾莲台往生极乐，世寿112岁，僧腊92载，戒腊90春秋，令无数见闻者叹羡不已。古历壬辰年腊月12日上午，伞盖林立，床幡排空，桐柏山清泉寺的印生大和尚，鳌元寺的演教法师，玉山寺的妙宝法师参加了庄冈入塔法会，海贤老和尚的弟子印智、印寒、印荣等法师和诸山长老，以及来自南阳及全国各地的3000多名净宗学人，为老和尚念佛诵行。老和尚的弟子印智法师诵读了偈文：圣哉贤公，人中豪雄，三界师表，法门向龙，延迟境界，勤修梵行，90余载善始善终，春风化雨，润物无声，来佛古寺，因师而名，师今归去，福慧圆通，花开见佛，彻悟无声。农历壬辰年腊月初六凌晨，来佛寺上空祥云缭绕，霞光万道，似乎在向世人宣说着什么。我们最尊敬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娑婆印坏，净土文成，永远离开了我们。老和尚圆寂前一天下午，还在来佛寺门前的菜地里，一直干到天黑。
2: 这个印坛师傅说的，师傅你还干呢？他说的，我干不了多长时间，马上都干完了。
1: 师傅这话，当时只做平常话，现在想起，恩师话里有话，一语双关呐。
2: 他是每天夜里1点多起来念佛，3点多灯也该亮了，赶到早上6点多，一看他衣服都叠得好，他平时不叠衣服，看着他心想，脸也是红红的。
3: 到6天7天的时候，发现他的头发黑了一半，眉毛整个黑完，胡子。
1: 海贤老和尚往生的20天前，去到桐柏县平氏镇的古峰寺看望他共修多年的老朋友铁脚。

0: 老僧印强法师。路上老和尚拉着陪同他去的老护法春生居士的手说，
1: 我来这一趟我都用不来了，我问他我那是一咋不来的师傅，他说都在进来我都要走啊，你上次我说你说这个老护要不给你走路的，咱也给他咱住了年了，这一站里又说你走的，他说你不着老
2: 师呀，两
1: 天
2: 都
1: 找着我，
2: 说
1: 我这个
2: 马哥呀，这我一啥时候往生走了就给我说一下，我找人给出去。天天老和尚给我说呀，叫人出去他是不相信，他走不了。我这会不出去，我自个都走了。他会有百分之百把握。
3: 师父与之是之自在往生，谁能抵得了？不识字儿，一句阿弥陀佛，就这成就了啊！师父给我做了个好榜样。
4: 临终。他实现了与之视之，身无痛苦，心不贪恋，意不颠倒，如如沉定，往生极乐。
5: 高深的道行在清净心里，在平常心里。现实之所以有如此高的成就，因为他有一颗清净心和平常心。
6: 是人生七十古来稀，在当今物欲横流的纷繁环境里，闲师是怎样的修持能够得享百岁高龄，身心自在，得以解脱呢？又是怎样练就的清净心和平常心呢？怀着敬慕，带着疑问，在老师傅的高足印智、印寒法师的带领下，我被不孝弟子一行数人，沿着桐柏山脉，探寻老和尚走过的足迹。
0: 贤师俗姓文，名川贤，字清玄，祖居豫南唐河县少拜寺镇，生于晚清光绪26年8月19日，父母及祖父皆是虔诚的佛弟子，耕读传家，乐善好施。俗语云，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贤师姊妹五人，父母于苦难中将几个儿女拉扯成人，其中之苦楚自是不忍称说。贤师10岁时家乡大旱，父亲出去逃荒要饭，在湖北随州遇到土匪抢劫火烧村庄，父亲就挑水救火，后被返回查看的土匪活活打死。劫后回村的村民看到一群恶狗在为维护他们家园的恩人守尸，见者无不为之痛哭泪流。狗倘如此知恩报恩，何况人乎？村民眼含热泪，携母亲送尸还乡，以长辈之礼安葬。是少年时期，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触目惊心的几件事惊醒了，对坚定不移走上念佛求往生的道路起了很大促进作用。那时在老家，爸妈秉性不好，非常霸道厉害，和家人邻舍人经常谩骂和打架。曾有一次他骂打吴婶时，把吴婶衣服都撕光扒掉了。在后来接连发生了许多当时还不知道是恶因招致的恶报，爸妈接连生了4个儿子都先后夭折，最后爸妈的舌头总被自己的牙齿咬坏，就是人们俗说的嚼舌根，鲜血直流，以致发展到整个舌头都被自己咬掉了。后来爸妈在32岁生女儿坐月子时也痛苦地死去了。当时母亲对我说，为人要和善宽厚，千万可别作恶造罪了。母亲的话深深地印在了他的脑海里。后来师种了一个大冬瓜，却被堂弟偷了，他就小声念诵，谁偷了我的冬瓜， 就叫他长疮害病。

0: 谁知道三天后他的堂弟真的卧床不起了。沈娘找到他说，你别再念了，你弟弟就摘个冬瓜，你就咒得他浑身长疮，疼得喊爹叫娘的。后来他就赶紧念诵，快叫他好了吧，快叫他好了吧。堂弟很快就真的好了。哇，人的念头竟有这么大的威力，有这么大的作用啊。以后再也不敢恨人怨人了，他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这件事儿对他以后坚信念佛法门能够成就正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18岁时，贤师腿生痈疮，大幅溃烂，母亲为之四处访求名医，全然回天乏术。师已知因果，叹曰：“妙药难医冤孽病。”遂舍弃医药，从朝至暮，一心称念观世音菩萨圣号。月余天后，顽疾不药而愈，师由此越发坚信佛语至诚，确无狂语。菩萨所言度一切苦厄，果不其人。历此生死大劫，也令贤师深刻领悟到轮回路险，死生事大，遂生起出离之心。民国9年，师20岁，决意拜别慈母，投在桐柏山太白顶云台寺上传下界老和尚座下。
1: 这些师傅答应愿成后，就是到这儿就是传讲师傅提的主。
2: 谁呀？在当时，这个虽然去北京那个，光是十人也没出禅堂，回到桐柏山，好几个人搁那个荒草扎着，有病要了，他都随便的抓一把，你回家不管啥病他都管治，只好治白了病，野草喂药了。
0: 老和尚亲自为之剃度，赐法名曰海贤。贤师于23岁时，赴湖北荣宝寺受具足戒。传戒功本是临济宗白云系的一代大德，然而却不曾教授贤师参禅打坐，也没有教授讲经说法，唯传六字洪名，主其一直念去。贤师曾先后在桐柏山的普化寺、云台寺、塔院寺常住，开垦过14片荒山。
1: 当年他们在这，你看都是开荒，这都是开荒种地啊。
0: 修建过11所道场，曾与宗门高僧海默法师、体光法师一起在塔院寺结庐共修。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红卫兵到寺院里焚毁经书佛像，逼迫僧人还俗。红卫兵扒开了传戒师的木塔，可是墓穴空空，只好作罢。
1: 塔院寺始终红卫兵找头骨灰没找着，他知道有这个艰难。
0: 贤师在墓穴地下的石板下面找到了师父的骨灰，方知传戒师是得道高僧，早知有此一劫，方将骨灰藏匿石板下面，任凭红卫兵如何逼问，历尽磨难，师父的骨灰才得以保存。直到1991年，海贤老和尚又亲率弟子们为师父在桐柏山桃花洞旁边重新修塔安葬。贤师被安排到山下的村子里做了生产队长，当时不许念佛，他就在心里默默地念；不许拜佛，他就在晚上偷偷地拜。大锅饭里有荤腥的时候，他就吃锅边菜。更难能可贵的是，贤师一直为大众示现着僧宝的形象，
3: 下城南的也这么欢喜。

0: 后待形势稍松一点，便又赶回寺院。寺院没有了户口，
1: 都是挖黄挖地种芋头，种着红薯，都吃那好的，谁上去了，都是舍给他们，给他们吃。
0: 艰难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年头，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香火供养，几乎是海贤一个人辛勤劳作，供养五个年老体弱的老和尚，直到他们一个个往生。
1: 不留白虎白天露，变头晕眼花呀，还得挖药呀，变成一个老母亲。
2: 他们当时条件很不好，师父一边苦修，一边孝养年迈的老母亲。在老母亲86岁那年，老母亲突然提出要回老家居住，师父劝留不住，只好跟随母亲回到老家。
3: 是这样的，菜园里有三爷姑，我疼他，我回家里这只锅。
4: 啊，你这锅回去？
3: 在那吃的饭，回去开这破店，和那儿房子吃的这些。
4: 哦，这样嘛。
3: 老母亲七小时是住
4: 的，从小都吃的。
3: 从小他会做饭了，还包面食，
4: 包饺子。
0: 晚上。老母亲吃顿自己亲手包的饺子，捎信儿要他的女儿侄女都回来，坐在椅子上说了声我走了。只见他头一歪，老母亲就真的走了。他86岁自在而逝。当时条件极其困难，贤士为母亲念佛三日后，只能用一口薄板棺材将母亲简单埋葬了，这让贤师常挂在心，深感对不起母亲的无边深恩。8年后，贤师发心为母亲迁坟树碑，岂料掘开墓穴，竟然空无一物，仅有几颗钉棺材用的大钉而已。三世诸佛敬业正因。莲池大师曰，父母离尘垢，子道方成就。至于贤师之母是否乃菩萨应化，如达摩挂履般游戏神通，我辈凡夫自是不敢妄断。然而贤师对慈母至纯至真的一片孝心，却足以令我感动至极。有一段时间，贤师看到几个师兄弟在一旁总对他指指点点，直到师父把他叫到方丈室严加斥责，他才明白原来是有人诬陷自己的清白。
3: 也不是他的意思，
4: 太
3: 容易说的真是难听啊，再也不敢吭音儿。
0: 他不争辩，直到一个外出游学的师兄回来后，马上站出来澄清。那几天他和海贤师弟一起在山坡上收玉米，是山下村民来帮忙干活，他一直和海贤住在一起。多年前电工月底去收费，老和尚说跟上个月用的数量比，这个月咋这么多呀。
5: 电工二话没说，天下给我师傅两个吧，师傅把电工费子掏出来都搁他了，在城局是看不惯了，也要找他电工论理的。我师傅说算了算了，打我算给我挠痒了，从我脸上算给我洗脸了。说家人是要有度量，能够宽容别人，仁者自安。
6: 不能行的他老人家行了，不能忍的他老人家能忍了。
0: 1976年，文革宣告结束，南阳及社旗的许多护法居士相约到塔院寺，迎请贤师前来主持正法，恢复来佛寺的学佛道场。饱经磨难的贤师深悟偶益大师赞叹莲池大师时所讲的：只要两脚着实，不求门庭好看， 故而仅修起大殿三间和西厢房的罗汉殿三间，泥塑佛菩萨圣像供奉。这就是闻名中外的来佛古寺。南阳来佛寺位于河南省社旗县饶梁镇西南，相传在隋唐年间，有阳策镇粮商王居士驾牛车去袁潭镇贩粮，途遇三位老人搭车同行，行至深夜，便在路边停车休息。待次日黎明，却见三老已化为三尊石佛，众信士因而便在此处兴建道场，取名曰来佛寺，即佛陀化身来此之意。几度江山易主，几经沧桑变迁，当年殿宇轩昂，如今尽还太虚。然而虽是空门零落，幸系正法犹存。古语有云，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就在这座毫不起眼的乡野荒庵中，就是这泥塑佛像和破旧瓦房，却成就了震惊寰宇的两位神僧。112岁自在往生的上海下贤老和尚和他的师弟肉身菩萨上海下庆法师。
7: 肉身菩萨海庆师略传。师俗姓李，讳富贵，祖居豫东南密阳县，生于晚清宣统元年，因出身寒微，未曾习书学文，然天性仁厚，生来贤孝之礼。11岁时皈依三宝，李皖东罗汉山清凉寺传东法师乃为剃度，赐名海庆，使42岁入来佛古寺常住，专修净土，老实念佛。1981年净住白马寺，增受具足戒。1991年腊月11日，使谈笑世集自在生息，世寿82岁，僧腊71年。使坐更6年后，其戒兄上海下贤老和尚发心为之涂皮入塔，寿刚开启，众皆惊叹，唯见庆师跌夫微坐，面貌如生，乃至所着衣物亦纤毫无损。四众之士金刚法体，全身舍利，遂将其供奉寺内，朝暮礼拜。2006年，广州大德李元天居士新闻庆师圣迹，倍生敬仰，乃发心为其贴金供养。初阅庆师生平，似觉平淡至极，除却一声阿弥陀佛圣号，竟无他物可言。然细加玩味，一门深入，长时熏修，岂非师暗合道妙处吗？心下会悟，始信大道至简，生佛不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如是而已。自有敬业学人为师赞曰：一句弥陀法中王，70年来心中藏，不参禅理不言教，不解经咒又何妨，信身愿切执念去，自然花开极乐邦，留此金刚不坏体，正转法轮度迷茫，细观佛手低垂处，恰似六祖驾慈航，金钱祈祷莲台下，求师引我出梦乡。
0: 2005年，已是104岁高龄的贤师，为了给庆师装饰金身而远赴广州，与西藏11世班禅额尔德尼不期而遇。这位年轻的法王子将贤师

0: 奉若活佛，至诚邀请师父共进午餐，并合影留念。国际著名书法家张云田先生见贤师年过百岁，依然身体康健，头脑清醒，特意向老人家请教养生的秘诀。老人家说，这都是得益于持戒精严、老实念佛的结果。张先生至诚顶礼，赞叹贤师如赵州在世，当即挥毫引了一首杨万里的《咏菊》，诗赞贤师曰：物性从来各一家，谁贪寒瘦厌年华，菊花自责风霜国，不是春光外菊花。在海贤老和尚近百年念佛修持生涯中，尽己全力弘扬净宗道场，示现了住世佛菩萨的慈悲形象。虽然老和尚没有叱咤佛界的惊天动地之举，但他的慈悲、勤劳、纯净、纯善，却给世人留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印记。海贤老和尚从不做什么佛事经忏法会活动，只讲让人们专念阿弥陀佛，居士们供养时总是印经书和放生。百多年来，经过他双手开挖的土地上百亩，供养僧众居士成千上万，参与修筑当地桥梁、河道、房舍不计其数，由他亲授的弟子出山后遍布大江南北，真是桃李满天下呀。五台山、普陀寺、少林寺、白马寺等名山古刹里的徒弟数不胜数，且大多担当寺院道场的主事负责，分别在不同道场传承师道，弘法立生。他晚年虽百岁高寿，然思维敏捷，身心康健，德高望重。凡是他常住的寺院或佛堂，千佛寺、来佛寺、圆明寺、摄旗居士林、南阳义乌念佛堂、六方佛堂，都有他很多很多干活的工具和农具，走到哪里干到哪里。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着，还什么活都干。
1: 祝福慈悲
2: 慈悲，
3: 他一天到晚都不闲，生病床上才是真。很简单，念阿弥陀佛，一心表法，念佛法门真是不够。
4: 那哥有钱下猛雨，人们都往那大门上跑，他大半天到往地里跑，讲到地里呀，太阳出来了呀，不下雨了呀，到那哥，我说你看老和尚表这个法，我们干算了，你光念佛就行了，干活不当我念佛啊。在劳动久了又禅定又神通，人不闲叨。你说一百多岁了，一百多年还上说。
0: 当海贤师父

修剪树枝。112岁的老人了，万一有个闪失咋办？高兴的是，师傅都100多岁了，还能自个儿到树上干这活，真是咱佛门的僧宝啊。师傅像是看透了我们的心思，笑着说，没事儿，没事儿，我在念着佛嘞。一花开时百花开，那是他亲手栽种、浇水、拔草、细心管理，才开放出如此花朵，映衬着112岁老和尚纯真、纯净、纯美的心境。青青翠竹尽是法身，郁郁黄花无非般若。海贤恩师一生没有豪言壮语，从来不做惊颤佛事，但他

0: 不论闲忙，佛号从不离口。他的一言一行，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向人们展示佛法的微妙，都含有无上禅机呀。他对我们说，念佛修行要能吃苦，以苦为师，以戒为师，不能图供养享受。吃苦力，穿补力，想当和尚，会当婆娘。是啊，我们亲眼见到，即使现在他已经112岁了，若到哪里去，总是带着针线包、锥子、剪子等小工具之类，凡是自己用的、穿的，全是自己洗洗、自己缝缝补补，从不麻烦别人。2012年3月，老和尚在圆明寺参加观音法会，弟子印容法师孝敬他一件僧袍，老和尚试穿一下，感觉有点长，当即逼针引线，撩起了袍边。这一幕被参加法会的居士抓拍了下来，成为世间最为珍惜的镜头。有一天，老和尚像往常一样，午后不休息，到寺外种的玉米地里转悠，只见一位村民正在偷掰玉米穗。
1: 老和尚，啥？你掰吧，你掰上害怕，你掰上真不好意思，你掰吧，你将来打来掰。老和尚赶紧都离开了。
0: 2012年农历8月初9，南阳几位居士到来佛寺看望贤师，贤师童心大发，亲自搬着梯子，爬到寺院里柿子树上摘柿子，大伙见此场面，无不叹为观止。能如贤师者，千年试问几人比？
2: 就是供养一枚戒指，还想老和尚来高兴的，当着咱公子神庙的戴在手上。当他离开佛堂的时候呢，就交给我们，
3: 然后出家人当中戴着。当时我跟净空法师讲经摘语，化缘起场，恒顺众生，随喜功德。你看菩萨所在之处，令一切众生起欢喜心。
2: 凡任何名门力量，
3: 他这一辈子都是用形象去表法。
4: 你像我这一十年呢，能挣钱都是3年前，多少钱？我做了家户，我做了这人户的家户，这里可是有我这儿子和家户，会心想事的，我那不是一会儿都幸福。
5: 阿弥陀佛，念几十年。
6: 年年月月天天没有休息，
7: 一句行都多个念弥陀呀，人家达到这个层次，菩萨也不是，人家这度众生，就是做这个榜样，叫你后学能求着福祖了。
8: 专门给他买了一个拐杖送给他。老和尚又来的时候，他拿了一只是回风菜杆子做的拐杖。这张明来看他的时候说：“那我送给你那个拐杖，你咋不用嘞？”老和尚哈哈笑笑说：“咱没恁大福报啊，咱用这都行了。”把那拐杖呢又送给别人。
7: 哎呀，我才上桃花洞啊，才过40里玉头洞，那种上玉头了以后，我才安乐。
9: 在长途山。
7: 哎，对对。89年
10: 红了灾害时期，老和尚亲自把自己耕种的金木薄田收来的小麦1200斤。加收的八块，并且连粮食款都不要，反映了他的思想境界，爱国爱教，为国分，多化众生。
8: 我问贤师：“你总见阿弥陀佛跟你说什么了吗？”贤师说：“我求老佛爷来接我，他不答应。他说让我在世间表法呀。”黑贤师一生都在表修六道的法，孝亲尊师的法。净空恩师对黑贤师的赞叹最为贴切恰当。建功和尚佛门榜样，真是我们四众弟子的楷模。更没有想到他老人家最后又表了僧赞僧的法。2013年元月13日，当他看到我们给来福寺送去若要后发行未有僧赞僧的书本时，

他道行为止，立马起身去拿他的袈裟，并说：“我穿上这袈裟，拿着这书本，你们给我照张相吧。”这是他一生中第一主动要求给他照相。老人家这一举动，把他内心期待佛门团结、佛法兴旺的愿望表现得淋漓尽致。他拿上这书本，欢喜的样子，像得到了盼望已久。

0: 命相到的是三天后的晚上，老人家一番成规，自己敲着印情在卧室里揉腹念佛，直至深夜后他安详地往生。好像他表了这一法，才完成了他最终使命或任务，才放心地撒手西归。
1: 表里念佛是因成佛是果的话，那生诞生这本书照相印证了僧赞颂这本书，也印证了净空老法师所讲的话。
0: 他表的第二个法就是为上经下空老法师苦口婆心常讲的法做了正传。老法师期望能让更多的人一生成就，为我们选择了最佳的了脱生死方法，那就是一句佛号一个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净空恩师用尽了千言万语来劝导我们，
2: 他一心不动，不分别，不执着，这就是。
0: 而上海下县老和尚使用自己一生的辛劳，埋埋无言的身教，从行活正两方面为我们树立了典范。恩老虽互不相识，却在冥冥之中做出了最佳的配合，真是暗合道妙啊。主持普贤沿海工作室的福门大德洪林师见到海贤师的照片，并得知海贤师照相三天后就自在往生，赞叹海贤师了法圆满。如慧明法师印证下联句老句是无量寿经汇集本一样，来印证了净空老法师一句佛号一部经，一门深入尝试寻求一生成就的这个法。立即在僧赞僧这个福车首页就刊登了海贤老和尚的照片，并加以说明。2012年这个农历8月20日，居士们想给老和尚庆贺112岁的生日，他做了一桌素菜，老和尚一口都没有吃，最后还是只吃了一碗芝麻叶面条。
1: 普贤沿海工作室拉动人物，真是表法表的圆满的很。
3: 我们就向老和尚学习，发扬老和尚那种精神，以苦为乐，以戒为食，一句佛号念到底，把这个老和尚的那种优良传统继续传下去，发扬光大。
4: 师父一言一行他都在表法啊，说明这个佛陀教育啊是圆满的因果教育，人人都能做得到，人人都能够修成正果的。
5: 我听着我后边人家的言语确实是念佛成佛了，世界上都知道。
6: 得悉贤公安详事迹的消息，十方大德高僧、佛门四众弟子纷纷前来拜瞻圣容，缅怀师风，立碑铭志，诵诗西行。在四众弟子庄严的佛号声中，海贤老和尚的法体呼坐于寿冈之内，葬于来佛寺塔院。

0: 在老和尚归西百日之际，为他举行了盛大的纪念立碑法会。
1: 来到法会现场的大德高僧和有关领导有河南省佛教协会会长，上苍向你喊好。

0: 请铁子扶持，上映相声法律。
1: 阿弥陀佛。
0: 隔壁市佛教协会会长吴贵同
2: 学，我代表何大嫂，佛教第四宗弟子，向前方第三届的代表和无限的尊师，前老是河南佛教界的老名分，是佛教界的大寿星，前公毕生献身佛教，爱国爱教，严持戒律，尊师重道，慈悲喜色，利益众生，深受佛教界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尊重与爱戴。前老毕生修教为修身净土法门，阿弥陀佛圣道，刀无断，老实念佛，道行天路，与世无争，与人无求，大过一定，宽厚待人，以高手之岁将练身，思维敏捷，身如月球，自知时至，欢乐自在，是乃佛门僧法人间奇迹。前公往生前已预知时至，提前和弟子们告别，潇洒自在，安然生息。前公现身说法，为世人做了一个修行人具有的榜样，奉行了净土之名，念佛法门，无比殊胜，证明了阿弥陀佛四十八愿的不可思议。
0: 行住坐卧，委仪庄严，应机教化，妙用随缘，广言正法，利乐人天。
1: 阿弥陀佛。
2: 在佛法时代，最初就这法门是念佛法门，上台下线要和尚就是以念佛法门为主。至此明行典型，我自己江湖里不懂啊。老和尚在二十年前免去了这一场大灾，
3: 老和尚知道他有牢狱之灾。那天呢，高家回家送侄子当兵，老和尚拦路不让走，这是他一生唯一阻拦到一次。原来桐柏县出了个杀人案，那个杀人犯和王德旺认识，就跑到他家躲避，一看王吉是没在家，就拐到自叔家去了。第二天公安局抓住了杀人犯，作为窝藏犯8000块钱，坐了1年多牢狱。要是王居士在家，后果就可想而知了。还有一次是老和尚救狼的故事，老和尚亲自给我说，有一次在悬崖土壁羊城小道上走路，遇到一只大狼，还显示亲至这个因果，也不躲避，也无处躲避，要是欠命就该还命，把我吃了就算了。只管念佛，那只狼啊就到他跟前，咬住他的裤腿，把老和尚拉到山洞里，把狼窝旁有一只母狼难产在那里躺着死了，他就闭上眼睛只心念念佛南无阿弥陀佛声号。十来分钟后母狼醒过来，残了五只狼崽，公狼啊就对他点头哈腰磕头感谢的。他开始的你要少做点恶，多行点善，以后别来畜生道了，成就福道多好。第二天从海角河回来的时候，又走到那个地方，啊，老狼呢在那等着，啊，这个拦住老和尚，从草窝里衔出了，一坨的这个山蜂蜜，放到老和尚跟前，又是点头哈腰。老和尚点住这个蜂蜜，到我的这个种香菇棚那里头给我讲的，说他就说一生啊，这个你看看这一生中也知道报恩。
4: 当代净宗导师，德高望重的上净下空老法师，对贤师大为赞叹。
5: 112岁，往生。一生听得很好，指正指正解，弘护正法，跟学习的人很多啊，这在佛门里面称为丈夫。
6: 老和尚把成佛这桩事情做出来了，给我们看， 啊，无量寿经上点点滴滴他全做到了。大乘无量寿经的作证传，啊，这个老和尚所表的法会影响世尊末法九千年，这是阿弥陀佛任命他来的，把海鲜老和尚这篇光碟看作是无量寿经，无量寿经的总结。那我劝大家一天看三遍，看一遍，一年就一千遍，一天能念一万声佛号，这一年下来，那往生极乐世界就有把握了。
4: 并号召净宗四众弟子向海贤老和尚学习，为贤师亲笔题写了挽联：四十八愿，一部大经，一句佛号，往生极乐；百十二岁，专弘正法，专护正法，重返娑婆。并为老和尚亲书墓志碑铭，以立后人。碑铭曰：贤公和尚，佛门榜样，不世惊颤，远离利养，严持戒律，四众亲仰，老实念佛，道在平常，净土大经，诸佛密藏，一句弥陀，甚深妙禅，百一十二，老当益壮，为僧赞僧，法门兴旺，弘普贤愿，表法离障，续佛慧命，功德无量，自在往生，道驾慈航。上净下空老法师在海贤老和尚百日之际，不能亲自前来参加老和尚的立碑揭碑法会，亲笔致电印制法师。印制法师道见，感谢法师相邀，为令师揭碑，然净空风烛残年，原未成熟，力不从心，一心只在讲经念佛，恐为客工于其会，请法师见谅。令师正知正见，老实修行，护持法门，续佛慧命，大德大愿，令人无限敬仰。法师等善秉一致，信受奉行，六合道场，百忍家风，广演正法，利乐有情，天人赞叹。端诵道业精进，道风远扬，法缘殊胜，法轮长转，祝法喜充满。海贤老和尚在一百多年的住世修行生涯中，以戒为师，以苦为修，道心坚固，持戒精严，他质朴实在，平易近人，一生淡泊名利，从不沾染虚荣头衔，他随俗入缘，恒顺众生，像一碗清水，照人照物，润人心田。他身居南阳社旗来佛寺乡间小寺庙几十年，农禅并重，播撒菩提，田间耕地除草，寺内燃灯焚香，劈柴做米，没有一天停歇，不做惊颤佛事，一句阿弥陀佛圣号刻骨铭心，在田间，在大殿，在梦中，行住坐卧，片刻不曾丢失。他经常告诉身边有缘人，搬柴运水无非是道，粗茶淡饭皆是修行，好好念佛成佛是大事儿，其他啥都是假的。

要和咱们这位只会念一句"弥陀圣号"的荒庵老僧相比，恐怕连赵州禅师自己也该自叹弗如了。柳子洪明之微妙难思，于此处已可见一斑。僧宝不思议，身披三世云衣，福悲渡海刹那时，复感应群机。 堪作人天功德主，坚持戒行无为。我今起手愿遥知，朕西杖提携，阿弥陀佛。若要佛法经，唯有僧。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乘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深重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七度觉山中，与大比丘众万二千人聚，一切大圣神通一达，其名曰尊者乔成汝，尊者舍利弗，尊者

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二位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德尊普贤第二，又贤护等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化菩萨、光印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性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音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解脱菩萨二位上首，贤供尊修普贤大士之德，具足无量行愿，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步十方，行全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于无量世界成等正觉，舍斗帅，降王宫，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事示现，顺世间苦，以定慧力降伏魔怨，得为妙法，成最正觉，天人归娘，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欲牵，习浊垢恶，显明清白，调众生，宣妙理，除功德，是福田，一诸法药，救了三苦，生灌顶界，受菩提记，为教菩萨做阿舍利，常习相应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咸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譬善幻似现中异象，于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心，大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群生，化现其身，犹如电光，列魔剑王，截诸缠缚，元朝声闻，辟之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力方便行事三乘，于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住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悟如华严三昧，具足总持百千三昧，住深禅定，亵渎无量诸佛，于一念情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住普贤恨，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地住度世之道，于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友，受持如来甚深法藏，护佛种心，常识不缺，心大悲，明有情，言慈辩，受法言，度恶趣，开善门，于诸众生视若自己，真迹福祸戒度彼岸，悉护诸佛无量功德，智慧甚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

清净寺7000人，清净女500人，欲界天、色界天、诸天凡众悉空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微光赫异，如融金炬，又如明镜，银长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变。尊者阿难，即知是为。今日世尊色身住根，月欲清净，光颜微微，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习得斩两，生息有限。即从坐起，偏袒有见，长跪合掌。二伯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地，住其特法，住诸佛所住导师之心，最深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为念过去未来诸佛也，为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为身显耀，光瑞殊妙奈尔，愿为宣说。于是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如为哀民利要助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意，如今思问，甚与供养一天下阿罗汉辟支佛，布施累劫诸天人民，云飞软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寒灵，皆因如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敬爱三界，所以处心于世，光阐道教，于真群蒙，会以真舍之力，难知难见。如又叹话，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扰矣。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于念情助无量意界，身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这合如来定慧久长不起，于一切法而得最深自在故。阿难谛听，善思念之，吾当为汝分别解说。法藏因地第四。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量数界，又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名行足，善施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42劫，实为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释饶王，闻佛说法，欢喜开解，寻法无上真正道义，弃国捐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皆铭记，习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正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精进无能御之，往以佛所顶礼长跪，向佛合掌，皆以切陀赞。

按佛发广大愿，颂曰：“如来微妙色端也，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月何处见你耀？世尊能言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一妙色身。”普实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精进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道，超过无边沃趣门，俗道菩提究竟岸，无明贪嗔皆永无，或尽过往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生大道士，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即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令得度，一度之者是成佛。假令供养恒沙身，不如坚勇求真觉。愿当安住三摩地，恒放光明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居，殊胜庄严无等伦，轮回诸趣众生类，俗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慈心八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心决定坚固力，唯佛圣旨能证之，纵使身之住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法藏比丘，设此记忆，二百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依法无上正觉之心，取愿作佛，悉令如佛。愿佛为我广宣经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住勤苦生死根本，俗称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居国土，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云软类，来生我国习作菩萨。我列誓愿，度胜无数诸佛国者，宁可得佛。世间自在王佛，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结束，尚可穷底。人有智心求道，精进不止，会当克果，何愿不得？如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如所修行，如自当知，清净佛果，如应自摄。法藏白言：思意宏深，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证便知，广言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是为修习誓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智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净，广大

圆满之相，应其心愿，悉现于之。摄事法时，经千亿岁，而时法藏闻佛所说，皆悉度尽，启发无上殊胜之愿，于彼天人善恶，国土粗妙，四维究竟，便业其心，玄则所欲，皆得大愿。精勤求索，恭慎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于彼20亿居之佛土，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一佛刹，俗世佛国超过于彼，即摄受矣。佛已是自在王如来所，即手立足，绕佛三匝，合掌而住，白也世尊，我已成就庄严佛土，清净之心。佛言善哉，今证事实，如因具说，令众欢喜，亦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大善利，能于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唯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已，所居佛刹，具足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云飞、软动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无差，受我法化，习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服更多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去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慈摩真经色身32种大丈夫相，端正境界，悉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好丑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自知无量界时宿命所作善恶，皆能洞识彻听，知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之通，若不悉知亦诺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于一念前不能超过亿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寻利供养诸佛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住根极净，若不决定成等正觉，证大涅槃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觉身诸佛，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若有众生见我光明，照出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尔者，
不取

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中声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圆觉，于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刹中无数诸佛，若不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过土之善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善根心行回向，愿生我国，乃至生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佛，昼夜不断，临寿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须臾间即生我刹，作阿惟越智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悉念我国，发菩提心，坚固不退，至众得本，至心回向，余生极乐，无不随者。若有宿卧闻我名字，即自回顾，为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过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厌患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信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行，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问我名，受宗之后，生尊贵家，诸根无缺，常修殊胜梵行，若不尔者，不去正觉。我作佛时，过中无不善名，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一心，住于定居，永离热闹，心得清凉，所受快乐，又如漏尽比丘，若起想念贪嫉生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借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借由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法密要，说经行道，于如终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

作佛事，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不出，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铠，教化一切有情，戒发信心，修菩提恨，行普贤道，虽生他方世界，永离无趣。或要说法，或要听法，或现神足，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供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愿。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万物，严禁光丽，形色殊特，穷微极妙，无能称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又能辨其形色光相名数及总宣说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各种无量色数，高或百千由旬，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众虽有善根劣者，也能了之。于见诸佛净果庄严，谢于宝树间见，又如明镜读其面相，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所具佛刹，广播严禁，光阴如镜，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读者，生稀有心，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下从地基，上至虚空，宫殿楼观，石榴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相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十方佛刹，诸菩萨众闻我名已，皆悉待得清净解脱，普等三昧，诸神总持，诸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设定义，若不二者，不取真修。我作佛事，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立身法，获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修菩萨恨，具足得本，应时不惑一二三人，于诸佛法不能现证不退转者，不取真修。彼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二十法藏比丘说此愿已，以偈颂曰：我见超世智，彼之无上道，四愿不满足，是不成等觉。佛为大施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僧长夜无忧恼，畜生种善根，成就菩提果。我若成正觉，列名无量寿，众生闻此号，俱来我刹中，如佛金色身，妙相喜悦满，业以大悲心，利益诸群品，利欲深正。

净慧修梵痕，愿我智慧光普照十方刹，消除三垢名，明记众恶难，悉摄三途苦，灭诸烦恼暗，开彼智慧眼，获得光明身，闭塞诸恶道，通达善趣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慈明显，常作天人师，得为三界雄，说法四字口，广度诸有情，圆满习所愿，一切皆成佛，誓愿若刻骨，大千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遇真妙化。佛告阿难，法藏比丘，说此颂已，应是菩提六种震动，天欲妙化，一散其上，自然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即功累德第八。阿难，法藏比丘，于是自在王如来前，即诸天人大众之中，发思弘誓愿意，诸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建立常然，无衰无变，欲无量劫即知得行，不起贪嗔痴欲住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忆念过去诸佛所修善根，行即进行，远离虚妄，以真谛门之中得本，不计众苦，稍欲知足，专求百法，慧力群生，志愿无倦，人力成就，与诸有情常怀此人，和言爱语，劝喻策进，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伪谄曲之心，庄严众贤，规范具足，观法如画，三昧常寂，善护口业，不及他故，善护身业，不涉律仪，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过程居录眷属珍宝都无所住，恒以不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智心教化难离众生，诸于无上真正之道，由尘如是诸善根果，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或为长者居士豪信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竺乃至梵王，于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殊不能尽，身口常处无量妙想，犹如旃檀优波罗华，其相普熏无量世界，随所生处色相端严，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
最上之物。

必要有情，有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久。佛告阿难：

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所能知。说法是愿，圆满成就。如是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白世尊言：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师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世尊告言：彼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过现未来，但以酬愿度生，现在西方，去阎浮提，百千俱至，那有他佛刹，由世界名曰极乐，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于今世界，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围绕，借愿作佛的事。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二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椅，却坐一面听经，心中愿言：令摩登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佛即知之，告诸比丘：是王子等，后当作佛。彼与前世诸菩萨道，无数劫来，供养四百亿佛，迦摄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复相指也。施诸比丘闻佛言者，莫不带着欢喜。过界严禁第十也。佛与阿难：彼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过去、磨恼之名，业无四时寒暑愚民之意，佛无大小江海、丘陵坑坎、荆棘沙砾、铁苇须弥、土石登山，唯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底，宽广平等，不可限期，微妙奇丽，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闻已，白世尊言：若彼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忉利天依何而住？佛告阿难：夜摩、斗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依何而住？阿难白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与阿难：不思议业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业报也不可思议，众生善根不可思议，诸佛圣力、诸佛世界也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力、诸行业地皆佛神力，故能尔。阿难白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实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佛告阿难：阿弥陀佛，威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
四维上下一佛。

若化顶上圆光，或一二三四有旬，或百千万亿有旬，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圆尽，本起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制作佛事，各自得之，自在所作，不为预计。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千亿万倍，光中极尊，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解脱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欲思光者，苟灭善生，身亦柔软，若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微神功德，日益称说，至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苦，受众无量第十三。佛与阿难，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之洞达，威力自在，能于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心修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圆觉，夜夜圆觉，寿万亿岁，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借其知离，习共推算，彼佛会中声闻之数，千万分中不及一分。譬如大海，深广无边，摄取一毛，细微百分，脆如微尘，以一毛尘沾海一滴，此毛尘水比海数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者如毛尘水，所未知者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借助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非以算计譬喻之所能知。宝书遍各地十四，彼如来国度诸宝书，或纯金书、纯白银书、琉璃书、水晶书、琥珀书、美玉书、玛瑙书，为一宝尘，不杂于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供或成，根、茎、枝、干，此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梢，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复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种种构成，各自一行，行行相知，静静相望，枝叶

也相向，化师相当，容色光耀，不可胜视，清风释放，出五音声，微妙共赏，自然相合。世诸宝树，周遍其国，菩提道场的首，又其道场，有菩提树，高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有穴，枝叶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自然合成，花果芙蓉，光辉遍照，复有红绿青白诸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云居宝所。施诸宝珠，金珠灵铎，周匝调节，真妙宝网，罗浮其上，百千万色，互相应时，无量光焰，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微风徐动，吹诸枝叶，言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长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读菩提树，闻声受想，尝其果味，触其光影，念述功德，戒得六根清澈，无住恼患，住不退转，至成佛道。复有见彼树故，或三种人：一应祥人，二柔顺人，三者无生法人。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于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列国，本愿列国，满足愿故，明了坚固，究竟愿故。唐氏楼观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经舍，楼观兰亭，一界七宝自然化成，复有白珠摩尼，以为皎洛，明妙无比。诸菩萨中，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记者，有在地惊险者思道去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精心思道即所产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未得阿惟越致者，则得阿惟越致。过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全持功德第十期。又其讲堂左右，全持交流，纵广深浅，戒过一等，或十有旬，二十有旬，乃至百千有旬，湛然相接，具八功德，岸边无数旃檀香树，吉祥果树，花果横放，光明照耀，修条密叶，交付于此，出种种相，事无能语，随风散拂，云水流分。又复持施七宝，地布金沙，幽波罗花，波檀摩花，居木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

若彼众生过于此水，于之作者，于之习者，于之妖异，于之紧者，或于惯身，或于冷者、温者、急流者、缓流者，其水夜夜随众生意，开身悦体，静若无形。薄纱阴彻，无声不照，蔚蓝徐回，转向灌注，波扬无量微妙音声。或闻佛法僧声，般若蜜声，至息极尽声，无生无灭声，摄列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灌顶受慰身，得闻如是种种身意，其心清净，无住分别，正知平等，成熟善根，随其所闻与法相应，其愿闻者，这都闻之，所不欲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自然化身，悉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途卧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是苦，但有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游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容色微妙，超世西游，咸同一类，无差别相，但因顺于方素，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鳞口类户。帝王若比转轮圣王，则为毗卢；又比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为相第一。彼之忉利天王有佛酬列，假令帝释，彼第六天虽百千倍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彼极乐国中菩萨声闻光颜容色，虽万亿倍不相其待。所处宫殿，衣服饮食有如桃花自在天王，至于威德、戒位、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亿不可及备。阿难应之：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佛此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现生，或当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形貌端严，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丰足，宫殿富饰香华幡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悉皆如念。若于世时，七宝不弃，自然在前；百味饮食，自然盈满。虽有此时，实无实者，但见色闻香，一意为师，
色力增长而无变慧，身心柔软，无所畏惧，是以化去，实之复现，复有众宝妙意，观待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舍宅，称其形色，宝王米福，玄珠宝莲，奇妙真意，周遍教室，光色黄耀，静极严厉，楼观兰村，唐虞房郭，广厦方圆，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德风化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雨时时，自然德风徐起，吹诸罗网，接种宝树，出微妙音，演说苦空无常无我诸波罗蜜，留步万种温雅德相，既有闻者，尘劳垢习，自然不起。风促其身，暗合调适，又如比丘得灭尽定。佛吹切宝灵树，飘华成聚，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次第而不杂乱，柔软广洁，如多罗蜜。坐立于其上，莫生四指，随诸举矣，还复如初。故摄时后，其化自没，大地清净，更欲兴化，随其实界，还复周边，于前无一，如是六万。宝莲佛光第二十一页，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夜夜宝花百千亿亿，其花光明无量种色，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耀然，复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珍稀，明耀日月，比莲花量，或半有限，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有限。夜夜花中，除36百千亿光；夜夜光中，除36百千亿佛。身色紫净，相好殊特，夜夜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个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觉真即果。第二十二，佛赐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也无岁月结束之名。佛无著着驾驶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也无取舍分别，唯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已生、若当生，戒悉住于正定之具，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邪定具及不定具，不能了知建立彼因故。十方佛赞第二十三：佛赐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夜夜界中如